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
2: 哇咔咔，
0: 哇咔咔。回去妈妈，哇咔咔怎么了？
1: 是酒的味道。
3: 这怎么可能？哇咔咔还是个孩子啊。
0: 他这身打扮可真够怪的。甜的，是糖。他这是干什么去了呀？
4: 哇咔咔，
0: 哇咔嘟卡星上小朋友是可以喝酒的吗？
5: 当然不可以。
1: 那为什么身上那么大酒味呢？
3: 是淘气呢，还是好奇？
5: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哇咔咔不是个调皮的孩子，也就是比较贪吃哇咪卡，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啊。
0: 哇咪卡是什么呀？
5: 就是甜甜的，地球上叫糖。
0: 外星小朋友也爱吃糖？
5: 等他醒了，我真的要好好批评他，怎么可以喝酒呢？
4: 哇咔咔，
5: 他拿着的是什么？
1: 看起来好像是木桨。
5: 那他穿的又是什么？
3: 看起来像是包粽子的粽叶。
5: 这是地球上特有的装束？
3: 我们还以为是外星打扮呢。
5: 我的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会闯祸了吧？
0: 别担心，交给我吧。
6: 你
0: 大头侦探出马，一定要调查出哇咔咔喝酒迷案的真相。
1: 你们看，这里有糖和芝麻，和这个木桨上的一模一样，那边也有。
0: 哎，还真是奇怪了，我拿着放大镜都没找到，您怎么就找到了呢？
1: 因为蚂蚁呀。
0: 蚂蚁？
1: 你看，这附近有很多蚂蚁在忙碌，他们在搬运食物。
0: 哦，好，本侦探宣布，现在咱们就跟着这些糖和芝麻的痕迹，去看看哇咔咔之前都去了哪里。
3: 有糖，哇咔咔可能来过这儿。
0: 有道理。本侦探宣布，咱们去里面看看。妈妈，你能给我买这个糖吃吗？
3: 大头侦探，咱们先探案呗。
0: 侦探也需要吃糖的吗？
7: 你好，
8: 您是要买麻糖吗？不好意思啊，我这店里一团乱啊。
3: 哟，这是怎么了？
8: 别提了，我刚熬上一锅糖稀，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就这样了。糖稀撒的到处都是，还把芝麻打翻了。让我抓住这个捣蛋鬼，一定好好教训他。
1: 是哇咔咔。
8: 来，小朋友，尝尝我们的麻糖，甜极了。
0: 又香又甜。
8: 这可是纯手工的麻糖，你们买几盒啊？
3: 这肯定是哇咔咔惹的祸。
1: 什么？大头儿子，你想看看麻糖是怎么做的呀？
0: 我什么也没说啊。
1: 人家做生意呢，这怎么好意思打扰人家呢？
8: 做麻糖是传统手艺，小朋友想看看怎么做，那是好事啊。走，伯伯带你去看看。
0: 好的，谢谢伯伯。
3: 你这
1: 哇咔咔惹的祸，咱们不能不管呀，给人家打扫打扫吧。
8: 麦芽糖和白糖一起熬，才能甜而不腻。现在拉糖啊，都用机器，以前全是人工，可费力了。切糖可是非常讲究的，要厚薄一致。
1: 我们正好闲着，就帮您收拾一下。
8: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这样吧，这两盒麻糖就送给小朋友了。
1: 哇咔咔应该来这。

0: 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喝酒了，所以搞得一团乱。那他之前又是在哪儿喝的酒呢？大头侦探，你有什么思路吗？
1: 这个嘛，那下一步我们该从哪儿入手呢？我们应该从这个木匠开始调查，因为哇咔咔一直拿着这个。
0: 不错，这个思路没问题。
2: 可是我们总不能拿着这个木桨四处去问人家丢没丢吧？这里是湖北，是龙舟的发源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把龙舟的桨。我们可以问问这附近哪里有龙舟。
3: 本侦探现在就去打听。
4: 听说这龙舟是自己从仓库跑到这儿来的？
5: 可不嘛，是先好好放仓库里。你说奇不奇怪？
6: 是吧？咔咔咔！
5: 对，哎，队长来了。
4: 哪一个这么新奇呀？要先等船刷了桐油才好下水嘛。来，都搭把手，把船架起来刷桐油。我也来帮忙吧。哎，又是你啊！你真是个热心人，那就谢谢了啊。哎呦，哎呦，
5: 我们还捡到了一把木桨，不知道是不是您这龙舟上的。
4: 这是哪个丢三落四的呀？划龙舟训练没有桨可还行啊？谢谢你啊。
0: 下一步该怎么办呀，大侦探？哇咔咔在这里把龙舟弄了出来，又拿了木桨去了麻塘店，我都糊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7: 再好好想想，我们见到哇咔咔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0: 我知道了，粽子业，我们现在就去卖粽子的地方。
7: 赛龙舟包粽子，现在可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 可不只是卖粽子的地方有这东西，大侦探，你这次的方法可能不灵哦。
0: 啊，那怎么办啊？
8: 老田，不是说今天训练完吃粽子的吗？粽子呢？哎，
5: 别提了，粽子我昨晚就包好了，不知道家里进了啥，把粽子都毁了。我家现在还一地的糯米和粽叶呢，还有我新酿的米酒啊，一坛子都没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啊？
8: 我已经批评过哇咔咔了。
0: 这个孩子还不承认自己喝了酒，哼！嘟嘟哒，你错怪他了。
7: 他是真的不知道那是酒。
0: 那个大叔说自己酿的米酒都没了，那些米酒应该就是被哇咔咔喝了。
8: 那他怎么不承认自己喝酒了呢？
9: 因为米酒虽然叫酒，但味道是甜甜的，所以哇咔咔应该是把它当成糯米糖水了。
8: 怪不得他的手上和嘴边都有糯米呢。 这生米酒啊，虽然好喝，但是喝多了也会醉的。在湖北这里，大家都是把米酒煮熟，再加上桂花呀、圆子呀这些当成小吃来吃，这样煮过的米酒就不会醉人了。
0: 原来是这样，不错怪他了。
1: 可那些粽叶、木桨啊，又是怎么回事啊？
7: 我们的大头侦探可是很着急的想知道答案呢。
8: 嘟嘟哒。

0: 原来是这样啊！从头到尾，哇咔咔就是想吃糖啊！总算破案了。
1: 但事儿还没完呢。咱们得赔人家粽子呀。
2: 还好，包粽子这事儿我会。
0: 妈妈，我。

0: 也想包。
1: 哇咔咔，
2: 哇咔咔也要包粽子，弥补自己的过错。
3: 那就一起动手包粽子吧。
4: 好了，去村里送粽子去。
1: 我看看
0: 多马狗啊，能不能给我们留几个？
3: 我就知道你们想吃，这是给你们留的，快吃吧。啊
0: 这是什么石头？好特别啊！
4: 哟，这可是一颗化石。
0: 啊，化石？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会出现化石？
4: 这里可是著名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
3: 泥河湾考古遗址？
4: 泥河湾遗址群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出土的化石石器有数万件，是一个天然博物馆。
0: 怪不得呢。
4: 大头儿子，这块化石你先收好，回头捐赠给符合条件的收藏单位收藏吧。
0: 嗯，好的，爸爸，我要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3: 我们到附近找找吧。
2: 这边，这边，哇咔咔信号就在这个方向。

0: 近点儿，爸爸妈妈再靠近一点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家窑遗址，小多爸爸，这个地方是文物保护单位。
1: 侯家窑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距今可是有十多万年了。
0: 这里好多石头啊。小多爸爸，您看，这个石头圆溜溜的。
1: 大头儿子，你手里的石球可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有可能是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人造物。考古学家在附近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球形石器，最大的超过1500克。据推测，石球是古人类打猎用的飞索石，是捕猎用的一种工具。
2: 发现新的瓦卡卡信号，我们要出发了。
3: 出发！
2: 哇，看，

0: 顶有东西。哦，看来哇咔咔不在这儿呢。
1: 嗯，为什么眼睛这个地方还差一点没拼完呢？
2: 可能走得匆忙，来不及吧。嘟嘟的，你再扫描一下看看，哇咔咔的信号在哪里？嗯，
1: 这么大，去哪儿找哇咔咔呀？爷爷，您这是怎么了？
3: 一定是我眼花看错了。怎么可能看见长了腿的布袋子跑进去呢？我需要抓紧休息。
1: 你好好休息。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这里有好多文物在展出啊！看这儿。

0: 有这儿。小多爸爸，这个坑壁的土为什么是一层一层的，好像是一块大蛋糕？
1: 这就是地层，每一层都代表了地球的一个时期。这里是还原了当年马圈沟考古的现场。
0: 小多爸爸好厉害啊！
1: 哎，小意思。

0: 而且马圈沟遗址已经发现了15个文化层，每个层里埋藏的文化遗物都不相同，其中第三层甚至发现了人类早期食用草原猛犸象的全过程。
1: 您懂得真多。
0: 那是，我是谁啊？
2: 都在那儿写着呢。
1: 百万年前的盛宴啊，
0: 那是200万年以前，这头猛犸象不幸陷入了沼泽地中，这群幸运的尼河湾人凭借简陋的工具得到了丰盛的食物，美美的吃了一顿，所以被称作百万年前的盛宴
1: 啊。爸爸厉害。
3: 我看见他刚刚查了资料。
1: 这些原始人都没有衣服穿就会做口袋了。
0: 什么？不会吧，原始人这时候应该不会编织啊。
4: 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而且非常近非常近。
1: 嘘，哇咔咔。
5: 又跑了，
0: 快追！大头儿子，你看，这就是爸爸和你说过的10多万年前原始人飞石所捕猎的场景。
3: 快点吧，呱咔咔一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不见了。
1: 有什么发现？这里都是瓦片和陶片，哇咔咔应该不在这儿。
2: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你们看，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用击打嵌入石器的制作方法了，这就是间接打击法。
3: 哦，间接打击法。

0: 明白什么了？
1: 哇咔咔，其实想用玉猪龙来完成这个。
2: 哇咔咔，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4: 我们进去看看。大头儿子，回去妈妈。快来看，这就是镇馆之宝玉猪龙了。玉猪龙，玉质，猪首蛇身，是龙的原始形态。它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龙，有华夏第一玉龙的美称，是珍贵的文物。可就是有咖想要拿它满足自己的需要。

0: 你们说这对不对啊？
1: 鹦鹉哥哥，
2: 蛙咔咔，别走。
1: 好，
2: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个玉猪龙的仿制品，现在送给你，你可以用它来完成你的石子拼画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2: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去完成你的拼画吧。啊，出发！

0: 公仔可变成粉色了哟！哎呀，怎么变成粉色的了？哎呀，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何昌颖啊，您这身装扮太酷了！我也要拍。这件红旗袍可真好看。就买这件。
2: 我说妈妈，您买这个，这个上面有熊猫，我最喜欢熊猫了。
3: 但是我
4: 选好了，那就买这个吧。
0: 嘿，小偷爸爸，宽窄巷子的茶馆发现巴卡卡的信号。
2: 小楼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快看，这个楼梯居然会变色，
1: 真好看呀！
4: 现在的楼梯都这么高级吗？
0: 什么高级啊，这是瓦卡卡弄的。这个瓦卡卡最喜欢的就是粉色，会把自己喜欢的所有东西都变成粉色。
2: 看，他在那儿。
4: 别着急，注意安全。
0: 好可爱的小铺子，给我拍张照片。
5: 我也要合影。

0: 下去可不行，得想办法把城市变回原来的样子。咦，
1: 全都是粉色的，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真好看呀，跟公主的城堡似的。
2: 伪君妈妈，您别光顾着拍照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这哇咔咔连一片树叶都不肯放过，看来是非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变成粉色。嗯，我有办法了，谢谢伪君妈妈。啊！
0: 大头儿子，你确定停在这里，哇咔咔就回来？
1: 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看，哇咔咔！
3: 警报！哇咔咔已经向这边过来了。
1: 哇咔咔已经转过街角了，太好了，嘟嘟哒，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不好了，
1: 准备行动了。哎，哇咔咔！

失败。

刚才真是太险了，差点就撞上了。文轩妈妈，大头儿子，刚才没吓到你们吧？大头儿子呢？

0: 好喜欢呀！哇，真好看！哦，我看看，是粉色的，我喜欢。
1: 我的小小怎么变成粉色了？我的小小是蓝色的呀！
0: 哇咔咔，
2: 哇咔咔，这个小妹妹也不喜欢粉色。
0: 哇咔咔。

0: 爸，你快看那边啊！
1: 怎么变回来了？
2: 怎么样了，嘟嘟的？你找到娃咔咔了吗？
3: 嗯，而且娃咔咔也知道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他现在已经同意回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小豆爸爸，快，我们得准备一下。
2: 准备什么？
4: 看，
2: 娃咔咔骑上车。
4: 娃咔咔，
1: 小豆爸爸，我做错了。不该强迫妈妈穿我挑的那件，咱们去把妈妈喜欢的那件红色旗袍买回来送给她吧。
2: 好嘞，儿子。
5: 好，
6: 好，
7: 好，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1: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你？
0: 行啊。
1: 哎，不是，我说错了，你穿。
0: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1: 不是你，哎，啊，我去。
0: 真去啊？
1: 真去，穿上吧。
0: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1: 嗯。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0: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1: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戴帽。

0: 要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呀。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去坐。
3: 谢谢。
1: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

0: 出将。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1: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梁飞，来来来来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不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的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
2: 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3: 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4: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2: 真会说笑啊！<笑>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
2: 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这味儿。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呢？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告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嗯。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哥，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1: 舅舅。
2: 小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啊。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亚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他们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你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有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

0: 己。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1: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2: 吧，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3: 那我跟谁跳啊？
4: 跟玫瑰。
3: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好，
3: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4: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3: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4: 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5: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5: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4: 演讲？
3: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4: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5: 对啊。
4: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5: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4: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3: 行，你跟梁飞去吧。
6: 好。
7: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3: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7: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3: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7: 当然。
3: 我也是。

0: 杜小凡。
1: 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娟嫂。
2: 勇往直前。
3: 注意，

0: 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

0: 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0: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

0: 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2: 你是真紧张吗？
1: 我真的紧张。
2: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1: 我真的很紧张。
2: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3: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1: 谢谢。
2: 这么生硬吗？
4: 你别夸我夸。
2: 哎，白老师来。
4: 灯光一起来，这女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 谢谢老师。
5: 点着宝了，要珍惜。
2: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2: 怎么说？
1: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

0: 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0: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2: 上次
0: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2: 不急，慢慢来。
3: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4: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5: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
4: 他抱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
5: 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5: 你的家人呢？
6: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啊？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5: 看不出来，你这身世还蛮凄苦。
6: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是不会的。
5: 哎呀，
7: 梁飞，
5: 干什么？

0: 我想请你吃个饭。
1: 为什么？
0: 我想请你吃个饭。
2: 高潇，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啊！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啊？
0: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2: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1: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2: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1: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儿，输一汉奸头衔。
2: 你说谁汉奸？骂人。
1: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顾夫人又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不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

0: 哇，这白兔你这么久了。
1: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0: 有。

0: 既然现在值钱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1: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2: 张小五、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3: 四个甲。
2: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3: 乙、丙、丙、丁。
4: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下的话，凑出来菜没问题了。
5: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6: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4: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5: 我说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7: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海，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海，你早就误活还在了。哦，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个女佣人。
2: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2: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我知道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着
7: 火。这香肠挺不错的，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

0: 练的也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1: 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0: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1: 想学？
0: 嗯，
1: 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嗯，
0: 你脚痒痒啊？哎，
2: 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1: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0: 嗯，
1: 可是一定要够绝。
0: 啊？
1: 干！
3: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4: 小霞，怎么样？

0: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她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儿，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吧，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3: 谢谢先生。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啊，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0: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

0: 万帆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妃。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一个个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等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肚子不舒服啊，
0: 小官人。哎，我给你打造点去。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偷懒，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5: 杨飞兄弟，
6: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5: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6: 你愿不愿意
5: 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7: 凯文。
5: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8: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8: 求，怕了。
3: 哼，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

0: 破城仗。哎呀，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1: 小官人，
0: 嗯，
1: 我看好你哦。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勇往直前，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3: 25度，
4: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5: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3: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3: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23度，
4: 温度23度。
3: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6: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进来。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1: 哟，这太危
2: 险了，这多危
1: 险，
2: 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家里有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

0: 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
2: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6012111，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这一针，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6012111，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这一针，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

0: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1: 好了，
2: 副长，
1: 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0: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1: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1: 丢人。
4: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5: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6: 还有放。
4: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武则。到时候他要是跟着严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 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3: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2: 要是送给他人，送人，什么意思？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3: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

0: 知道了，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0: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了。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刘真，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小展，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1: ，
0: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1: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0: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1: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地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哎，来来来来来，坐。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0: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1: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0: 三短，三长。
1: 对。
0: 三短。
1: 对。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滴滴滴，滴滴。
1: 对对。
0: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哪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哎，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警长你好。
0: 你好。坐吧。
2: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嘛。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令？
5: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3: 那这就是占便宜。
6: 咱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7: 你们国家就是占，
8: 我们党
7: 就
8: 是占，
7: 你们党
8: 就
7: 是占，
8: 都是占。
5: 我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委员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9: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1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我怎么你俩见过？
9: 妈。
10: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稿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跟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通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明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这是特战局的。
0: 那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你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啊，
2: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延安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3: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4: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3: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4: 什么意思？
3: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平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4: 不是邢广义、邢亚平，这什么关系啊？
3: 父女关系。
4: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3: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4: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3: 跟踪你
4: 啊？
1: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1: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了，这个是饭店。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她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您让小珍，您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

0: 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

0: 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

0: 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5: 你是真紧张吗？
4: 我真的紧张。
5: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4: 我真的很紧张。
5: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6: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4: 谢谢。
5: 这么生硬吗？
7: 你别夸我夸。
5: 哎，白老师来。
7: 灯光一起来，这小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4: 谢谢老师。
8: 捡着宝了，要珍惜。
5: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4: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5: 怎么说？
4: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想好了吗？
1: 嗯。
2: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多？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开始上课。你记打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0: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0: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0: 你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啊！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0: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1: 好，
0: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1: 这回要跑远点啊，
0: 加油。
2: 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
2: 不一样，我是那种，
0: 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
2: 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3: 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
0: 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
3: 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
0: 那铁板一块。

0: 我看看，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啊！疼死我了！下死手，你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那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1: 没时间。
0: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1: 喊吗？
0: 抓流氓！抓流氓！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了，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扎流氓！
1: 行。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我。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不说。哎，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哎，
6: 我还
4: 真
6: 的，
4: 哎，
6: 让开，
7: 不能进，
8: 先生，我们这座儿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7: 啊！

1: 为什么啊？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2: 哥，他说他没钱，
3: 放屁！
1: 老子的府穴金养家，户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3: 别在前线打仗，挂了他。
4: 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
5: 你瞧瞧，
6: 不好意思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握握手。你们，哎，
7: 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8: 你他妈再说一遍！
6: 不是，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9: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
10: 你这边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11: 谁啊？
10: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11: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6: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11: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6: 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2: 怎么回事？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哼，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0: 打！
3: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0: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自私了！相信老子崩了你！
3: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1: 咱走吧，
4: 大哥，
0: 走。
4: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着肚子。来，坐，兄弟。陆正，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3: 就是，我们村出来二十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是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啊！
4: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4: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是117，
1: 不知道。
4: 他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1: 是是是，
0: 走吧，
1: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
1: 坐坐坐坐，
2: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坐坐，
1: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小蔡？
3: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他们不来。
1: 哎哎，好，好，好。
2: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坐。

0: 龚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啊，深得秘书长的敬重，关医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1: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0: 龚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龚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1: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0: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1: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1: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太慢了，速度，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别被偷懒，
2: 暂停。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好。来，给姐靠上。
1: 妈呢？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

0: 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1: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2: 哎，
1: 那变戏法门啊？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

0: 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

0: 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

0: 人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吞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吞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

0: 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2: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3: 你是真紧张吗？
2: 我真的紧张。
3: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2: 我真的很紧张。
3: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4: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2: 谢谢。
3: 这么生硬吗？
5: 你别夸我夸。
3: 哎，白老师来。
5: 灯光一起来，这女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谢谢老师。
6: 眼着宝了，要珍惜。
3: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2: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3: 怎么说？
2: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7: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

0: 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新一轮较强降雨到来，部分地区地灾风险高，各地巡查除险步履不停，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中秋假期，山城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2.58万人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重庆选手斩获3金2银，创历史最佳。

各位好，欢迎在这一时段来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上午的八点到今天上午的八点，我市城口、开州、云阳、巫山、巫溪、奉节、江津等七个区县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城口、开州、巫溪出现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城口县燕子河、巫溪县后溪河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4米的涨水过程，但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市气象台预报称呢，9月28到10月1号呢，我市仍有持续性的降雨，雨量以中到大雨为主，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开州、城口、巫溪三地的暴雨灾害风险等级高，梁平、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地的风险较高。此外呢，昨天下午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开州、巫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风险很高，城口、云阳为2级橙色预警，风险高，万州、奉节、巫山为3级黄色预警，风险较高，长寿、丰都、石柱、彭水、忠县为4级蓝色预警，有一定风险，也请相关的区县注意防范。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做好安全巡查、排危除险等工作，群防群治力量

0: 脚步步履不停。
1: 9月25号至26号，开州区连续发布暴雨预警，各乡镇街道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多条河流出现3到5米涨水过程。当地强化监测，科学调度，通过水位调节坝及时开闸泄洪。目前各中小河流水位正缓慢回落。9月26号，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派出地质专家赶赴中鳌镇关寺村，对群众通过一键报险上报的险情进行踏勘研判。排除风险后，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来到宝顶镇东岳村的危岩带整治现场。整个中秋假期，当地有10多个排危工程在正常施工。
2: 组织区地环站、驻守地质工程师、施工力量坚守地质灾害整治现场，抢抓工期，开展大赤包危岩带隐患整治，全力消除地质灾害风险。
1: 在垫江桂溪街道宝和社区，网格员巡查发现一处临街边坡墙面岩石松动，有零星碎石脱落，立即摆放警示标志，同时通过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快速上报。目前现场已启动治理。
3: 加大辖区边坡地质灾害、道路安全、消防安全等领域排查力度，加密巡查频次，细化整个措施，以精细治理守住安全底线。
1: 在綦江区安稳镇，得益于细致的巡查，羊角村公路塌方迹象被及时发现，工作人员提前管控危险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聚焦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两大重点领域，当地已累计排查隐患300多处，实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整改、闭环式消耗。
4: 镇指挥中心值班人员严格按照13510的响应机制，3分钟之内查看险情信息，2个小时之内通过我们的网格员赶赴现场、联系报险人等方式，对险情线索进行核实处置。
1: 9月16号，在巫溪县中梁乡引水社区松树包发生危岩垮塌险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排查撤离，安全转移群众220人。节日期间，中梁乡在避险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趣味猜谜、击鼓传花等活动，干部群众还一块包饺子、吃月饼，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
5: 依托安置点临时党支部靠前服务，让避险群众在过渡期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转移安置、工程治理、风控管理，加快险情处置进度，做好值班值守。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山城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以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核心品牌为统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效，激活假日消费。统计显示，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2.58万人次。
1: 秋高气爽，游客纷至沓来，奔赴自然山水。在巫山，长江巫峡上空云海翻涌，无论是登高远眺还是船行江中，都别具一番韵味。在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天生桥群气势磅礴，飞瀑流泉风姿各异，尽显喀斯特地貌的雄奇险峻。
7: 我是从成都那边来的，然后中秋节呢，就是想到周边到处转转，然后在网上看到这宣传的挺漂亮的，然后就过来，蛮符合我的预期的。
1: 在中华诗城奉节，中秋对诗活动融入山水实景，彰显传统诗词意境，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在河川钓鱼城景区，人们拾级而上，仿古迹、品宋韵，各类文化体验项目人气十足。
8: 我也是第一次来钓鱼城嘛，感觉这边的历史特别的厚重，风景优美。
1: 丰富多元的场景让游客纷纷放慢了脚步。在荣昌区万灵古镇，古风巡游、川剧变脸、打铁花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博得阵阵叫好。在大足，探索新知、足企未来中国流动科技馆重庆巡展带来50余件科普互动展品，让市民度过一个科技感十足的中秋假期。在涪陵、永川等地，中秋主题音乐会温情上演，增进邻里情谊，丰富市民生活。在云阳，第二届重庆登高挑战赛鸣枪开赛，赛事将登高运动与文旅体验相结合，以1999级三峡云梯这一城市地标为载体，将千年岩韵文化融入赛道，展现山水人文与城市活力。
9: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那个登高比赛，既是运动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体验，一路上带着

0: 还坚持不放弃，收获了勇气和毅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重庆6名技能健儿斩获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技赛单届历史最佳成绩。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次赛事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比赛项目，最终斩获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及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场顶级技能赛事中，重庆选手表现亮眼，我市共有6名技能健儿代表中国参与5个赛项的角逐，拿下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单届赛事历史最佳成绩。其中汽车技术赛项选手李佳乐、数字建造赛项选手罗宇、美容赛项选手姚苗苗摘得金牌，网络安全赛项选手陈鹏、尹良瑞、光电技术赛项选手肖万林收获银牌。值得一提的是，罗宇夺得的数字建造项目金牌也是我国在世赛该项目上的首枚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
3: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与开心，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想对现在正在学习技能的青年们说，技能成才，技能筑梦，360行，行行出状元，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2: 作为全国首批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省市之一，重庆选手已累计拿下了10金6银2个优胜奖，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不仅充分展现了巴渝工匠的强劲实力，也为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贡献了重庆力量。
1: 就业是民生之本，眼下正值金九银十求职招聘旺季，重庆各地密集开展系列活动，搭建供需平台，促进精准对接。
4: 市人力社保局、市经济信息委近日联合举办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专场引才活动，10家新型显示、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等电子信息产业核心赛道的用人单位释放131个高含金量岗位，160余名电子信息制造业专业人才到场洽谈，其中硕博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1%。
5: 芯片设计工程师这个岗位最稀缺。当天我们如果是根据简历情况以及现场面谈的情况匹配度比较高的话，后续在线面试那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发放 offer 了。
6: 像这种的话专题我觉得特别好，比如说我是自动化的，然后这一类全是自动化的，我就方便过来，就是有更好的准备嘛。
4: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各地持续加大岗位供给和服务力度。在万盛经开区，校园专场双选会组织优质企业进校揽才，现场还提供智能答疑、1对1职业规划指导、线上云端建岗等服务。在万州，三峡青年人才夜市再度开市，100多家企业带来岗位4500余个。云阳县启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活动，现场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5475个就业岗位和大学生职业体验岗位。
7: 一大批重点规上企业、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集中释放青年成长性岗位2571个，配套入职培训、岗位帮带、阶梯晋升机制。
4: 随着各地优势产业发展，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加，荣昌区靠前服务为重点企业举行专场招聘会，保障项目顺利投产。今年以来已累计协助企业招工7700余人次。在永川，就业服务部门提前摸排辖区企业缺工情况和群众求职意愿，建立供需清单，通过镇村通知、社群推送等方式将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8: 我们会做好求职登记和跟踪回访，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岗位精准推荐，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问题，也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前往大巴山深处的城口县双河乡余平村，那里不仅有红色记忆，更有一条生机盎然的红丝带公路。
9: 在程万红军指挥所旧址，红色情景剧《星火耀双河》定期上演，演职人员大多是当地乡村干部，比如驻村干部向兵就承包了表演的彩带。
10: 当年李家俊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刘家。

0: 院子，设立了指挥所，然后带领城口万源两地的群众，发动了震惊全四川的顾军坝起义，打出了地方红军旗帜，随后又带领城万红军，经过一系列浴血奋战，最终攻占了城口县城。城万红军不仅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战斗的印记，更是传承下了艰苦奋斗、永不服输的红军精神。
1: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中，于平村又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条蜿蜒66道弯的农村公路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后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0: 我们对道路进行了拓宽和这个硬化处理，在全国红色美丽村建设的过程中，对道路又进行了迭代升级，将这个沪南刷成了中国红，成了一个打卡点。许多游客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红丝带公路。
1: 这条红丝带串起了红色哨所、九重、花岭、花海等诸多景点，依托红色资源，于平村打造出实训基地和研学基地，高峰期每天能接待游客上千人。最近村里正举办一场跨省体育赛事，同样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
2: 感触很深，娃娃还小嘛，就带他们来感受一下这种红色文化嘛哈。
3: 有各种先烈留下的足迹，山清水秀，每天都能玩到各种好玩的漂流、露营等等。
1: 为推动一日观光游向深度住宿游转变，于平村还集体出资修建7栋林间小屋，很多村民也搞起民宿和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4: 于平的今年变化大，家家户户都是修茭白树，
5: 老百姓的收入人均现在已经达到了2万多，村集体每年收入是超过了20多万元。红军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村集体带头干，村里的老百姓努力地跟着干，把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长江沿线以北地区出现阵雨，西部和东北部偏北局地大到暴雨，巴南、江津、城口等三个区县的7个雨量占达暴雨。

0: 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较差，请驾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到了夜间，长江沿线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近期降雨频繁，需要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市区小雨，23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1到29度。万州中雨，21到25度。潜江阴转小雨，21到28度。南岸小雨，21到28度。长寿小雨，23到29度。江津小雨，23到29度。合川小雨，21到28度。南川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綦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荣昌小雨，22到28度。梁平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垫江小雨，21到28度。中县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云阳中雨，21到25度。石柱小雨，22到31度。秀山阴转小雨，22到31度。酉阳阴转小雨，22到29度。衡水阴转小雨，25到3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
1: 大家好，我是阮奶奶。今天呢，阮奶奶开饭了。首先呢，教大家做一道麻酱菠菜。这道菜呀，非常下饭，做起来也好做。需要的食材呢，是菠菜一把，芝麻酱少许，还要准备点儿蒜末啊、白芝麻呀、辣椒油啊、生抽啊以及盐。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第一步呢，菠菜洗干净，然后把这个根切了，然后菠菜拦腰一刀，好了，分开放，不要放在一起，焯水的时候分开焯。接下来开火，倒入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盐，再加入少许的油，等水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调一个料汁儿。首先要放入麻酱，把它全部倒入。麻酱呢有点稠，我们可以在麻酱里呢加入一些矿泉水，然后继续把它调一下，再加入蒜末、白芝麻、辣椒油、生抽以及少许的盐。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麻酱汁把它调好，调好的麻酱汁放在一旁备用。水呢已经开了，我们先把菠菜的根部放到水中焯一下水。好，菠菜颜色变了，我们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沥一下水，放入碗中。接下来菠菜叶继续焯水，菠菜叶放入碗中，沥一下碗里的水，好，把菠菜装入盆子当中。我们把刚才调好的料汁淋在这个菠菜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阮老师啊，哎，今天立冬去哪儿了？啊，我们这铁三角这咋的？还缺了一角呢。
1: 立冬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两天我正打算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备一下西洋深颗粒的团购。
0: 对呀，昨天您说了，看中了两个厂家的产品呢。
1: 那么这两个产品呢都特别优秀，难以取舍。那么关于这个合作呢，这两个厂家呢，他们都愿意，都想趁着这次机会呢，把厂子的知名度啊再打响一些。可是呢，我跟他们一谈到这价格呀，双方就
0: 摇头啊。哎呀，这也能理解啊，这么好的产品成本它也高啊，降价可不是那么容易啊。阮老师，这两个厂家的香参颗粒到底都多少钱呢？
1: 一盒398块钱。
0: 哎呦，有点小贵啊。
1: 有点小贵吧。我告诉你，有很多朋友一听，哟，阮老师啊，小400呢。那现在你们都什么感觉呢？有点望而却步了吧。
0: 是，
1: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价格把它打下来。大家放心，我心里有数有筹码。
0: 啥意思啊？
1: 哎，刚子，你说那个西洋参的厂家啊，他最想要什么呀？
0: 最想要的呀？啊，那肯定是西洋参呢，5年主根，品质最好的呗。
1: 没错，你说的呢，这个就是原材料。
0: 对，原材料。哎，找那个高叔叔吧。
1: 对喽，那么我告诉你了，立冬呢，他身为观察员，这不我就派他出去找我那高老弟啊去沟通这个事儿去了。这个高老弟啊，他跟我有交情，我跟他说明情况，再把立冬呢派到那边去跟他当面再聊聊，让他知道只要能帮我跟这个两个厂家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你说这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价钱肯定就能谈下来呗。
0: 哎呀，阮老师，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高叔叔和你的交情那多好啊。这个忙啊他绝对能帮。
1: 那咱们就等立冬的消息。我告诉你啊，立冬说了，那边要是一搞定高老弟啊，马上就给我消息。
0: 哎呀，那立冬，阮老师啊，工作人员提示我们啊，立冬请求跟我们视频呢。来信了，来信了。哟，
1: 这小子速度快呀。那小秋啊，帮我接进来。
3: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跟我高叔在一块儿了，你看着了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哎，高老弟你好。
0: 高叔叔好。
4: 袁姐你好，你咋没来呢？
1: 哎呦，高老弟呀，我这两天可是忙得晕头转向。最近呢，我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筹办一次西洋参的团购呢。
4: 袁姐，立冬跟我说了，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你来。
1: 西洋参的原材料可着我用啊。那我可要谢谢你了，高老弟。
0: 阮老师真是天助我们的。哎呀，这叔叔也太好了。那你看咱们的西洋参颗粒团活动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了呀？
1: 看来你都着急了。
0: 是啊。
1: 那咱们的观众朋友就更着急了。行，那我现在呢就联系一下那两个厂家，谁要是给咱们的价格低，咱们就选谁家的西洋参。高老弟，立冬。你们那边呢别挂。
3: 好，
1: 我让工作人员呢联系一下西洋参的李主任和金经理，之后呢把他们俩一起接进来。小秋啊，哎，帮我联系一下啊。
5: 好嘞，老师。哎，
1: 这下就好办了。他们都接进来，咱们就可以说了啊。喂
6: 喂。哎，哪位啊？
1: 哎呦，两位都在了啊。金经理好，李主任好，我是阮英平。
6: 啊，阮老师，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1: 二位好，二位好。我今天呢跟你们说一下，比较匆忙，找你们二位呢紧急的通个话，就是想呢再说说你们两家这个西洋参颗粒的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呢，说句实在话，我都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但是您知道，我要做。

0: 一个团购活动啊，这个团购这个价钱必须得优惠再优惠。金经理，
1: 阮老师，哎，你这价钱咱不都定好了吗？市场价398一盒啊。

0: 特别看好这个原材料，我都了解了，全都是我那个老朋友老高头那边的，这品质那没得说，还有这个技术，你们两家厂的技术也都是非常高端的。但是现在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卡在这个价格上了。你们两位看看啊，谁能给我降降价，我就跟谁合作。
1: 不是阮老师啊，这西洋参颗粒可是我们厂的王牌产品呢，那一直都是不愁卖的，就398，那别人都排着队求着我要呢，你这还让我降价，降不了，一分都降不了。就这西洋参颗粒成本本来就高，尤其是那原材料，那老高头给我们的西洋参又那么少，他根本他供应不上啊。等等
0: 金经理，你先听我说，我知道您跟李主任呢都想要西洋参的原材料，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下，今天呢我那个高老弟呀正好也在啊，这个原材料的决定权呢就在高老弟他的手里，咱们大家呢都好好的谈一谈原材料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应该可以进行商量的。
2: 两位经理，你们俩谁给的价格最低，来年的西洋参采摘权我就给谁。
1: 真的？这高老头，你平时怎么管你要你都不多给，在阮老师这儿你倒是大方。行啊，阮老师，哎，有高老头这句话，你看咱们又是朋友啊，我就给您降回价啊，给您9折，你看行不？我够有诚意了吧，在任何地方我可都是不降价的，也就看在阮老师您是我们自己人的面子上呢。
3: 那我给8折。
1: 8折？不是那个李主任是吧？你给8折、你可真敢给呀，你这原材料就得花一大笔钱，还有那工艺技术产品包装等等等等，哪个不是成本，你还给8折，你能回本吗？
0: 哎，好，李主任现在已经给出了8折这个价了，那金经理您看您这边的价格还能往下降降吗？如果不行的话，那合作呢我就只能跟李主任谈了。看来这批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呢快到李主任的手里了。
1: 哎，别阮老师，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不就是降价吗？我也能降
0: 啊。你能降？
1: 这样，我给你7折。
3: 那我出6折。
1: 6折那就亏了。这你都干，你这是破坏行业价格，你知道吗？
3: 我给6折呢，我也知道这个不挣钱啊，但是我现在更想要这个老高头家的西洋参呢、那个是一年的采摘权啊，和他家那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那个是精品中的精品啊，数量又那么少啊，就可以说西洋参中的金子了，这个哦，所以说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是吧？我也不想放弃嘛，是吧？要是就是说没有足够这个原材料嘛，以后我们厂这个西洋参颗粒还打上场嘛，是吧？所以说现在我就指着这个产品赢这个口碑呢。
1: 那你也不能给6折呀。哎，
0: 两位经理啊，你们先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呢降到了六折就是238。其实我说句实话，这个238也都不是我的理想价位，我心里呢是有一个数的。我现在就直接说了，这个数呢是2位数，是99。你们二位看一下，
1: 99啊，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
1: 你这是在侮辱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你给我99，还把老高头扒出来了。你早说99，我都不能浪费这时间。我这又不是菜市场，你简直是在这乱要价。
3: 阮老师啊，哎，99，这个真的是赔本买卖啊。
1: 李主任，要我说呀，跟阮老师合作的事儿咱就算了吧，谁跟他合作谁赔钱，咱俩都走吧。就这产品背后投了多少钱咱们自己心里可有数，这买卖没法做。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我也要劝你一句，这生意呀可做不得哟。
2: 金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合作就不合作，没必要拉别人。
1: 老高头，你别站着说风凉话，你不就仗着自己东西好吗？你那5年主根的西洋参，你是多少钱给我的？你自己清楚，还99，那我岂不是要赔死了？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他阮老师来我就要赔钱呢？这合作做不了。哎，
0: 这金经理的这个脾气太冲了啊！
3: 这个杨老师啊，这个。

0: 99这个价格，这个也不能怪他生气啊。
1: 嗯嗯，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哦，
1: 嗯，
0: 现在99块连个原材料的钱都不够，老靠头也在这，他心里面是清楚的。
1: 其实这个我跟您说啊，我也知道99呢，你们厂家呢确实他是要赔点钱的，所以呢我也不是不近人情啊。那老高头刚才也说了，只要你们两家任何一家厂家答应降到我理想的这个价格，他之后西洋参5年的西洋参的1年的采摘权就给你们了。那李主任，您现在想想，有了这1年的西洋参的采摘权，您就等于垄断了老高头家的所有的西洋参，那原材料好啊，这就保证了您厂里的口碑啊，而且原材料多了，厂里做出来的成品数量肯定你就比今年的要多得多。那您再想想，这口碑呀，这利润的双丰收啊，我想您在这个同类产品当中，我估计啊，您基本没对手了，您考虑考虑。
0: 嗯，袁老师，
1: 哎，
0: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哦。
1: 啊，
0: 但是这个袁老师啊，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好说给您留9万盒啊，就是说按照现在
1: 啊
0: 99这个价格恐怕不能给您那么多了，这个赔太多了哦。
1: 哦哦，
0: 那现在我最多给您6万盒吧，这个就是我的能做的极限了。
1: 6万盒，行，李主任，6万盒，那就6万盒。对了，您还要记得给我包邮啊。
0: 嗯，可以。那个老高头啊，拿咱们的合同啊，你记得要落实好。
2: 没问题，小事儿。
1: 哎呦，没问题，小事儿，李主任，听见
0: 了。好，那袁老师，我就先挂了，现在安排给你发货。
1: 好，好，好。哎呀，谢谢你，李主任。高老弟啊，
0: 嗯，
1: 谢谢你呀，没有你这个话呀，我告诉你，我今天这活动就做不成了。
2: 袁姐啊，这回高兴了吧？
1: 哎，
2: 事儿办成了。
3: 我高叔给力吧？太给力了，
1: 给力给力给力！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啊，高老弟啊，我欠你一个大人情，改天我请你吃饭，那个地方你随便挑。
2: 你得请我吃大餐，事儿办成了，让立冬回去吧。
1: 让立冬回来呀？行行行，哎，立冬啊，
3: 哎，
1: 也谢谢你啊，高老弟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立冬你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3: 好嘞，阮老师，
1: 再见。
3: 挂了啊，拜拜。
4: 恭喜阮老师，得偿所愿。哎呀，西洋参颗粒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被你给打下来了。
1: 嗯，
4: 太厉害了，我太崇拜您了。
1: 啊，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是非常的激动啊。市场价398元一盒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今被阮老师砍到了团购价99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下了299块钱，太划算了！大家都别等了，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抢购热线，疯狂的抢啊！
1: 这个6万盒的西洋参呢，我要给大家呢做一个限购，不然的话，有个词叫什么来着？秒没。这样呢，我们做一个限购，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是6盒，
4: 6万盒，那也就是1万组，那就相当于啊，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万个人才能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那不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
1: 别说了，赶紧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4: 好的，好的。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在此期间呢，西洋参颗粒啊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西洋参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速度开抢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2组那个西洋参颗粒。
1: 行，没问题，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5: 好好好，那谢谢您，阮老师。
1: 嗯，
5: 哎，您真的太好了，在您这参加团购啊，我是最放心的。
1: 啊，
5: 阮老师，您选产品严，那肯定错不了。
1: 嗯，
5: 我就寻思我们俩一起吃上这个西洋参颗粒。
1: 等这个西洋参颗粒您拿到手了，跟老伴两人呢，按时吃。特别的方便。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5: 那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

0: 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吧。哎，王老师，哎，你看数据显示，相人颗粒啊，只剩下8120组了。嗯，哎呦，接个电话的功夫，两分钟。被订走了将近2000组啊！观众朋友，真的不要犹豫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先抢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还有我的呢，哎，我要订5组香氛颗粒，我可遵守规则，这样绝对能留下5个电话号，而且吧都是实名的，这您放心呐。哎呦呦呦呦
1: 呦呦，您现在都学会抢答了啊？哎，
2: 是啊，着急吗？
1: 5组，我给您都记上了，放心吧啊。
2: 啊，哎呀，太谢谢您了，袁老师。你说这1组西洋参颗粒哈，你就能给我们省下，你说1700多块钱，这5组，省下来，你说就小10000块钱呢。嗯，你说咱都是普通小百姓，哎呀，这过日子呀，你说可得精算着点。嗯，因为我嘛，原先就是那个啊矿场工人，我还打算参加社区的老年歌舞团呢。嗯，
1: 等您用上这个西洋参颗粒以后啊，您这个生活呀，肯定会过得是多姿多彩的。行，我记得了，5组给你都记上了，你放心。不过呢，5个电话号码你可别忘了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啊。
2: 哎，好的好的，知道。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哎，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罗老师您好。哎，我要订1组西洋参颗粒。
1: 哎，行，明白，给您登记1组，放心。
3: 嗯，好的好的，市场价呀是398块钱一盒，
1: 对，
3: 现在团购呀才99块钱一盒啦，就是个零头啦，太划算了。谢谢蓝老师啦。哎呀，
1: 不用跟我说谢谢啊。您要的呢，我给您订上了。那咱们呢，就聊到这儿吧，好吗？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2组西洋参颗粒，1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1: 哦，行行行，2组，哎，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4: 哎，好，这两天呢，我就怕参加不上，我俩呀就相中您推荐那个西洋参颗粒了。嗯，就是您这眼睛厉害，相中的产品吧，肯定是没问题。嗯，这个原材料好，完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嗯，
1: 这回西洋参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4: 是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啊。那个袁老师啊，我这2组别忘了啊。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1: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2个电话号码得留下，你别忘了啊。
4: 哎，好
1: 好嘞，再见。
4: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仅剩下4915组了，哎呦，几乎订走了一大半。观众朋友，你再犹豫一下，西洋参颗粒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购4组西洋参颗粒，哎，就刚才您跟厂家讲价的那个。
1: 4组，行行行，我帮您记上，但是1组要留1个电话号码哦。
5: 明白。嗯，我是在学校食堂啊给人家打工的啊，工资也就2300块钱。平常也不敢瞎花呀。你看您节目了，我就决定啊吃咱这个西洋参颗粒。这个西洋参颗粒我订上4组，我自己吃1组，我再呀给我弟弟妹妹，哎，他们带上3组。哦，
1: 哎，我跟你说呀，咱们吃点西洋参颗粒，这个真没错。那么西洋参颗粒呢，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就每天都吃点儿，我这儿呢就等您的好消息喽。
5: 哎呀，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
1: 好，再见。
5: 哎，再见。
1: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这位朋友。
1: 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三组这个西洋参颗粒。
0: 三组西洋参颗粒，我没听错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哎，是的，是的哈，我帮你记上了啊。
1: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颗粒啊。
0: 有这个西洋参颗粒，咱们就不怕了。三组啊，是三组吧？
1: 对对对，哎，
0: 三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兰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
3: 我要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
0: 啊，
3: 还能不能订上
0: 一组啊？估计还有，我帮您记上啊。
3: 这个西洋参颗粒，哎，这东西可太好了，
0: 嗯，
3: 去哪儿带着吧都特别方便。
0: 嗯，
3: 那个我女儿吧，她嫁到深圳去了，有的时候我就来回可能往她那边就经常往那儿跑。
0: 嗯
3: 完了有钱过安检前吧，哎呀，这不让那不让带的，也不敢带，
0: 嗯，
3: 啥也不敢带。
0: 嗯，
3: 现在有这个西洋参了，我这不想去哪儿都方便了吗？就都能去了。
0: 对对对，
3: 啊，想啥时候吃，我这不也什么时候吃，没人管我不也方便了吗？
0: 哎，没错没错，
3: 嗯，对对，
0: 西洋参颗粒啊很方便。嗯，您说吧，您想冲水就冲水，您想搁嘴里嚼嚼就搁嘴里嚼嚼。我这边呢，
3: 嗯，
0: 给您这组呢记上了，您呢在家等着，咱们是包邮的啊。
3: 太好了，哎，谢谢您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3: 谢谢谢谢谢谢，哎，好，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组六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我再看一下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2167组了，2019组，1982组。哎呦，大家的速度太快了，热情太高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哎，您这是什么情况？我想问问，这么着急要跟我通电话？
4: 哎呀，袁老师，我这是着急报名啊！
0: 啊，
4: 你一共就留了600组，
0: 对，
4: 那个我再不快点，那能还能有我的了吗？西洋参的颗粒呀，啊，这么好的东西，
0: 啊，
4: 我要和老伴儿啊订一组。
0: 啊，
4: 哎，以前我们就吃过哈，哎，就赶紧来报名了，价格也合适，哎，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嗯，
4: 你说我和我老伴儿订一组也才1000多，
0: 嗯，
4: 我们俩完全承受得起。
0: 啊，
4: 所以袁老师，
0: 啊，
4: 你一定帮我们订上啊。
0: 放心吧放心吧，已经给你们老两口啊都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啊，咱们是包邮的。行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哎，好的，再见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2组西洋参颗粒。
0: 两组没问题，
1: 哎，
0: 给您记上啊。
1: 我报名这2组了，我一组啊，我老妈一组。一开始了，我妈说打电话，但是我老妈都90多岁了，她说也说不明白，
0: 嗯，
1: 就跟我说太划算了，钱啊省钱，
0: 嗯，
1: 我再不赶紧就打过来了。
0: 嗯，这家里啊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我发现您是真幸福啊，帮我给您老妈带个好啊。这个2组西洋参呢，我这边呢就帮您记上了，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嗯，行行行，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谢谢。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西洋参颗粒仅剩986组了，眼看就要没有了。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一组6盒的西洋参颗粒啊，也就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速度开抢。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袁老师。
0: 哎，
5: 给我订一组啊。
0: 好，一组。
6: 等等啊，老师。
0: 干嘛？
6: 小球，再帮我刷一下那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哎呦。还剩21组啊，恐怕咱们说话的功夫这一组大概就不能有了。
0: 那你说观众朋友的电话打到这儿了，怎么的也给人家这组记上了，对不对？那这位朋友，您这个一组已经记好了，放心啊，有。
5: 谢谢谢谢谢谢您。
0: 嗯，
5: 哎呀，我生怕

0: 儿没有了。嗯，我刚听您说了，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1: 是，
0: 这可是5年的主根乡镇打的颗粒呀。嗯，还是高老弟家的。嗯，他家这个哎更好。嗯，那我也太激动了，一组才500多块钱，这给我激动的。
2: 这位朋友，您可别着急呀。放心，您这一组有了，不会没的啊。不过呢，这个说实在的话，99一盒这个价格确实是对大家来说非常非常合适了。我能把这个价格谈到这个99，说句实话，我自己心里都很吃惊。行了，这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名报上了，咱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谢谢谢谢。
2: 哎，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桃红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乡绅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乡绅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并且呢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现在的数据显示，乡绅颗粒啊，全国仅剩11组、7组、5组，天哪，这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仅剩几个名额了，看哪位幸运儿还能抢得到。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走。
1: 来，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
0: 来糊
1: 弄你。哎，那咱别睡呀。那咱别睡行不行？
0: 谁睡了？谁睡了？
1: 嗯，扶你回去吧。
0: 我回去
1: 了。哎，回回回回回。
0: 这么回？回。
1: 哎哎，
0: 徒弟，徒弟。
1: 哎，别别，行，
0: 徒弟，
1: 走走走。

放着了啊。又怎么了？啊。

0: 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虽然是个偷，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1: 陈乃霞，你放开我！
0: 大声一点！
1: 放开我！别喊娘娘！
2: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0: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哎、快走。啊，开车。

0: 这房子真好看。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啊？这，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哎，累了吧？喝点水。

0: 喝完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51。
0: 还有呢？

0: 信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1: 見てみろ。
3: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おい！
4: 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5: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6: 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5: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7: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6: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7: 有问题吗？
6: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7: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5: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6: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8: 你说窝囊废。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7: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8: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去啊？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小郭。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

0: 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你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了。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勇往直前，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剂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真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25度，
6: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7: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4: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5: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23度，
6: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8: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剂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

0: 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三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三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三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2: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
1: 嗯，
2: 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
1: 哦，
2: 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一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
1: 嗯，
2: 看，现在已经点亮了。
1: 嗯，
2: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
1: 嗯，
2: 几乎是纹丝不动。
1: 嗯，
2: 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三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4: 25度。
3: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0: 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大。

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三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免费送，免费送。

0: 请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3: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自从有了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0: 所有的人必须排查。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1: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2: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3: 周玉海的事儿呢？
1: 景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
3: 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嗯，
1: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3: 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那好。
1: 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 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4: 是，
1: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

0: 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1: 在，
0: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2: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你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家搞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还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杨飞，有什么话什么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位，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8: 啊？
7: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
1: 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0: 凭什么？
1: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在霞，二队配合凯文，5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丽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丽薇，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2: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1: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就这，
1: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
2: 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龚先生，没必要担心舒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俐卫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这回不在济南。
1: 行。
0: 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1: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2: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3: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0: 小队，
2: 哎，
0: 龚先生，
2: 快去跟我们走，
0: 快走。
2: 你糊涂！你跟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4: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2: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俐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2: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
1: 董永仁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1: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4: 是。
1: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3: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2: 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0: 我们
5: 听候局座指示，
3: 放走找伙了，你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0: 滚！
1: 是。
2: 蠢货！
6: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7: 大燕军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6: 这都看见了。哼，我这一世英明啊，毁于一旦了。
1: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7: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1: 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6: 别别别别别。

0: 我不敢当，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1: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0: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
1: 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
2: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3: 是。
2: 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
3: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
2: 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借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呢畏惧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4: 哈哈哈哈哈！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5: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2: 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罪。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5: 不敢当，
2: 请多多指教。
5: 不敢。
2: 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
0: 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5: 非常好。
6: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7: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
6: 以上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待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8: 主任性非常的强，
6: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装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4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滑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

0: 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扁缎设计，方便易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啊，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

0: 准没错。
1: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管饱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越蒸越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君。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巩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2: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呢，然后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3: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4: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3: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5: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6: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5: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4: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5: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6: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5: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3: 你是不是害怕啊？
5: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3: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5: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3: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谢当不利斯，请坐，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们，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胸襟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哟，
0: 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筹划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武器。
0: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破译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2: 出发。
4: 是。
0: 小姐。
2: 干嘛？
0: 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壮。之前重庆销售那个电台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验。

0: 哎，
1: 唐局长，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接回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0: 只译出了两个字，
1: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0: 你出现过。
1: 什么？
0: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1: 我们针对巩立伟行动的电报。
2: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哦，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什么？警察科接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4: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消息？
5: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一下大娘。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喂，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这，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得考虑好。
0: 行，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贺占军。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彭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

0: 鲜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

0: 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

0: 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服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

0: 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快！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0: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大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2: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1: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3: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
1: 大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 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2: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屋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1: 哎，看我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0: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1: 怎么可能啊，极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2: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3: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凯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1: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2: 这就好。
1: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2: 你直说。
1: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2: 你们俩的意思？
4: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 我向来服从命令。
2: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1: 再打发他走。
2: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2: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5: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巩立伟，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6: 自裁。
5: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6: 我要给玉海报仇。
5: 报仇比保护巩立伟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6: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儿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4: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5: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5: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6: 是。
5: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6: 丁军长，您说笑了。
5: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5: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其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5: 啊，有什么证据吗？
6: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1: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2: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3: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宁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做了一班了。
4: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5: 师傅，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2: 对对，
6: 说过练的花架子，
2: 我们练的真功夫。
4: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5: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0: 行啊。

0: 用暗器啊？暗器？什么暗器？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1: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啊！

0: 中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有人占据了小岛。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但是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装备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也是其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1: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嗯，就
0: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
2: 进来，
0: 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窦小凡，
2: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0: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 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叙叙旧吗？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好。
3: 散歩に行くぞ。はい。

0: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1: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他死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
2: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3: 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
1: 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4: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
4: 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 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 腰椎。

0: 键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1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
3: 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

0: 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3: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5: 是。
6: 东，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3: 孔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6: 什么？他没死？
3: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
7: 报告主任，
8: 梁飞他
9: 怎么了？
8: 他走了。

0: 干什么？
1: 看见梁飞了吗？
0: 你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2: 别偷懒啊！快！
1: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0: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2: 快点！
1: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0: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1: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把他的头

0: 有人出列。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3: 走，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2: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4: 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3: 是。
5: 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5: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4: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了？梁飞。
2: 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
7: 不起，没法给。
2: 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上，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7: 属下知罪。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0: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 明天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2: 报告，海文带到。
3: 吴斌，龚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连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4: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
5: 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4: 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
5: 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6: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
5: 是吧？
6: 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7: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8: 谢了，
6: 没事。
9: 龚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0: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9: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1: 二爷，走。完了，
9: 半中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2: 災難に資格を送りますか。
9: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10: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龚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1.5米左右的电网。
7: 梁飞，梁飞
5: 啊，
7: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5: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13: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呀？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要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
2: 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腾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12:10有俩，6:20也有俩。
1: 要看就大着头门看，
0: 别老斜眼，而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敢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端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的。
3: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

学添加剂，三十九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使它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

0: 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

0: 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

0: 买贵了，对，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得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
6: 街坊邻居也都看。

0: 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绿是脚下的第一步，绿是手边不经意的停留，绿是等风来的那口气，绿藏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绿意浮山城9月28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跟随绿道进公园，亲水岸，入山林，看绿意如何抵达山城每一处。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猜，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怎么办？
1: 放轻松啊！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
2: 盯着啊，你。
0: 哎，
1: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

0: 下着呢。
1: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我一声。

0: 那就好，吃饱了好开工。万一有了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鬼。
1: 看到那个村子了吗？
0: 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鬼了。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快点过来！
1: 陈先生，站好！
2: 走。

0: 我。行啊。他是谁？
1: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亮前离开这儿。

0: 飞。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3: 打人了！
4: 那么多人，就一个梁飞都找不到，没那么你人都走。
5: 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4: 闭嘴！我在酒吧的时候，没有你想法的吗？
5: 是。
6: 社长，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二人ということで、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でに追跡するよう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4: 探す？何を探すというんだ？梁飞は济南にいるぞ！
1: 通知沿线济南，全力寻找梁飞。
2: 是。
7: 着什么急呀？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8: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
1: 就不会说这种风凉话了。

0: 你好，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好，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王妃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啊，
5: 郝董，
1: 啊，你请坐。

0: 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1: 这次再次出现。

0: 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一定。好，告辞。
1: 局长，说，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是单立国，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情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2: 赶路，把车给撂了。你那边怎么样？
3: 联系好了，派出他们随后就到。是，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2: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
3: 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偷消息了呗？以后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信誉他，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3: 你有什么主意吗？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5: 他呀，就这样，手里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练着玩儿。啊。
6: 梁飞は地難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これは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
5: 我们也在家，马上报告，马上走。马达。是。小帆，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7: 何野俊，
5: 将，
7: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5: 好吧。可以，小胖，我们也在说，梁飞也对了。 試合を周辺の警備、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飛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な。

0: 你这个，快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见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0: 哎，好。
1: 哎，慢走啊！
0: 来，小赵。来，李远。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那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哎，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莫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情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

0: 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1: 就为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1: 河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1: 河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河野先生，如果河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0: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2: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3: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2: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2: 队长，是你的兵。
3: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2: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4: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2: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4: 据我们了解，没有。
2: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4: 好，
2: 贾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咱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得留，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军全了。
0: 你哪这么废？我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吃瓜说。当選。

0: ゴンリーはチンバ、ざま入んない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1: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から。ああ、小凡、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2: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3: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2: 秘密超音风是吗？是。谢谢啊。用网之间。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4: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 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7: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4: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

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

0: 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

0: 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

0: 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0: 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山城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以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核心品牌为统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效，激活假日消费。统计显示，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2.58万人次。
1: 秋高气爽，游客纷至沓来，奔赴自然山水。在巫山，长江巫峡上空云海翻涌，无论是登高远眺还是船行江中，都别具一番韵味。在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天生桥群气势磅礴，飞瀑流泉，风姿各异，尽显喀斯特地貌的雄奇险峻。
2: 我是从成都那边来的，然后中秋节呢，就是想到周边到处转转，然后在网上看到这宣传的挺漂亮的，然后就过来，蛮符合我的预期的。
1: 在中华诗城奉节，中秋对诗活动融入山水实景，彰显传统诗词意境，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在合川钓鱼城景区，人们拾级而上，仿古技品宋韵，各类文化体验项目人气十足。
3: 我也是第一次来钓鱼城嘛，感觉这边的历史特别的厚重，风景优美。
1: 丰富多元的场景让游客纷纷放慢了脚步。在荣昌区万陵古镇，古风巡游、川剧变脸、打铁花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博得阵阵叫好。在大足，探索新知、足企未来中国流动科技馆重庆巡展带来50余件科普互动展品，让市民度过一个科技感十足的中秋假期。在涪陵、永川等地，中秋主题音乐会温情上演，增进邻里情谊，丰富市民生活。在云阳，第二届重庆登高挑战赛鸣枪开赛，赛事将登高运动与文旅体验相结合，以1999级三峡云梯这一城市地标为载体，将千年盐运文化融入赛道，展现山水人文与城市活力。
4: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那个登高比赛，既是运动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体验，一路上带着娃儿还坚持不放弃，收获了勇气和毅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重庆6名技能健儿斩获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赛单届历史最佳成绩。
5: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次赛事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比赛项目，最终斩获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及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场顶级技能赛事中，重庆选手表现亮眼，我市共有6名技能健儿代表中国参与5个赛项的角逐，拿下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单届赛事历史最佳

0: 成绩。其中汽车技术赛项选手李佳乐、数字建造赛项选手罗宇、美容赛项选手姚苗苗摘得金牌，网络安全赛项选手陈鹏、尹良瑞、光电技术赛项选手肖万林收获银牌。值得一提的是，罗宇夺得的数字建造项目金牌也是我国在世赛该项目上的首枚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
1: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与开心，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想对现在正在学习技能的青年们说，技能成才，技能筑梦，360行，行行出状元，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0: 作为全国首批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省市之一，重庆选手已累计拿下了10金6银2个优胜奖，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不仅充分展现了八渝工匠的强劲实力，也为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贡献了重庆力量。

0: share insights so that we can make certain that both HP and Chongqing are continuing to advance. But I'm also encouraged by the fact that our two presidents are meeting this week, right? And we're continuing to have positive conversations. So the key thing for us, when you think of HP and China, and we've said it many times before, we're a very strong believer in China for China. So we need to make certain that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again, to provide as much input and value to that customer that's here.
1: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永川班列在栏杆滩铁路枢纽站首发。班列搭载着永川及周边企业的出口货物，将经铁路直达广西钦州港，再通过海运发往巴西、泰国等地。这也标志着渝西地区再添一条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国际市场的物流新通道，可实现本地货物就地出海，大幅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栏杆滩专用线全面建成开通后，年内计划发运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12列，并逐步推动班列常态化运行。当天，北部湾港、永川、无水港也同步揭牌。好，感谢收看这一档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2: 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那就很不舒服，
4: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5: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2: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6: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2: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6: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3: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7: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山城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以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核心品牌为统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

0: 治小激活假日消费。统计显示，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2.58万人次。
1: 秋高气爽，游客纷至沓来，奔赴自然山水。在巫山，长江巫峡上空云海翻涌，无论是登高远眺还是船行江中，都别具一番韵味。在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天生桥群气势磅礴，飞瀑流泉，风姿各异，尽显喀斯特地貌的雄奇险峻。
2: 我是从成都那边来的，然后中秋节呢，就是想到周边到处转转，然后在网上看到这宣传的挺漂亮的，然后就过来，蛮符合我的预期的。
1: 在中华诗城奉节，中秋对诗活动融入山水实景，彰显传统诗词意境，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在合川钓鱼城景区，人们拾级而上，仿古迹，品宋韵，各类文化体验项目人气十足。
3: 我也是第一次来钓鱼城嘛，感觉这边的历史特别的厚重，风景优美。
1: 丰富多元的场景让游客纷纷放慢了脚步。在荣昌区万陵古镇，古风巡游、川剧变脸、打铁花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博得阵阵叫好。在大足，探索新知，足起未来中国流动科技馆重庆巡展带来50余件科普互动展品，让市民度过一个科技感十足的中秋假期。在涪陵、永川等地，中秋主题音乐会温情上演，增进邻里情谊，丰富市民生活。在云阳，第二届重庆登高挑战赛鸣枪开赛，赛事将登高运动与文旅体验相结合，以1999级三峡云梯这一城市地标为载体，将千年岩韵文化融入赛道，展现山水人文与城市活力。
4: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那个登高比赛，既是运动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体验，一路上带着娃儿还坚持不放弃，收获了勇气和毅力。
0: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数据，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按可比口径计算。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9月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近期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货物共计84件，主要是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接下来韩国的卫浴用品、希腊的厨房用具、越南的藤草制品等境外展品将陆续运抵。渔车出海，遇见暹罗。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介会暨中泰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泰国政府、文化界代表、知名博主及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媒体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现场设置产业推介环节，并展示2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它们均产自长安汽车泰国工厂，是渔车出海从整车出口到

0: 产业出海的生动注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重庆六名技能健儿斩获三金两银，创下重庆参加世赛单届历史最佳成绩。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次赛事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比赛项目，最终斩获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及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场顶级技能赛事中，重庆选手表现亮眼，我市共有6名技能健儿代表中国参与5个赛项的角逐，拿下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单届赛事历史最佳成绩。其中汽车技术赛项选手李佳乐、数字建造赛项选手罗宇、美容赛项选手姚苗苗摘得金牌，网络安全赛项选手陈鹏、尹良瑞、光电技术赛项选手肖万林收获银牌。值得一提的是，罗宇夺得的数字建造项目金牌也是我国在世赛该项目上的首枚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
3: 是非常的激动与开心，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想对现在正在学习技能的青年们说，技能成才，技能筑梦，360行，行行出状元，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2: 作为全国首批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省市之一，重庆选手已累计拿下了10金6银2个优胜奖，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不仅充分展现了巴渝工匠的强劲实力，也为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贡献了重庆力量。
1: 近日，一场恐龙闪现趣玩自贡主题快闪活动在沙坪坝瓷器口后街精彩上演，向重庆市民发来自贡专属城市游玩邀约。今年国庆假期，四川自贡将围绕万象焕星漫游侏罗纪主题重磅启幕第五届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国庆将推出恐龙大巡游活动，行走机械恐龙、智能仿真恐龙、恐龙彩灯花车、恐龙 IP 巨型气模将轮番出街，为广大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日文旅体验。
4: 我想去自贡看霸王龙，
5: 看到真的那种仿真的恐龙都很刺激，很好玩。
1: 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开通。中秋假期，平陆运河观光游人气爆棚。
6: 早7:30，不少游客陆续在南宁市区集结，准备跟团前往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
7: 总之，我觉得平陆运河给我的感觉啊，像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很壮观，科技含量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还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我很期待。
8: 我们的今天的行程一共有40位团哟。我们这两天的游客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每天都基本是属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6: 平陆运河通航当天，四条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分别为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可为大家提供近距离领略世纪工程风采的水上旅游服务。针对平陆运河观光旅游热度持续上涨，旅行社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不同行程，结合各地文旅特色，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1: 资讯继续。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原油出口量的增加，9月中东主要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回升至日均1280万桶，创下自2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该地区原油总出口量仍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
9: 初步数据显示，此次原油出口的回升得益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复苏。预计本月该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将达到日均740万桶左右。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9月份原油日均出口量预计将达到约540万桶。位于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9月份的装运量从8月份的日均92.9万桶跃升至日均360万桶，但仍低于2月份创下的日均641.1万桶的水平。尽管

0: 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量有所回升，但数据显示其总量仍比二月份的日均1880万桶低了约600万桶。数据还显示，上周共有19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每艘船载有200万桶沙特原油。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包括油轮、液化气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其运输量约占全球每日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20%。
1: 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标准，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0: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标准。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
1: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十月日本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今年九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分析认为，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物流成本上涨，以及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等。韩国金融监督院28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该国保险欺诈案件涉案金额达62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69亿元，同比增加9.1%，创历史新高。其中，汽车保险相关欺诈案涉案金额为2880亿韩元，占比最高，为46.5%。据瑞士观察报27号报道，已有8家大型外资银行表示有兴趣与瑞士瑞银集团进行合并或联合。瑞士议会近日出台了一项更严格的资本监管规定，要求瑞银额外持有约180亿美元的资本。瑞银管理层表示，这一要求将严重削弱其盈利性贷款能力。为此，瑞银管理层已重启关于如何降低受瑞士监管影响程度的讨论，其中包括可能与外资银行合并的方案。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近期柴油价格飙升，荷兰、德国、丹麦、瑞典、法国、比利时等欧盟6个主要市场的电动卡车运营成本已经低于柴油卡车。具体来看，在荷兰，2026年购买的电动卡车5年内相比柴油车可节省高达10万欧元，在德国这一数字为8.5万欧元，丹麦为6.9万欧元。
1: 部分中国电卡的价格将比同类欧洲车型低30%。在德国，运营商如果选择中国制造的电动卡车，5年内还可以额外节省3.4万欧元。好，感谢收看。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 看尽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2: 绿是脚下的第一步，绿是手边不经意的停留，绿是等风来的那口气，绿藏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绿意浮山城9月28日21点20分，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跟随绿道进公园、亲水岸、入山林，看绿意如何抵达山城每一处。
13: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4: 你是真紧张吗？
13: 我真的紧张。
14: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13: 我真的很紧张。
14: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15: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13: 谢谢。
14: 这么生硬吗？
16: 你别夸我，夸。
14: 哎，白老师来。
16: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13: 谢谢老师。
17: 捡着宝了，要珍惜。
14: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3: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14: 怎么说？
13: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新一轮降雨又对我市展开了攻势。今天降雨主要出现在了长江沿线以北地区，其中开州、奉节、城口、乌溪等四个区县的84个雨量占达暴雨，部分地区雨量占达大暴雨。预计今天夜间，长江沿线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也有阵雨产生。明天白天雨势稍有收敛，中东部地区。

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后天雨水又会增强，中东部地区仍是降雨的主要阵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到了10月1号，东北部地区雨势还会增强。由于此次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市区小雨转多云，23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万州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潜江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长寿小雨，23到27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合川阴，21到27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綦江中雨转多云，22到27度。荣昌阴转多云，22到28度。梁平小雨，20到26度。垫江小雨，21到25度。中县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石柱中雨，22到25度。秀山小雨，22到28度。酉阳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7: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农历8月18。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和创新强势建设等工作。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产业沃土成就技能人才，重庆选手闪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为重庆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注入强劲动能。联播观察走进赛里斯超级工厂，打探制造密码。
1: 中秋假期，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2.58万人次，全市商品和服务销售额达211.6亿元。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

0: 移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完善抓党建带全局工作体系，一体推进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和高压态势反腐等各项工作，提升各级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推动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建设提质增效整体跃升，以从严管党治党新成效，引领保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层层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迭代实施四千行动，深入推进四进三回，强化三农政策集成供给，大力推动现代生态高效农业扩能增效，加快培育农村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深化小县大城强强镇带村、强村富民贯通联动改革，建强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持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质扩面建设八余和美乡村，奋力交出三农工作高分报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核心精神，紧密对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制度体系，实施八余工匠行动计划，深化技能人才开放合作，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扎实推动人才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此次访问的里程碑意义，深刻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和中美交流合作重点领域，进一步放大重庆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持续深化经贸往来，着力推动产业合作，扩大民间交流，努力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重庆贡献。会议传达学习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推进实施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把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考核的施工图，加快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科技创新成果。要集中力量推动重点优势领域先行突破，坚持分类施策、梯次培育，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推动四链四策核心资源要素定向集聚、精准投放，一平台一策、一项目一策靶向支持。要最大力度集聚外部资源，主动加强向上对接，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大力推动高能及创新平台在于布局，形成重点攻坚突破强大合力。要最大限度激发科技创新内生动力，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科技体制改革，完善重点攻坚动态评价体系，全方位加强科研服务保障，持续为各类科研主体松绑减负，全面增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全市一盘棋，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健全协同落实工作体系，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当家理财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数字赋能，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质效，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我市各地重点工程项目快马加鞭，建设者抢工期提质效，一批交通、能源、产业项目取得新进展。
2: 奉建高速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余鄂隧道近日实现双洞贯通，该隧道全长12.386公里，项目构建预报预警加机械防护加智能监管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施工安全高效推进。
3: 接下来将进行路面、机电等后续工程施工，奉建高速预计2027年春节前后建成通车。

0: 陵西环高速梧桐隧道左线日前也顺利贯通，该隧道与在建渝万铁路长距离并行，同时上跨既有渝淮铁路，施工环境条件复杂。我们通过优化工法、控制振速、强化监测，实现了隧道安全贯通。
1: 能源方面，中广核铜梁150兆瓦光伏项目全面进入施工收尾阶段，
2: 项目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区域清洁能源占比。
1: 本项目，10月底计划与铜梁电网同时并网发电，并网发电后将向铜梁电网输送1.8亿度，清洁能源。
3: 产业及民生项目同样加快推进，在中线工业园区南岸片区仓储物流项目正加紧开展室外铺装与绿化种植，预计10月交付使用。届时将有效满足大型物流中转、仓储存储需求，进一步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
4: 在涪陵，大耍坝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配套设施一期工程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扩建工程地下箱体主体结构建设。本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公益设备联调联试，2027年3月份投入使用。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重庆技能健儿斩获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赛单届历史最佳战绩。
6: 本次大赛，重庆共有6名技能健儿代表中国参加了5个赛项的比拼，其中汽车技术赛项选手李佳乐、数字建造赛项选手罗宇、美容赛项选手姚苗苗获得金牌；网络安全赛项选手陈鹏、尹良瑞、光电技术赛项选手肖万林获得银牌。值得一提的是，数字建造赛项的这枚金牌也是我国在该项目上的首枚金牌。
7: 能够拿到数字建造项目中国手机，我内心非常激动。重庆大力推进智能建造，建筑数字化转型，大量产业一线的真实案例，成为了我们日常训练最好的素材。
6: 产业优势成就了智能选手。获得汽车技术赛项冠军的李佳乐同样提到了重庆的产业沃土。
8: 重庆是国内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我能够接触到最新的车型、新能源、电控等前沿技术，也让我训练的内容和行业真实需求接轨。
6: 作为全国首批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省市之一，重庆选手已累计取得10金6银2优胜，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9: 选手们在与归来后，我是将积极发挥世赛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擦亮8余工匠技能人才品牌，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更坚实的技能力量。
10: 我想对现在正在学习技能的青年们说：技能成才，技能筑梦，300行行出状元。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11: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重庆正深化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加出了怎样的产业新图景？联播观察来看记者在赛力斯超级工厂的打探。
12: 9月12号，问界M9领事加长版迎来首批用户，交付仪式直接在工厂进行。车主验收的是车，见证的是企业如何造车。有网友评价：敢于开放溯源，这就是新豪华的底气。那么，这座超级工厂究竟底气何在？
13: 日前，新一代问界M9 Ultimate 领事加长版呢启动了新车交付。我所在的这条生产线呀，就是它的出生地。它所在的问界M9 家族目前呢已经累计交付了30万辆。而站在这里呢，仔细观察这条生产线，我发现呀，它们并不是一个造型，不同的车系、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配置，在这里都能按需定制、共线生产。
12: 支撑这一切的就是赛力斯超级工厂的一整套制造能力和它背后的那颗产业大脑。巨型数字大屏实时滚动全产业链数据，这就是赛力斯搭建的产业大脑。它如何赋能复杂的汽车制造？第一步是管生产。超级工厂内全球首台万吨级200式压铸单元轰然合模，将87个零部件集成为一个。
14: 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造车工艺环环相扣。
12: 赛力斯超级工厂依托产业大脑，统筹调度3000台机器人呢，协同作业，那么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赋能的第二步是管质量，每一台车从钢板进线到整车下线，全流程数据汇聚成一车一档。 无处不在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能发现人眼难以察觉的发丝级瑕疵，大脑还能通过分析设备的高频振动数据提前预判故障。
0: 这里所看到呢，是我们底盘二线的AI 检查的一个工作站。在这个工位的话呢，我们可以检测到84个这样的螺栓，那么在工厂里面呢，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站还有48个。引入这样的 AI 检查的技术，可以降低整个一个人工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我们质量检查的一个可靠性，还有可追溯性。
12: 第三重赋能在产业链的协同，造一台车需要10000多个零部件，由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多级供应商生产和集成。依托产业大脑，整车排产计划精确到了每小时，而生产所需的零部件每分钟都在自动更新。如果有差缺件，产业大脑就会出现红色预警，同步到供应商产线进行调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仍然是在赛律斯的工厂里，但是呢，这里的生产线已经属于一家汽车内饰企业，将核心供应链企业集成到超级工厂内部。这是赛律斯探索的厂中厂模式，双方共用一个大脑，将供应链效率提升到极致。
1: 整个生产制造都是基于整个赛律斯它整个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数据来的，大幅的减少了质量的一些风险，提高了整个运输的这样一个效率和响应的一个速度。
12: 依托产业大脑，赛律斯推进供应链集成化、集聚化，将一级供应商集成至100家，其中20家为世界级供应链企业。
0: 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以及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等，都经过规模化的市场验证。我们全面打造自主数字的底座，也广泛的链接产业以及社会的资源，那么推动了跨界的融合。也逐步的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全场景价值的智慧生态体系。
12: 当前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中国制造的全球印象和产业版图。在这道命题面前，赛律斯交出了一份来自重庆的答卷：赋能一台车，带动一条链，最终指向一座城的产业升级。沿着产业大脑教未来工厂的路径，重庆的制造业变革正向产业链纵深延伸，加速驶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庆继续上榜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2.58万人次，全市商品和服务销售额达211.6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1.7%。
3: 雄奇山水是重庆最本质的自然禀赋和生态底色，在奉节，中外游客畅游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等景区，感受大美山水，邂逅千年文脉。
4: 我第一次来白帝城，非常漂亮。
5: 学过那些诗句也是关于这里的，挺感慨的。就人生总是要来一次这些书里面的地方。
3: 在五龙仙女山，新推出的林海秘境徒步线路，串联树顶漫步、最美景观公路、高山大草原等多个核心点位，让游客一边享受户外运动乐趣，一边欣赏绝美秋景。在万盛青山湖，亲子家庭湖畔露营、踏秋观景，度过惬意的假日时光。
8: 真的感到非常的惊讶，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好。
3: 聚人气、促消费，各地强化文旅融合，彰显新韵重庆多元魅力。在渝中区，中秋文化活动和系列文旅体验串联起洪崖洞、十八梯等热门景区。在荣昌安陶小镇，人们漫步千年陶都，体验制陶技艺。在涪陵美兴红酒小镇，民俗文化、美食休闲、夜间演绎有机融合，夜间消费持续升温。
9: 今年游客的增长量明显，延长了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让游客在山水之间共度团圆时光。
10: 作为 China Travel 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如何用更多样态的文旅家解锁新的势能？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2: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隐患治理实战实训，不断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
3: 当前正值华西秋雨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大。奉节县组织群防群治力量下沉一线加密巡查排查，在冯坪乡地质灾害隐患。

0: 点，工作人员除了严密监测山体边坡土石松动情况，还对周边居民加大了入户宣讲力度。
1: 雨天我们会增加巡查次数，看山体有没有裂缝、掉石头，发现异常马上就上报。
2: 紧盯地质灾害、河道山洪、危房等重点风险点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
0: 在潼南，房屋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持续开展，住建部门推动渝快证平台与一键报险体系联动通道落地运行，全面畅通群众隐患上报派单处置消耗闭环处置渠道。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城镇房屋安全排查超2100栋。
3: 我们收到上报信息后，会第一时间接单响应，现场核查、分类处置、整改验收、闭环消耗，实现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早清零。
0: 为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中县开展基层应急队伍大练兵，设置体能训练、创伤急救、应急通信、以水灭火、排涝处置等核心科目，覆盖29个乡镇街道应急队伍。在两江新区，高层建筑火灾、城市燃气泄漏多场景综合性应急演练，按照监测预警、启动响应、处置调度、解除响应、闭环推进，全面检验辖区应急体系响应速度、部门协同效率。
4: 全程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了火场态势的实时掌控和精准指挥。下一步，我们会把演练中发现的问题逐项优化，持续提升辖区高层建筑火灾的救援能力。
5: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永川栏杆滩专用线首趟国际班列今天开行，标志着渝西地区再添一条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国际市场的物流新通道。首发班列采用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模式，从永川起运，经铁路抵达钦州港，再转海运发往海外市场。当天，北部湾港、永川无水港同步揭牌。重庆城乡发展职业学院今天在云阳揭牌，并迎来首批新生。这所今年5月获批的公办高职院校，首批开设了生态农业技术、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大数据技术5个专业，招生1000人。按照规划，到2030年，学校专业总数将增至25个，办学规模达8000人。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9:20播出。本期节目围绕山城绿道建设，解读重庆如何让绿色触手可及，融入市民生活与出行。
6: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6: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目前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正在纵深推进。按照市级统一部署，攻坚期间全市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严禁脱岗、漏岗、擅自离岗，全力守牢安全底线。那么这项工作实际执行的怎么样？中秋假期前后，记者深入主城区及渝东北、渝东南多个区县开展突击暗访。9月23日至26日，记者连续4天3夜，先后突击走访了万州、云阳、奉节、潜江、武隆、秀山、彭水、两江新区、巴南等12个区县，涉及18个镇街、多家行业主管单位，共38个点位。9月24日凌晨3点30分，记者在奉节县住建委看到，值班人员均在岗。

0: 被值班领导当天调整的情况，工作人员现场出示了调班审批表。
1: 这要给那个宋尊约束完。
2: 哦，原来是罗登盘。
1: 罗登盘。
2: 现在改成了谭小旭。
1: 对，
2: 你们换本是自己换就可以吗？还是要上面领导
3: 签个字噻？领导签个字。
0: 中秋节当天，巴南区江家镇的值班人员为六人，另有代班的主要领导一人，进一步压实值守责任。
4: 我们区都是要求领导是主要领导要代班，然后负责领导是值班，主要领导都在那点儿，万一有啥子，比如说要下令啊，要调度啊，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能够下令。
0: 偏远乡镇的值守情况同样良好。9月26日凌晨4:30，记者来到酉阳县龙潭镇应急指挥中心。两名值班人员在岗盯评，代班领导全程在岗值守。
5: 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个龙潭镇目前是启动的这个地质灾害三级响应。按这个三级响应要求的话，我作为指挥长就有的要求要这个在坐镇值班。
0: 从记者走访的整体情况来看，90%以上镇街和部门在中秋假期依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应急值守、监测调度、隐患防控工作有序开展。但暗访中也发现，个别单位纪律松弛、制度悬空，存在擅自脱岗、呼叫转移、无人值守、疑似值班饮酒等违规问题。9月24日清晨5点多，记者来到巫山县生态环境局，按照相关规定，这个点位应该24小时值守。但县生态环境局的值班人员头天晚上11点就离开了。
6: 今天晚上你们有没有人值班啊？
7: 有人值班，那个。
6: 没看到人啊。
7: 在十楼。
6: 十楼值班室没有人啊。
7: 我马上来问哈，你去边马上打过来。
8: 昨天晚上我就知道那个11点多我就回来了。
0: 巫山县卫生健康委同样存在脱岗问题。9月24日清晨6点多，这个点位的代班领导和值班人员都已经早退。
9: 我早上6点回来的，回来准备洗个澡了，再回办公室去。
0: 更突出的是，该单位的值班座机被私自设置呼叫转移，无人值守。面对记者的询问，值班人员刚开始还谎称在岗，后来才表示自己已经回家休息。
6: 你没在单位吗？
10: 在。
6: 你是在7楼还是在哪里？
10: 我早上回来了，因为昨天晚上没让我睡好。
0: 如果说巫山县两家单位是制度松弛，那么酉阳县丁氏镇的值守岗位则是全面失守。9月26日晚上9:15，记者暗访发现，镇政府办公楼的值班岗位无人值守，值班电话被设置呼叫转移。得知有人询问，值班领导赶到现场，才匆匆拨打电话催促值班人员返岗。
11: 手进来，我当时没到哪儿去了嘛，你手进去了嘛。
0: 10分钟后，值班人员徐一家返岗。20分钟后，值班人员田新华返回，称自己是回家给手机充电。
12: 我手机没电了，我是充了电。
6: 嗯，
12: 充了电嘛，我
6: 办公室不能充电哈。
12: 我是手机没了，那个充电器没带的，现在是。
0: 最后返回的值班人员是综合执法岗的涂永光，可记者刚一靠近就闻到对方身上有浓浓的酒味儿。
2: 你不是今天晚上值班的？
13: 我在这边。
2: 你老喝酒了呗？啊？
6: 这值班人员怎么能喝酒呢？
13: 今天不值班
6: 啊？
13: 我送他去，我不是
6: 值班。把值班名单
2: 名单拿过来。
6: 哎，好，你先不走，老师。哎，先等一下。
0: 最终经核实，涂永光为当日值班人员，夜间擅自外出饮酒。
14: 刚刚白天上楼的时候，我们都一起，他都没有喝酒。
6: 啊，
14: 他就是街上在外面这儿坐，肯定出去和几个朋友刚刚才喝的。
0: 制度再精密，终究要靠人来执行。百日攻坚，攻的是风险隐患，也是作风顽疾。希望涉事单位正视问题，认真排查工作中存在的漏洞，进一步强化责任。全市各区县和各部门也应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各项值守制度。百日攻坚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持久战。与其事后问责，不如关口前移。唯有如此，在岗值守才不会沦为口号，除险固安才能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0: 2026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一元剧场欢乐季启动仪式于9月28日开幕。五世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4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

0: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

0: 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

0: 半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8: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

0: 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一万七。

0: 1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川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给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绿是脚下的第一步，绿是手边不经意的停留，绿是等风来的那口气，绿藏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绿意浮山城，9月28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跟随绿道进公园，亲水岸，入山林，看绿意如何抵达山城每一处。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

0: 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

0: 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1: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0: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1: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向前，向前，有力，有力，有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0: 夫人，夫人，
1: 嗯，
0: 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嗯。
4: 夫人，这儿也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1: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呢。等吧嘞，
5: 不要不要不要！
1: 不是，哦，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3: 站住！打不死你我！
1: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
0: 哦，哎，夫人，
1: 嗯，
0: 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1: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
6: 苍巴泼墨教育分两旁，
0: 哎，夫人，
3: 啊，
0: 巨人里八号是这吗？
1: 是吧？是啊，那邮箱你认得的？那
0: 这怎么这个样子？
1: 进去看看。
3: 对不住啊。
7: 哟，又来了新密码啊。
1: 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传上家谱了，不同意就走人。
0: 嗯，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1: 是啊，
3: 淑媛，
1: 怎么了？
3: 哎呀，淑媛，
1: 嫂子，
3: 淑媛
1: 怎么来了？哎
3: 呀，慢点，慢点，慢点。啊，抱歉，抱歉。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1: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奇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8: 来来，结婚。
0: 哦哦。
3: 哎呦，
8: 王东太，来来来，结果结果结果。
0: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1: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3: 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奎的勤务兵孟万福， 从南。

0: 进到上海都是他送的，这是我弟妹李淑媛。哦，太好了！
1: 齐无病，小兄弟，哎，对不住，对不住，刚才呀把你当成租客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进去吧，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2: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0: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掌柜房吗？
1: 就是。
0: 来，小兄弟。哎。 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哎呦，哎呀，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云奎的孩子，
1: 男孩女孩啊？
0: 男孩。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淑媛，太爷呢？
3: 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2: 大爹也来了。啊，怎么没一起呢？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3: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2: 那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
3: 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4: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哎，
0: 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3: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0: 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3: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5: 哦，好啊！哎，
6: 谢谢，再见。
5: 乖啊！嗯。

0: 你给我来碗馄饨。好嘞。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嗯。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他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1: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了，还让我帮他们。呀呀呀！哎。
2: 就算了，你毛毛躁躁的，我上楼啊，上楼你看着点呀。
3: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2: 你怎么说话的呀？
3: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2: 你是谁呀？不要讨好啊，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3: 真是的，
2: 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
3: 就是
2: 他不敢不听的。哎，我杜三。
3: 你瞎看什么呢你？宝贝，再忍一忍啊！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2: 嗯，你说。
3: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敦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
2: 买，这回一定买。 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3: 这还差不多。
2: 嗯，我走了啊。
3: 嗯，
2: 哎，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3: 放心。

了啊。

0: 里去了？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天塌了，央行传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了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早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得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大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
1: 不是，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呢？刘小姐那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胡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杨行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见机行事，来，赶紧买，
2: 走。
3: 手脚可真利索，做的比大厨都香。哎
4: 呀，摸摸鱼。
3: 哎，娘娘，吃饭了。
4: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来，小朋友，进来。别怕，进来嘛。哎呀，来，帮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
5: 嘿嘿。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
3: 嗯。
5: 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
3: 嗯。
5: 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
6: 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奎哥终于有后了，我云奎哥有好了。
7: 大嫂
0: 没吓着你吧？

0: 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啊，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2: 谢谢你，淑媛。
1: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2: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党，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1: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3: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的，让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1: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3: 你这什么叫
2: 听？云奇啊，按理说，昨天晚上他也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4: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2: 好。
4: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2: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1: 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2: 啊
1: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3: 你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她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1: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3: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1: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
3: 啊？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2: 大爹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3: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
2: 这不是在说我吗？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现在又被表舅妈来，我跟你说啊，
5: 人收容他们，但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
2: 别说了，
5: 闸北都乱成什么样了，还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儿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3: 你说你
5: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吗？
3: 你这是在说
2: 什么？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4: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5: 哎呦，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奇什么都听不懂。
6: 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7: 帽子。
6: 哎呦，我的菜快坏了。
8: 夫人，那个阁楼啊，你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2: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4: 大嫂，这位是谁啊？
2: 孟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8: 张先生好。
3: 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1: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西屋啊？早收拾早休息。
4: 那勤务兵，你跟我上来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吧。走啊，
2: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4: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

0: 哦，就也住在咱们家。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那倒是。现在又没房了，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1: 你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0: 那你说该怎么办了？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哪儿主意了。
1: 舒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好，大嫂，我来安排。舒媛。
0: 嗯。
1: 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
2: 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不更暖和吗？
3: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睡？
1: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2: 不，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
1: 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4: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
0: 抱歉，受委屈了。
1: 走吧。
4: 陈武兵，来，这边来。
0: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您啊。

0: 哎，夫人，你们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的很，掉不下来。
1: 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儿，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2: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夫人，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3: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人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 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
2: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哎呦，
3: 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啊。
2: 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哎呦，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的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那要换做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 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
3: 他。

0: 白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0: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啊，这什么破地方嘛？啊！笑什么呀？
1: 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你说，你说。
0: 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1: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
0: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1: 哎呀，
0: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1: 哎呀，万福，啊！
0: 呦！
1: 哦，哎呦，你别去。
0: 没事吧？
1: 哎呀，这云清跟舒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0: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1: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过来再说吧。
0: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宝贝，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聚了。

0: 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一样。 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他们也太难了。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怎么是我的问题？
0: 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0: 不跟你说了。

0: 我不跟你说，
1: 我说的不是小毛总，阁楼。我跟你讲啊，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0: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1: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0: 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10000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请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1: 你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0: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儿。你呀，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3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现在是4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1: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
0: 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勤务兵，很讨厌，一天到晚那打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 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1: 知道。
0: 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
1: 李淑媛，你想瞎了心了你了！你上哪儿去？去找大爹去。
0: 上哪儿找去？
1: 南明收容所，租界就我说，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子。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0: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1: 就去，管不着我。
0: 今儿礼拜几啊？

0: 什么的？
1: 洗脚去。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3: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3: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2: 哎，
4: 不是，
3: 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4: 哦，
3: 上后面排队去。
4: 哦，好，
3: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给你的，慢点啊！

0: 老贾，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哎呀，
1: 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土铁上去抗议，工农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过天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授予》几个字。 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门枪给打死了。
2: 站住！立马站住！站住！
1: 救亡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哎，有些没钱，结破了孩子。 来吧，拿着，拿着吧，
3: 谢谢。

0: 站住！
1: 来人，给穿军装来，拿过来。
0: 你是逃兵吧？
1: 不是，我不是逃兵。
0: 哪个部分的？
1: 幺零鲁豫 AL 头哥。
0: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拨来受编。
2: 走，我跟上。
1: 走。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坐噻，脑壳坏了嗦！再不说，按逃兵处理哈。
3: 报告长官，八十七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包。
1: 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多伞兵，八十七旅你是头一个，比王二明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打光了。
4: 是，都战死了。
1: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4: 是长官，
1: 归队嘛。
4: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一千多里地，沟子都没走的都被派出来接人。
4: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1: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
4: 义乌战区，那具体去哪儿？是蚌埠还是徐州啊？
1: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幺四幺军会合。
4: 幺四幺军，孙军长，
1: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4: 孙怀义。
1: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了。哎，前头的，搞快点，走。
5: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6: 在家也待不住。

0: 我多句嘴啊，你镯子呢？舒云一直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1: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
0: 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贷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2: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守盛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导师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 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4: 系统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5: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
6: 真的不行，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 等不是的一个情况。听说超视力远近视眼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对的。超视力远近视眼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
5: 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再来再去，非常的方便。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那么一劲儿，都很方便。
7: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啦。
8: 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啦。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 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
12: 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 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

0: 用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味、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绿是脚下的第一步，绿是手边不经意的停留，绿是等风来的那口气，绿藏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绿意浮山城9月28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跟随绿道进公园，亲水岸，入山林，看绿意如何抵达山城每一处。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0: 你是真紧张吗？
9: 我真的紧张。
10: 你上来求夸夸。你
9: 对，我真的很紧张。
10: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11: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9: 谢谢。
10: 这么生硬吗？
12: 你别夸我，夸。
10: 哎，白老师来。
12: 灯光一起来，这个孩子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9: 谢谢老师。
13: 捡着宝了，要珍惜。
10: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9: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10: 怎么说？
9: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8: 9块9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9: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4: 把肺补好，
2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4: 把肺补好，
2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

0: 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
1: 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放心。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多尽力了，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0: 有你呢，还胖了呢。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干什么？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1: 你的婚房也没了。
0: 快快快！叫太太，
2: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2: 太太，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我现在在鲁太居，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0: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呢。过来。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2: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0: 小月在武汉。
2: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0: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
2: 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鲁太居。
0: 太君，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那你得去找我，我肯定找你。
2: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去吧，找我，我找你，过两天。
3: 不是，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4: 安福，这事儿挺好的。啥挺好的？
3: 我们间的事儿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
5: 行了行了行了，那边还没贴呢，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6: 回来啦？怎么了？
5: 那就亲。你。 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6: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啊，是大爹啊？哎，
5: 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
6: 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5: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
6: 哎，行行行了，我来。哎，刚才。
5: 在蒲山山庄，给万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嘎西都死人。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6: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5: 我
6: 才不是。
5: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6: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5: 哎呦，你傻呀？ 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6: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的？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的，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嗯。 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啊，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子儿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 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7: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

0: 我生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1: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0: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2: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
0: 咱收了人家的钱。
1: 人家都住的好好的，怎么哄啊？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0: 那也是哦，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1: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也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齐木兵，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连双鞋都没有啊！
1: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哎，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1: 谢谢大哥。
2: 你们两个在高兴啥子哦？
0: 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2: 老子，
0: 谢谢长官。
2: 高快点，我耽误行军。啊。
0: 那能行吗？
1: 行。
0: 叫什么？
1: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0: 哦。
1: 大哥，你姓什么？
0: 姓孔，叫孔二包。
1: 孔大哥。

0: 什么事啊？
1: 我要你们告诉我，
2: 哎呦呦，
1: 打出去了，我哪分呀？
2: 刘大妈，这是怎么了？哎呦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1: 老祖宗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少的少，我们能去哪儿？
2: 徐小姐，你也搬啊？
3: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4: 哎呦，张太太，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5: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呢？哎呀，
6: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吧。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5: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呀。哎，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6: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3: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7: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8: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别说话了。赶脚的，但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7: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9: 兄弟，开玩笑的。
8: 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9: 别！
7: 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6: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7: 你啥意思啊？
6: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7: 你再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3: 哎呦，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呐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吧？哎呦。
10: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
3: 我先上楼休息。
10: 好，那你慢点啊。
9: 别！
7: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3: 你算干嘛的？闪开！
7: 哎，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正要聊你呢。来，请坐，请上座。
3: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六小姐，
8: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10: 不怕，
8: 喝点热茶来。
7: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6: 怎么啥？
7: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8: 你说什么呢？
7: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3: 什么意思啊？
7: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
2: 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8: 啥子意思？
2: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0: 哎，兄弟兄弟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
2: 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0: 你干什么？
2: 来。

0: 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巴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她的动静呀、
1: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
2: 没事吧？
0: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丽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3: 你什么丝袜？
0: 哎，你说我还嘴欠儿，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拍的。
4: 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2: 老蒋人在骗死你！
4: 快叫救护车！啊，
5: 张太太没事吧？
4: 你有病啊你！
0: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3: 哎哎，兄弟，兄弟，
0: 干什么？
3: 兄弟，丢手！
0: 躲开！兄弟，躲开！
3: 有话好好说。
4: 要我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
5: 小佳，
4: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小佳，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哎哎，我早就想走了。柳小佳，柳小佳，
3: 你给我躲！哎呀，
4: 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呀！哎呀，哎呀，柳小佳，那天帮的刚呀，柳小佳，哎呦，柳小佳，天刚呀，哎呦。
0: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5: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6: 疏远你什么意思？
5: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6: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的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0: 春天里了薄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哎，夫人，你看这大露台多好，有小毛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
7: 鹅卵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和小巷。
3: 哎，指桑骂槐的有什么用啊？
5: 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
3: 哦，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
5: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松开。哎呀，不三。
3: 哎呀，淑媛。
5: 哎呀，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心里可美了吧，鼻子全都提高起来，对吧？我们可就惨了。张元奇，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胡，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8: 我这狗吧懂了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5: 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
8: 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住。要住好房间就直说呀，何必一个白眼一个红眼呢？还得把自己当大小姐呢？
5: 走哪儿还带着一个勤务兵，催眉鼠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

0: 你这小子，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你别说了，才难听了。
1: 潘金莲少安堂，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0: 故作清风，当佛兵，岂不情不自？自立自生，怎可恨？怎可恨？
2: 该打了，该治愈了，愈死你这个娘们儿！
0: 给我报仇。
3: 打不过，啊，痛啊！舍不得。
2: 散。

0: 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我肚子。
1: 好、哦，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意思吧？
0: 肚子，肚，肚，肚，肚，肚子，肚子，肚子，肚子，肚子，我肚子，肚子，肚子。我剁死你！我剁不死你！

0: 秦，快进来呀！哎呀，全是灰！
1: 哎呀，我说这不要再弄了，房子快挺塌了。
0: 那怎么办了？
1: 剁你们一床灰！剁你们一床灰！
0: 那怎么办了？
1: 剁你们一床灰！剁你们一床灰！
0: 别剁了。
1: 哎呀，
0: 哎，
1: 你听，是不是消停了？剁，
2: 算了吧，
1: 知道怕呀。
0: 咋了，夫人？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1: 弄脑子瓦特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0: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1: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0: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
1: 我来动，那还有后天的、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静。夫人，这屋子你不能疼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3: 你坐回去。
1: 坐回去。夫人，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 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我去，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 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

0: 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做我，直接给你们扔在臊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1: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0: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不如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 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2: 你这还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0: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
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
3: 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2: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 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孟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我告诉你，我看见了。
3: 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奎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教也是个大傻子。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2: 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
3: 张。
2: 我让你说，
3: 我说了，你不要说他的名字，你这辈子都不要说他的名字，
2: 你不。

0: 手了？
1: 那真要把那姓孟打了，那不挺好的吗？
2: 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了。
3: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2: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3: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2: 我就多余。
3: 对，
2: 你说的对。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
4: 寻你起誓我接着贴，太爷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1: 哎呦，这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0: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1: 鬼信！
0: 都打起来了。

如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0: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来一个！
1: 嘿，你个老瓜，我
2: 守点规矩。
3: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4: 是的。
3: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盛点。
4: 明白明白。
3: 记住了啊！
4: 啊，记住了。
3: 三班长，
4: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大家不用抢，都有。他奶奶的，哪个鬼儿子做的饭？哪个鬼儿子做的饭？一个鬼儿子烧的饭，不是你现在办办，石头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饿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你是在咒老子？
5: 不是，
4: 他拼了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尘都没有见带。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信不信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5: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4: 有肉？
5: 对，有肉。
4: 你们那个石头找到？谁碗里有肉？
6: 报告班长，我发现有肉。
4: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眼神够好的，兄弟们，都看看啊，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现？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啊！
7: 是这样啊，还打什么？
8: 打个冒险，打
9: 打个成语，打点肉。
4: 中央军瞧不起咱们川军，你个龟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5: 不是
4: 好，把它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塞牙，吃了，
5: 张嘴，
4: 吃了，
10: 妈的，你谁故意过来？你老子吃石头啊？你给老子牙都磕掉了！
5: 哎，班长呢？
11: 班长，没事吧？

0: 不料是我什么犯，不是他的错吗？你个鬼儿子，你造反的，给我打他！打他！放了你了！放了你们了！
1: 什么？老师，
0: 哥，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咱们当人了。
2: 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荤腥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是咋办吧？
3: 看娘的，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0: 是，
2: 让他给我跪下！
4: 跪下！
2: 往死里打！
4: 跪下！
2: 尤昌平，
3: 谁呀？
2: 哎呦！
5: 孔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哦，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哈哈哈哈哈！这长江一别，混的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2: 我这又回到川军了嘛，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
0: 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笑>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一言难尽，
5: 一言难尽。啊，明白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
0: 从今天开始，大伙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是是。哎，哥啊，我这牙都掉了。
6: 你自己吃饭把牙割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你再看大伙儿的，你的牙掉了吗？
7: 没有，
6: 你的也没掉吧？
7: 没有。
6: 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好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些泥沙子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7: 是。
6: 行行行行，误会一场啊。 这个大伙儿都赶紧吃饭吧，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散了散了，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嗯，误会一场，你都仔细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哎，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8: 抱歉，兄弟，
5: 劲儿还挺大，
8: 嗯，老兵有了。
9: 没淹死你！我跟你说过了，我有9条命，现在才刚用了4条，死不了。
10: 有位排长，
9: 张云奎。
10: 先生，还是给您留两位子，您里边请，请。
11: 卤菜，卤菜，正宗卤菜。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立即扫码送完即止。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

0: 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绿是脚下的第一步，绿是手边不经意的停留，绿是等风来的那口气，绿藏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绿意浮山城9月28日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跟随绿道进公园、亲水岸、入山林，看绿意如何抵达山城每一处。
3: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4: 你是真紧张吗？
3: 我真的紧张。
4: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3: 我真的很紧张。
4: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5: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3: 谢谢。
4: 这么生硬吗？
6: 你别夸我，夸。
4: 哎，白老师来。
6: 灯光一起来，这女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3: 谢谢老师。
7: 捡着宝了，要珍惜。
4: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3: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4: 怎么说？
3: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8: 山环抱着重庆的城，城珍藏着40的绿。当绿意拂过山城的大街小巷，蓬勃的生机便随着人们的步伐一路向前。
9: 嗨，我是记者雨轩。今天就让我们和发言人一起走进山城绿道，看看他是如何将重庆之美、山水之清融入千万人的日常生活。
10: 重庆坐拥山水交融的自然禀赋，四季绿意盎然，绵延不绝。如何让绿色触手可及，融入市民的生活出行，是我们始终坚定的工作方向。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廖崇全。重庆市政府即将出台中心城区绿道专项规划，明确到2035年建成市区级绿道4000公里以上，让老百姓实现30分钟入山林、15分钟亲水岸、10分钟进公园的目标。
9: 廖局，我来了。
10: 嗨，雨轩，快来快来快来。
9: 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廖局一道带大家一起爬山看绿。但是呢，在此之前，我想先问问廖局啊，就是咱们的山城绿道和山城步道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0: 步道主要是通行，绿道不仅是通行，更是生活。不只让你走过去，还是让你愿意停下来、坐下来。
9: 那步道其实就是去赶路，但是绿道呢是去感受路。这个绿道的绿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山水美景，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0: 没错，今天我们就从平顶山出发，一起去感受感受吧。
9: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走。好漂亮这儿。姐，这是分界线，那是不是我往左一步就沙坪坝去，往右一步就渝中去了？
11: 这边就是渝中区了。
12: 我在平顶山公园。
13: 我在虎头岩公园。
10: 其实在半山崖线绿道上，平顶山公园是沙坪坝区的起点，跨过这条线就是渝中区的虎头岩公园了。
9: 那确实是山连着山，公园连着公园。
10: 其实这些山原先是也是各自为政，各走各的，现在通过一条绿道全打通了。其实这也是专项规划的发力点，加强跨区域绿道的互联互通，构建起连续贯通的三层绿道网络，让山不再是孤岛。
9: 线好开阔，路桥纵横，重庆真的太漂亮了。
10: 城市建设就要显山露水，把山水融入城市当中。
9: 刚刚我们来佛图观的时候，我已经观察到了佛图观的绿道分层也很明显，咱们前后都有路，要想上去可以走楼梯，这儿还可以坐电梯，您看好方便哦。
10: 专项规划里充分立足重庆三层城市特点，充分利用地形高差，横向上打造山顶、山腰、山脚三层绿道，纵向上辅以垂直电梯、扶梯、坡道等上下连接设施，串联起不同高层的绿道，构建起连续的立体绿道网络。
9: 就像您所说的，这个绿道它不仅像一张网，它同时也特别像脉络，只有这个脉络通了呀，这个城市才能生生不息。
10: 市民出门见绿，一路走到绿的时候，我们的绿道规划目标就实现了。
9: 廖姐，您看这条栈桥本身像不像一条飘带，就这么穿梭在了林间，所以我在想当时是怎么琢磨出要修这么一条路啊。
10: 在崖壁上修建步道可不像在平地上那么简单，你看这上方有高压线，下边有轨道交通线，施工约束条件特别多，所以我们在设计时结合现场反复研究，选择了占地小、对环境影响最少的架空栈桥形式，这样既方便市民进入山林观光游览，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原始地形和植被，这是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最好的建设方式。
9: 因地制宜的这个想法太棒了，有了这道栈桥，我想这个城市也多了一条美丽的风景线。感觉重庆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11: 废角
12: 边儿那个红墙，
13: 对，非常出片。
12: 对。
14: And then we saw the signs and the beautiful walkway, so we wanted to get up.
11: 重庆不愧是山城，爬坡上坎的。
12: Very beautiful.
10: 鹅岭栈桥可以说既可以观景，它本身也是景观。
9: 我感觉这儿就特别像一个阳台，您看像不像？我们在这儿可以俯瞰山城全貌，
10: 打造城市景观阳台，塑造具有城市辨识度的景观名片，也是专项规划的重点之一。
9: 来，我们带大家看看，这确实像个阳台，可以俯瞰山城。哎，
10: 你看对面北滨路那儿就是典型的景观阳台，要不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9: 好啊，走吧。

0: 没问题。
1: 廖军，你看今天天真好，江风吹过来真的好舒服，而且我发现这儿有一个特色，它是沿江纵向分成布局，这上面是车行道，咱刚刚骑的这个是骑行道，下面还有人行的滨江步道，八地城市都藏在这些细节里了。
2: 你看得真准，按照这个专项规划，我们充分依托江岸人文和自然资源，打造地铁护城，唱起慢响滨水沿江的游赏绿道，打造江城风景廊道，丰富市民休闲和娱乐的场景。
3: 今天是我女儿过生日，然后我都想到嘛，这个江边肯定很舒服噻，我们就一起下来耍一下。
1: 我发现这一路啊，我观察了一下，因为建了绿道，桥下空间也活了。您看那边吧，居然还建了个网球场出来。
2: 其实这也是一种见缝插针。一般来说，桥下空间都具备遮风避雨的功能，现在增设了绿道，人多起来了，活动场所也丰富起来了，这桥下空间自然就活起来了。
0: 你觉得场地跟其他的传统的室内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可以看看风景，看看水，
0: 看看水，
4: 然后又打打球，身心愉悦。
2: 接下来我想带你到社区去转一转，看一看街角绿道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
1: 廖局，咱从这儿出来还有多久到樱花巷？
2: 很快很快，前十几米右拐都到了。
1: 我发现这儿看到的景象和咱们在北滨绿道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北滨绿道是面向全域的风景廊道，那么这里就是深入社区的民生绿道，可以这样去体验它，一个是看远方，一个是过日子。走吧，我们去感受一下吧。
1: 街巷绿道的规划核心是不是就是围绕着轨道站点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2: 是的，建设三层绿道，我们提出了畅安舒美的规划目标，首先是方便市民出行，让大家上下班、上下学、买菜、遛弯都能有一条安全、便捷、舒适的路。我们也希望绿道不仅能休闲游玩，同时也能服务大家每天的生活。
1: 这一路咱们逛下来，我发现这绿道的绿呀，可不只是风景，还是大家日子里的安心和惬意。
2: 我认为绿道它也是一种连接自然生态和城市生活的一种纽带。最后一站我们到北碚走一走，那里有一份独特的风景，同时还有一位神秘嘉宾等着我们。北碚绿道离不开缙云山风景名胜区的滋养，可以这样说，这条绿道是实实在在长在山野里。
1: 那这条绿道的生态肯定好啊，这条绿道是不是还可以串起整个景区的资源呢？
2: 你说的对，你看前面就是金刚碚绿道的入口，这个是一个古树，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树。
1: 哦，这个就是哈。
2: 雨轩，你看到我们的神秘嘉宾没有？
5: 呀，我感觉有点像诗婷茂，不会真是婷茂老师吧？
1: 婷茂老师，哎，真是。
6: 廖局，你们好。廖局，好久不见，你好。
2: 施老师好，这是雨轩。
6: 雨轩你好。
7: 施老师你好。
2: 施老师是发现重庆之美的推荐官，在北碚生活过多年。现在在西南大学任教，对于这片绿道太熟悉不过了。今天我就请他带我们走一走，逛一逛，
3: 完全没问题。我们
2: 走吧，
3: 走起，出发。
6: 我退役回到重庆之后啊，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北碚的变化。就拿金刚碚来说，现在啊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圣地，像这种古树、古房的这种。感觉特别有绿野仙踪的味道，并且啊，一座300年的村落，今天重新被看见、被发现，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是，我们现在是走在了青石板上，还可以听见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沙的声音，这样的体验在其他地方可能还不好找。
2: 这里光古树 就达27棵，其中年龄最大的一棵柏树超过250年，最粗的胸径也达到2米，这也是绿道规划的价值所在。它体现的不是连接一条行走的路，也是这座城市走过的路。专项规划里面明确要求严格遵循历史文物保护法规，充分利用古驿道历史街巷这类有故事的路，把历史文化资源和传统风貌区连接起来。
1: 确实这特像一个世外桃源。
6: 没错，我也这么感觉。
3: 当时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
1: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太舒服了，有江风吹着，这个阳光也不晒。
2: 你看，这就是温塘峡了。
1: 确实漂亮，这个小小三峡是名副其实啊。那咱们是不是沿着这条绿道一直往前走，就到北温泉片去了呀？
6: 对了，咱们往里走呢，就是北温泉。绿道走累了，咱们拐个弯进来泡个温泉，听着

0: 溪水的声音吹着山峰，主打一个松弛。
1: 北温泉本身就在自然山野当中，我们的绿道专项规划明确要求
2: 充分利用山形山势布局绿道，
1: 把自然生态体验与自然教育融入其中。我们也希望把这条绿道打造成为串

0: 我看前边好多市民来玩，我们去看看吧。好，走。
1: 看这里太舒服了，下面有一个温泉，我真的会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来这里。
2: 两位看，眼前这栋楼就是蜀番楼。蜀番楼即坐在楼中，观嘉陵江，蜀嘉陵江帆船之意。它也是北碚区著名的抗战历史名楼。
3: 哦，所以说咱们北碚啊，是真的不缺历史，也不缺文化的。就像我们走的这条步道一样，从整个金刚碑的老街一直贯穿到林间，把人文和自然都串在了一起。我也真心的觉得这是给每个人的礼物。
0: 对，这栋楼真的好漂亮，我们在这儿合个影吧。再来，一二三，茄子。
2: 这个为什么？其实这个是
4: 这里的环境太好了，我都不想回家了。
2: 我想在这里养生啊。
4: 哎呀，好得很。
3: 对我来说啊，绿道就是一个可以呼吸的地方。走在这条路上，山在旁边，水在脚下，风在脸上，这就是我认为最好的生活。
2: 你这种感受正是我们推进山城绿道建设希望带给大家的。过去大家要专门安排点休闲时间行一套景区，现在我们就是希望通过绿道建设把更多休闲空间放到城市身边，让绿色离群众更近。这一条条绿道串起的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和生机。欢迎大家来山城绿道走一走，逛一逛，发现重庆，感受重庆，
3: 还有爱上重庆。
1: 太对了，
2: 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山水园林城市带来的美好体验。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

0: 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立即扫码送完即止，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5: 你是真紧张吗？
2: 我真的紧张。
5: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2: 我真的很紧张。
5: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6: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2: 谢谢。
5: 这么生硬吗？
7: 你别夸我夸。
5: 哎，白老师来。
7: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

0: 你这么好看呀。
1: 谢谢老师。
2: 捡着宝了，要珍惜。
3: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3: 怎么说？
1: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旁人眼里，200斤是我的短板，但他却认为我最可爱。
2: 老公，好看吗？
3: 好看。
1: 过去我总被否定，直到遇见和我一样的他，我才相信我俩是负负得正。

0: 老公，谢谢你接受二百斤的我。
1: 老公，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我。看到这个小片，让人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致谢人丈夫孙海成上场。
2: 大家好，我叫孙海成，来自南京，今年34岁，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听口音好像是北方人。
2: 对，辽宁的葫芦岛。
1: 辽宁的烧烤好吃绝了。
2: 对，
1: 我看到这句话是说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他，这句话是怎么讲？
2: 两百斤是因为外人来看，在我心里边，其实两百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 哦，就还好。
2: 在外人感觉两百斤挺胖的，在我这感觉，我感觉不是胖，是可爱。他就好比是，我家的这个压秤石，保持家里的一个稳定的一种，
1: 保持这个小船的航向。
2: 对对对。
1: 哦，来。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赵岩上场。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赵岩，来自南京，今年33岁，跟我老公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这个灯光一亮啊，就明艳动人，就是看到你就觉得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笑的就特别灿烂。也是东北人？
3: 对，东北人。
1: 老乡吗？
3: 我们两个小学时候是一个学校的，但是不认识。老师，我现在非常紧张，特别特别，此时此刻特别特别紧张。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 你是真紧张吗？
3: 我真的紧张。
1: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3: 我真的很紧张。
1: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2: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3: 谢谢。
1: 这么生硬吗？
4: 你别夸我夸。
1: 哎，白老师来。
4: 灯光一起来，这个孩子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3: 谢谢老师。
4: 我刚才跟石老师我们俩还说呢，哎呀，真好看。石老师，
5: 捡着宝了，
1: 捡着宝了，
5: 要珍惜。
4: 啥也别说了，节目结束，赶紧搂回家待着。
5: 不过我们还有一嘉宾。
1: 今天是组团来夸夸。
6: 不行，必须得说。太美了，
3: 谢谢，
6: 笑容灿烂，可爱。
1: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

0: 像小太阳一样的这种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1: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0: 怎么说？
1: 是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我呢，以前是一个没有自信、特别自卑的一个人。跟我老公是二婚，我的第一段婚姻，我们两个呢是网恋，3个月奔现了，嫁给了我的前夫。我呢也属于远嫁，嫁到了一个离家1700-800公里的地方。
0: 离东北1700-800公里。
1: 那时候我是在辽宁葫芦岛嘛，然后嫁到了东北最远的地方，在佳木斯。跟我前夫本来就是说玩游戏认识的，后来3-4个月以后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整天我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天天在家里面啊就打打游戏。然后我跟我前夫讲，要不然我出去上个班吧。他说你出去能干什么呢？你200来斤，你出去你去哪儿上班呢？你能做什么？我自己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能去哪儿上班呢？我能做什么？我第二天问问他，我说那我去附近找个班上嘛。他说你一个月出去赚那个2-3千块钱没啥意思，在家待着吧。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开大车。
0: 跑一趟是不是也好长时间见不着？
1: 对，就是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可能当时的时候他觉得我你赚这个2000块钱没有意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当时我就挺灰心的，那就算了，那我就不上班了吗？后来有了孩子，生小孩了，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那我就要履行一下我这个做妻子的义务。我记得有一次冬天，黑龙江很冷，-40度，他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我想着说，哎呀，我去出去买个菜，给他做一顿他最喜欢吃的饺子，猪头肉拌黄瓜。我早上5-6点钟就起床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带孩子，外面下着大雪，天又特别冷，我连打车都打不到，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拎着大概有10几斤甚至20斤的东西，那个画面自己想起来那叫一个惨呢。哎呦，非常冷。回来以后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那我老公晚上就回来了，我要给他做一顿他喜欢吃的饭。我大概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包了一顿他喜欢吃的饺子，做了一个他最爱吃的猪头肉拌黄瓜。等到他半夜12点的时候进屋，我说快进来，快洗洗手吃饭吧。我满心期待，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好不好吃，但是他回答我的是一句，还行。我当时心里就非常失落。我失落的原因在哪儿呢？我希望我能得到的是一句你对我的夸奖，不是夸奖也好，就是你能理解我。反过来不是说你觉得还行，他说啊，你做这些东西不是别人家媳妇儿每天也在做吗？
0: 别人家媳妇儿也在-40度走半个小时吗？
1: 对呀，
0: 我
1: 特别失望。如果说我是正常的体重抱着孩子来回走也还好，我200多斤，其实负重又拎着东西抱着孩子，当时半个小时的路程，中途他不知道我歇了多少次，才走到家，为了给他做这顿饭。我就希望他能跟我说一句，哎呀，你做的真不错。
0: 明白。我怎么觉得他对你有点就是有点冷漠呢？
1: 一是冷漠，二是可能他觉得我一无是处，他不给我自信。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我一定不过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段婚姻导火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离婚了。离了婚以后，自己回想这一段婚姻，自己想一想，过去这么久了，可能当时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0: 我觉得首先他不爱你，我觉得前面的每一句，但凡心里还有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基本的情感关系在，他不能这么说。
1: 所以通过这一段婚姻，我就特别自卑，我就在想，哎，我自己200多斤，什么事儿也干不好，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做过，没上过班，没有能力挣钱，特别悲观的一个状态。
0: 孩子
1: 归他了。
0: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1: 那个时候孩子有5-6岁吧。
0: 那是怎么遇到了对面这位呢？
1: 我跟我老公的相识是通过跟朋友一起聚会，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学校，就是我们两个身边的人互相都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不认识，家离得又很近。
0: 朋友圈高度重合。
2: 对，
0: 那这老天设了什么奇怪阻碍，让你们认识的稍微晚了一点？
3: 我这个朋友和她是闺蜜。
0: 你的朋友是她的闺蜜？
3: 对对。

0: 对对，他们关系特别好。我认识他第一天是我在外边也在应酬，然后他闺蜜发了个朋友圈，我就在下边点了个赞，然后他就回头就问我你在哪儿啊？我说我就在东城，他说我也在东城，他说那你没事你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当天，哦，他是应该喝了酒，喝了酒也是应该是在醒酒吧。去了之后，我刚进屋的时候，他站着，然后趴在那个椅子后边扶着，在那低着头。
1: 你平时酒量咋样啊？
2: 还行。
1: 喝白的啤的？
2: 白的白酒吧。
1: 白酒能
2: 喝个七八两。哎呦，
0: 他们这几个闺蜜里面有个群，那个女的朋友就跟我讲，那我给你拉到我们群里边，因为他们群里边是定期的，就是几个月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去聚个会。
1: 闺蜜群一般不拉男生吧？我不是很懂啊，闺蜜群会拉一个男生吗？
2: 我的闺蜜吧，都挺喜欢喝酒。然后呢，就我们的性格呢，从小到大身边朋友男的居多。哦，
1: 这其实是个酒友群。
2: 对，酒友闺蜜群。
1: 酒友闺蜜群。
2: 对。
1: 那把你拉到群里去了，然后呢，就聚起来。
0: 刚开始，我们两个那时候也不是很熟。哦。然后我一说话就发个红包，先发红包，然后我再说话。哦。
2: 第一次的是在群里看见的时候啊，我问我朋友，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他怎么一说话就发红包？他是不是有病啊？然后那个我闺蜜就讲他没病。我说真没病吗？他说真没有。我说啊，那行。
1: 那当时在葫芦岛是做什么工作呢？
0: 做工程的，
1: 确实有钱，进群发红包也没毛病。
2: 然后应该是他吧，加了我微信。哦，我在葫芦岛待大概有三四天，这三四天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越来越熟了。我说，此时此刻就是咱们的快乐的几天，日期到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山东了。回山东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跟他讲完，因为我们开车回去嘛，早上大概有10点的时候吧，我看了一眼手机，他说那个你起来了吗？我在葫芦岛的这个西高速口这等你过去。我看见，哎，这人真在这儿，
1: 实在啊。
2: 对，真在这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给我买了4瓶红牛，2瓶矿泉水，买了3个那个丑橘。哦，他打开车门把东西拿给了我，路上渴了喝点啊，别困了就找服务区睡觉。哦，那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人怎么心这么细的呢？
1: 那你当时就是有备而来啊，起那么早，你是平时就是这么细心一个人啊，还是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人引发你的细心技能？
0: 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人吧。
1: 特殊在哪儿呢？
0: 说不好，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哪个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
1: 哪个点呢？
0: 可能是胖吧。
1: 他啥呀？就这个点打动你了？真的？
0: 可能是就感觉他特别可爱。
1: 对，我觉得这个点说得很真实。他的性格开朗、外向、直率、真诚。
0: 他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人。
1: 东北不是全都是比较爱说话的？东北
0: 我就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1: 所以他的那种外向打动了你？
0: 对。
1: 那你当时也没跟他说，他这一去山东了，又下次又不知何时再见。
0: 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是有微信嘛，没事了我们俩就发微信。他在山东嘛，我抽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山东有什么我没抽过的烟呢？啊，他说有好多，这个买两盒，那个买两盒，然后给我寄过来。但是我寻思这礼尚往来嘛，大家沟通沟通感情就深了。我说那我也不能差，我也给他准备点东西。
1: 准备啥呢？
0: 我就托了朋友在我们辽宁盘锦嘛，盘锦那边有那个稻田蟹，然后他收到大闸蟹的时候，我说哎，大闸蟹真好啊。有一天晚上喝了酒，然后我给他发视频，他还在家，我说有点想你。哎呦呵，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就是有点想你。然后他直接告诉我，那我们两个出去旅游。
1: 哦，这句话我能理解成那我们两个处对象吗？这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去玩了哪儿呢？
0: 去的那个云南。
1: 玩几天？
2: 在云南好像大概有3-4天吧。
1: 明确关系了？
2: 明确关系了。哎呦我天哪，
1: 这是洱海？
2: 对
0: 对。
1: 哎，你这看照片，你那时候没有200斤吧？
2: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胖，离婚以后那一段时间瘦了点，就一开头了已经。这个时候有180斤吧。这个时候
1: 有180斤。
2: 对，我脸小，照片看不出来那么胖。
1: 那是哪一年啊？你们去洱海湾？
2: 2018年吧。
1: 2018、2019，差不多7-8年前了。
2: 对。
1: 那时候你们明确了关系，那您包括两边的家人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态度怎么样？
0: 我母亲不同意。

0: 老人嘛，嫌他太胖了，但我也跟他讲，是我和他过日子，不是你们过日子，对吧？
1: 但是他这边可能，比如说他之前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孩子，您这边之前的情况呢？
0: 我俩是一样的，我之前也有一段婚姻，
1: 也有一段婚姻，有孩子吗？
0: 有，
1: 哦，多大呀？
0: 9岁，我儿子是今年才接到我们两个身边的，之前是跟我前妻在一起。
1: 明白了，那所以你家人有点不太赞同，那你要怎么说服他们？
0: 我妈这个人就是比较泼的那种，
1: 比较什么
0: 泼，就是不讲理，所以说后来我也没有办法，我那说不通我就不说呗，我把我妈拉黑了。啊，
1: 你把你妈妈拉黑了？
0: 对，我妈也挺了解我，她也知道我是啥样，但是她就想在中间想去劝我一些事，但是她没想到我是真的不听，因为这件事我真的不能听的。
1: 嗯，明白。所以你顶着压力
0: 对
1: 开始了新的恋情。
0: 对，
1: 那你的这个事业这一块后来怎么样？
0: 我在2019年的时候，生意有点失败了，赔了点钱，还付了点债，
1: 还负债了。
0: 对，做了一个3000多平的一个装修，室内的工装。
1: 3000多平的工装，这大单子啊。
0: 对，然后这个单子吧，是我一个家里边的一个大哥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然后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是都是朋友关系过来的，而且这个找我的这个人，就是也挺有实力的，在当地。也不缺钱，当时也没签合同，这个吃亏就吃亏，没签合同。当时就因为这一件事赔了大概得有120多万。
1: 120多万，
0: 没办法，我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车当时卖了19万吧，房子卖了46万多，
1: 那还不够，
0: 不够，全都是怪我，就是我哥那边也当然也帮我出了一点。
1: 那对象，从百万富翁变成百万
2: 富翁
1: 了。这一夜之间的事儿，
2: 对，
1: 那不分了呗，那还谈啥呀？
2: 我心里的念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哎呀，因为我老公没有钱了我就要离开他。当时我俩就坐在那儿，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房子卖掉了，我们两个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租一个月1500块钱，押一付一。我说老公，咱俩南下，咱俩走，我说咱俩去大城市，大城市机会多，咱俩出去上个班，去那边打工赚钱，要比在东北赚钱赚得多，这样咱俩就是说还债还得会非常快，比在这儿要快得多，
1: 而且没人认识。
2: 对，商量商量，我老公说行，兜里没钱呢，我就在我兜里把我那个最爱玩游戏的苹果11 Plus 掏了出来，我说我把手机卖了，我说这个手机现在最起码还能卖个3-4千块钱，拿着这个钱买票咱俩走，要不然你没办法。我老公当时没有讲话，我说你不用讲话，我决定了。随后我就拿着手机，我都没叫他陪我去，然后出去打个车到我们那块那个中央路那块，把手机卖了，卖了4000块钱，当时手机交给他，说我把卡摘出来还给你。我把卡揣兜的那一瞬间，转过头来以后非常难过，哎，咋办呢？没办法，我俩要先活下去，拿着这个4000块钱买了2张往南京去的机票，然后我俩就在附近找了一个日租房，日租房便宜嘛，1天100多块钱一天，那个时候手上就剩750了呀，就看着兜里的这个钱就只能活下去几天，
1: 就5天之内如果不找到一份新工作，
2: 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又完了。
1: 天哪。
2: 然后住下了以后，刚好楼下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叮咚买菜，然后他那个站刚开业在招募小哥，然后我老公就过去面试，我就在外面等他，等了等大概有半个小时吧，这半个小时我就特别焦灼，来回走来回走，走的我都很累了。后来我一回头，哎，我老公出来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公怎么样，面试成功了吗？他刚开始他没有讲话，我说到底面试成功了没有啊？他说面试成功了，明天可以上班了。哎，我就心里算是有个底了，他上班了，然后我就住在那个日租房，在楼上嘛，我也没有手机，整天就翻来覆去，
1: 得买个便宜手机啊，
2: 没有钱呢那个时候。他要想知道我干嘛的时候，他只能趁送单回站里的时间上楼看一看我，哎，我在干嘛呢？
1: 孙总啊，孙总，当年在葫芦岛也是叱咤风云的孙总，这一下变化大了。这最后的2张票，5天的房租是靠最后一部 iPhone 11 Plus 换来的。哎呦，那时。

0: 用什么心情去叮咚买菜去送菜了？每天
1: 刚到叮咚上班的时候，感觉没有啥不能干的，只要你有心劲儿去赚钱就可以。我到叮咚买菜，当时也比较苦，我每天早上6:30就要到站里打卡，晚上9:30是最后的一班，
0: 6:30到9:30，15个小时，
1: 差不多。
0: 那中间几乎是
1: 没
0: 间断的跑，
1: 没有休息。我刚入职第一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保底，因为他那站刚成立，单不是那么多，他有保底6500，就是你超出保底，每一单加2.8块，
0: 多跑多得。
1: 对，就挣2.8块。
0: 以你的这个拼命程度，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9000块钱左右。
0: 9000块钱，那您没有说也找一个工作？
2: 我在家那个时候，我老公上班，我在家躺了好几天。我就在想，如果我出去哪怕挣个3000块钱，我也能给我们两个减轻很大负担。
0: 是，
2: 3000块钱可能够我们两个租房子啊，日常开销了。然后我就找类似于饭店厨房阿姨的活吧，每天煮粥啊，然后什么炸油条啊，类似于这样的活。然后我问了一下上班的时间和工资，他跟我说上班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工资1个月4000块钱。我说这个工资呢没啥问题，但是上班的时间我可不可以跟你提个要求呢？我说我能不能中午就是多上一个小时，晚上8点钟下班？因为我要提这个要求是因为我老公9点钟下班，8点钟我要回家做饭。当时我就跟老板我就这样讲的，那个老板想了想，他说行，明天来，咱俩就这么定了。就这样找到了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0: 那年你多大呀？
2: 27、8岁吧。
0: 哎，白老师，
3: 就是你看，那是你27、8岁，是你第一份工作，
2: 对，
3: 怎么就燃起了我要去工作、要去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呢？
2: 其实当时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晚上，我老公送外卖回来，外面下大雨，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下班了，回来了吗？他说我马上到家了。我给他开门的那一瞬间，特别难受，就雨淋的从头湿到脚，衣服、裤子、鞋，这头发好像被牛舔了一样。衣服脱下来以后，我接过他的衣服，我随手一拧，都拧出来水。我就在想，我老公之前，哎，把一个公司的老板，开的车也不差，那时候开个奥迪 A6，就怎么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呢？我们两个，我想给他减轻一些负担。就哪怕我出去上班能赚个3000块钱，够我们两个生活的，那他剩的钱我们两个就能还债。我想让我们两个日子就是共同去努力，然后变得更好。我想付出一份努力，就是没有上过班也想去试一试。
3: 所以就是心疼他，
2: 对，
3: 想跟他一起共度难关。
2: 对，
0: 其实从这段能听出来，你老婆是真爱你，她真的心疼你，就你身上那些细节她受不了，他必须要去拼，跟你一起并肩战斗。咋样啊，工作累不累？
2: 第二天早上我记得是让我7点钟上班，我5:30我就起来了，我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说没事儿的，有啥呢，就这些活呗，不会学呗，咋办呢？因为自己没做过，特别害怕恐惧，看着这个时间一圈一圈的在这转，完了，到点了，走吧。我就去上班了。刚到店里感觉其实还好，他第一天把我安排在了一个炸油条的岗位上。我说我没有干过这个，你能不能把流程教我一下啊？他跟我讲，哎，这油条从这拿出来放锅里炸多久啊，按用这个计时器就好了。我当时哎行，这个还挺简单，哎，这一天完美的过去了。我晚上8点钟下班，看着时间8点，撒腿就往家跑。干嘛去呢？买菜，要给我老公做饭。
0: 哎呦，
2: 他送了一天单，他很累。我想着说，我回家，我除了在工作上挣点钱，能帮我俩减轻负担，我想让他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我记得挺清楚的，那天我买了2个鸡腿，买了2块多钱的青菜，回家给他做的饭。我给他做的那是我在南京给他做的第一顿饭。然后他开门进来以后，我说快洗手吃饭，然后我老公就坐在那儿。哎，真好吃，他会夸我，他说哎你真棒，就哎你这个菜怎么做的那么好吃呢，就他夸我，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不是说上班工作今天赚了100多块钱有成就感，是我做给他吃的饭 觉得我

0: 这个付出，我这200来斤，8点钟下班撒腿就跑，很值得。
1: 哇、哦，还记得那顿饭吗？2个鸡腿，1碗一盘青菜。
2: 记得那个那道菜，我现在还愿意吃。
1: 哎呦，你这是太甜了，你这嘴巴比那青菜还甜，是真好吃吗？
2: 真好吃。那时候，他每天晚上回家，他除了做这一顿饭，还会做第二顿。
1: 为啥呀？
2: 因为我第二天上班要带。
1: 哦，要包好，第二天就饭盒装好。
2: 对，拿饭盒带到班上，然后中午再吃。
1: 你看，其实有时候婚姻挺简单，就是一个愿意做饭的人跟一个愿意感恩的人，如果遇见就很幸福。还有哪些细节让你会觉得特别温暖？有吗？
2: 第一个月发工资，因为我跑单，当时我穿的那双鞋是板鞋，然后穿那个鞋来回爬楼、上楼、走路啥不方便嘛，
1: 嗯，
2: 比较累脚。第一个月发工资，我们两个赶到一天休息就去了万达。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花了260块钱买了一双安踏的鞋，而且还小了一码，因为打折没有码。就这双鞋现在还在我家里，最大的只有41。
1: 你是穿42的？
2: 对，我穿42的。
1: 穿小鞋什么感觉？
2: 当时穿上的时候也没感觉它小，但后边跑单的时候感觉这个鞋真的小。
1: 真的小。
2: 对对对，
1: 没事，你已经把它撑大了，而且能这多苦啊，这那段岁月。但是如果身边有爱的人，然后中间有这些爱的温暖，其实那些苦是可以撑过来的，对吧？
2: 对，
1: 就是你向往的爱情的样子。
0: 我刚开始到这个粥店不是店员嘛，在这上班，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呀，后来轮流不同的岗位，经常有的时候我中午值班，我手上的活我自己我忙不过来，我左边回头一袋子土豆要削，右边回头一袋子玉米要拔，然后我中午营业时间还要出餐，我说这可咋办呢？我正愁的时候，我一回头，我老公来了。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他送单的区域之内，他会经常来看我，手上拎着一盒草莓。那时候我那一刻感觉像英雄一样，我说我的妈呀，来救星了，来救我来了。
1: 踩着七彩祥云，
0: 对，
1: 身披黄金战甲，
0: 一回头蹲在后面给你削土豆呢，一削削一袋子。
1: 超级英雄来，突然蹲在地上开始掰玉米了，
0: 对，
1: 削土豆了。
0: 把这袋玉米掰完，把那边土豆又给我削了，削了以后吧，他问我，哎，这个东西洗干净啊，放哪儿啊？他都会问我，我就告诉他，他比我做的还熟练，就手上的这些活。
1: 土豆侠呀，你是玉米侠啊，超级英雄，
0: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上班上大概有一年吧，就是这个粥店。后来老板他涉及到做了别的行业，他说：“哎姐，我这个店我不想做了。”但是这个中间呢，我们同一栋楼的有一家店的督导，然后他跟我说：“赵岩，那个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来我们门店啊？我觉得你来我们这儿更合适。你如果做得好，3个月以后我给你升店长。”
1: 哟。
0: 然后我也问了我之前的老板，他说我这个店做不了多久了，他说你看看，提前找工作，做到了9月底，来到这儿以后完了，懵了，之前在上一个店里学到的东西感觉到这儿完全都用不上。
1: 他需要做什么呢？具体
0: 他让我每天啊，你记一下门店的今天的报损吧，记一下库存吧。我答应了，我不会。晚上下班回家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咋办呢，我不会。我老公说没事儿，明天我休息的时间我去找你，我帮你。
1: 哎呦，哦，你真会，你是孙总啊。
2: 不是不是，
1: 你开过公司。
2: 他的那些东西还好，就是顶天就是一个库存表。
0: 刚开始我领导说3个月
1: 啊，
0: 考试，你想升店长你首先得通过这个考试。他说1分钟的时间从你初三到打包结束。我咋整啊？我说老公啊，救救我吧。我老公就说你什么流程？我跟他讲，从头讲到尾。他说那这样，你考试之前你把这个筷子跟纸提前装袋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节省2秒钟的时间，或你打包的时候什么样的手法。我老公就是这样手把手教着我，练到了后半夜2点，结果我这次考试过了。过了以后我第一时间我把帽子手套往旁边一撇，我先出去，我是给我老公打的电话，我说老公我非常牛，我这回考试我考过了，以后请叫我赵店长。
1: 小哥，有没有可能你特别适合做那个店长呢？我发现了，他这每一步都是你教，你要去你早店长了，你送啥菜呀？你叮咚叮当的，
2: 在叮咚也是自己打包，
1: 也哦，这有
2: 叮咚
1: 技能
2: 有
1: 相通之处，
2: 有的东西也是自己装。
1: 哦，哎呀，我天哪！
0: 然后这不升店长了吗？
1: 哦，
0: 那时候老板说，哎，现在都比较。

0: 流行这个抖音拍视频，我们要公司的部门的人下到门店拍视频。我当时特别忐忑，我说拍啥呀？拍我吗？我这200来斤，你可千万别拍我呀！我不想上镜，我不想给别人看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家，我跟我老公聊这件事儿，我说我觉得我在这儿做店长挺好的。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啊？你长得这么可爱，你又很上镜，你怕什么呀？
1: 嗯，
0: 我老公他就是，他不觉得说，哎，我的胖啊，会让他带着我出门，觉得很丢人啊。
1: 嗯、
0: 反过来，他喜欢领着我出门。
1: 嗯、
0: 我老公讲，哎，你去做呀，你长得很可爱，你看你又很上镜，是我老公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底气，
2: 就去拍了。
0: 我去了，但是在后续的过程中，经常在门店拍视频嘛，我受伤了，腰伤。当时伤得挺严重的，养病的日子老板还整月的给我发工资。我后来我自己不好意思了，我说啊，穆总，这份工作我现在不能再胜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公他就先不跑了，整天照顾我，我的衣食起居衣食住行都是我老公在照顾我。康复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呢我就非常馋，我说老公，我想吃东北烧烤，怎么办啊？我老公就在手机上面找，那个时候又比较流行，就是这个路边摊鲜肉，跟门店的不一样。
2: 鲜肉手串。
0: 对，然后其实吃的是这个氛围。我老公后备箱里面装着轮椅，车里面带着我，
2: 推着轮椅去吃烧烤。
0: 对，
2: 一边店主都感动了。
0: 开的还是朋友的车，我老公带我去了，吃了以后我发现，哎，真香。
3: 我说这个东西挺好，我说而且他每天的人流量也挺大的，我说这应该是个商机。然后我就想，那就咱们也去做这些事儿呗，咱也干。
0: 我还记得第一天出摊的时候，刮风下雨，那个时候我俩刚到地方，在晚上7点多吧，我老公就开始车停下来，打开后备箱开始卸车，先把桌椅板凳都倒腾下来，把伞拿下来先撑起来。等我们摊子摆完了，我们两个就是从上到下鞋里都是湿的。但是等我摆完摊，我一回头，我一发现，哎，有顾客来。我老公站着烤着串，后边顾客拽着伞吃着串，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美好的。晚上我俩收摊的时候回家，我说老公来看看咱俩今天收的钱，打开微信支付宝一看，营业第一天卖了3300多块钱。
2: 天哪。
0: 就一个晚上。
2: 哎呀，
0: 然后当时来了一个大拥抱。
2: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是啥呢？我想做的事儿，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但是第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这个钱揣兜里头真得劲儿。
2: 太得劲儿了。
0: 对，
2: 多实在，
0: 特别爽那种感觉。
2: 做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3: 做了有3年了。
2: 生意怎么样？
3: 现在挺好。
2: 也是你说的那种摊子流动吗？
3: 不是，我是比较升级版的了。就是也是室外大排档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室外有500多平。
2: 500多平？
3: 对对对，固定的。
2: 那跟小操场似的吗？
3: 对，差不多，反正同时能做个60桌左右吧。
2: 60桌？
3: 差不多
2: 是这个啊。
3: 对
0: 对，
2: 很漂亮，而且很适合打卡。去说2024年你还给他一个大惊喜啊。
0: 对，因为你知道我老公还债的时候
2: 啊，
0: 把车卖掉了，
2: 车卖了，房也卖了，我记得。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车，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我经常看我老公玩手机，我看他总拿着手机看车，总看。
2: 哦，
0: 我说我自己就在想啊，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点了，之前的债也还完了，我是不是可以买个车给我老公呢？给他个惊喜呢，让他觉得他自己这一路走来的付出，是值得的。我就联系我的顾客，我的顾客是卖车的，我就聊了好多天呢。在我老公不知情情况下，我把钱付了。当时买的是二手的全款，但是当时我也付了64万块钱吧。
2: 我的妈呀，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3: 真不知道，
2: 完全不知道啊。你在管钱啊？
3: 对，钱不在我身上。
2: 64万转进去了，转出去你点不知道哈？
3: 真不知道，我当时还想问他，我说哪来钱呢。
2: 那我得问，这车送到你心坎里没有？是不是你真的平时喜欢那个？还是说你看别的车？
3: 是我喜欢的车
2: 送到心坎里。
3: 对，
2: 有心了。这钱只是一方面，这心最重要。
0: 对，因为我知道我老公喜欢车，这么多年了，我想让他满足他之前的遗憾吧，失去的我通过我俩的努力一定会回来的。

0: 两位到舞台上来本来是要致谢的，我怎么觉得你们做反了呢？那么你跑来给他致谢，你谢他啥呀？
1: 是我要谢谢我老公，因为他改变了我挺多。
0: 这样你待会儿说，后面有专门你的致谢时间，我们现在先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的这个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来，白老师。
2: 两位好。我现在知道一开始他说哎呀老公我坐这儿你赶紧夸夸我，然后我还自以为是，他说我来夸，因为小姑娘确实好可爱，但其实我现在知道他不是要别人夸他，他是要你的那个爱的看见欣赏的那样的一种充电的感觉，那个是让他感觉到特别温暖，在你们俩的感情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欣赏着你，守护着你，引导着你，没有因为你不会而嘲笑你，没有因为你求助而嫌弃麻烦，而对于赵岩来说也是特别用心的再去疼爱着你对面的这个男人。还有什么比说我因为爱你而突破了我的局限，让这份爱显得更加的真诚炙热，所以特别的感动你们两个年轻人能够找到彼此，点亮彼此，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的幸福，特别的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两位好。他最打动我的也是你叙述的最细碎的那一段，削土豆也好，包玉米也好，教你做账也好，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开口，他没有一件事情拒绝了。这是什么？你的事情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件是小事儿，就算是他觉得特别细小的，他可能觉得捏捏手指头都能做的事情，但是他非常认真地去对待，说明你在他的心里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能把这些细碎的事情做得那么极致的一个男生很难。当我听到你27岁才开始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很吃惊。我不知道前面那些年你是怎么过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这姑娘27岁有第一份工作，然后一步一步对自己提高要求，没有任何的要求把你挡在这个门外，决心做了就把它做好，这股劲儿突然从27岁那天开始燃起来了，厉害呀。我觉得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他是在某一种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隔绝的，他内心是封闭的，但是他对生活是有希望的，而你点燃了这样的希望，就是那一点一滴的陪伴。祝你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
5: 你们来吧也说明一件事，半路夫妻也能成功走得远。为什么半路夫妻特别像什么？像失过火的一个锅炉，再点燃它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但这火苗不能熄灭。你看他们两口子走到今天来到这舞台上，你看大家都感到很温暖，遭过多少罪啊，过过多少事啊，经历过多少磨难啊，有多少感人的细碎的经常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呀、那都需要时间。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不是为他都花了多少钱，是多少时间来陪他。于是小两口就慢慢往上走，像蜗牛一样慢但踏实，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还能在一起。你看你夫妻店开得挺好的，在南京充满烟火气，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故事能带给很多很多人关于婚姻啊，关于事业啊，很多很多的启发，在烟火中营造属于自己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生意越来越红火，日子越来越幸福，早生贵子。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这儿吗？
1: 记得。
0: 这是我们起家的地方，点点滴滴看起来都是回忆。建业区清河路的街头，咱俩开着当时的小面包车到这里日复一日的摆摊儿。回想起这些经历，更多的是感动吧，还有对于你的感谢。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谢谢，今天借着这个舞台跟你说一声，老公谢谢你，是你改变了我。你就像我生命中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一束光，照亮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抛弃了从前的自卑，变成了现在自信啊，特别有阳光的一面。谢谢你。
1: 我也谢谢你，是你让我感觉到有家的温暖。
0: 抱抱。

0: 永远不要忘了一路走来的辛苦，彼此的付出，这些共同经历是永远不可替代的，好不好？
1: 那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了，谢谢，拜拜，
2: 谢谢老师。老公，谢谢你。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是你改变了我。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外表是真爱的障碍，就是人一定要穿越肉体才能抵达灵魂的部分。真心的希望所有的爱都是发生在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真实的震颤。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人。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可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您跟婆婆关系怎么样？
5: 很好，甚至比我婆婆和我老公关系还要好。
6: 嘉欣来之前，其实我不太懂妈妈当时的一些付出，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结了婚之后，嘉欣回到家以后就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和妈妈说话？我说没啥说的。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些事情。
5: 我也比较心疼我的老公和我的妈妈，从小没有父亲和丈夫的这个角色，这么多年就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照顾我丈夫长大，所以我就想在婚礼上送他们一个礼物，就是让他们有破冰的这个环节。
7: 妈妈，我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前线浴血，
9: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1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

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总要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根筒，一个师，一个30、4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时候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

0: 是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1: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2: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3: 博古啊，什么李德

0: 呀，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图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加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1: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2: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或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 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景平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3: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1: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3: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4: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 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个。

0: 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岔。 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 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 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
1: 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
0: 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万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
2: 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智取遵义城。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 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成为今天

0: 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硬气。
1: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二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8: 我很幸运抢了2套，
9: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0: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11: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8: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8: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

0: 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

0: 去。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趟。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叔叔，是我无能。我们本来已经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可是我就没想明白，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陈默，你已经非常辛苦了，能够从杨志华和杜清明之间逃脱，已经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好了，先不说了，回去休息吧。

0: 木兰姐，木兰姐，你看药都用没了，怎么办呀？还有很多伤员等着用呢。
1: 你先去，我想想法子。
0: 好吧。
2: 李大夫，李医生。
1: 哎，指导员，你们来了。
2: 好，我们来看看伤员，顺便带了些慰问品。
1: 好，谢谢啊。
2: 情况怎么样呢？
1: 指导员，咱们现在药不够，伤员根本得不到很好的医治。
2: 那可怎么办？也不能看着他们牺牲啊。
1: 指导员，我想进趟城。
2: 进城弄药？
1: 指导员，上次兄弟部队弄下来一批药，可是在城里面一直运不进来。我想乔装进城弄点药回来。
2: 现在进城太危险了，你还是别亲自去了，干脆我派几个战士去。
1: 那您准备派谁去啊？
2: 就他们俩吧。
1: 好，那我叮嘱你们俩一下，最主要的是盘尼西林。你们知道什么是盘尼西林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指导员，他们根本不知道药名，去了也弄不回来。
2: 要不这样吧，我让他们跟着你。你们两个一定要保护李大夫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3: 是。
2: 哎，对了，李大夫，老杨知道这事儿吗？
1: 指导员，他最近特别忙，烦心事又多，我看这事就别告诉他了，让他好好静静吧。
2: 也好，那我们去准备准备。
4: 老杨，
5: 啊，指导员，
2: 杨营长呢？
5: 不在，被旅长叫去学习开会去了，刚走。
4: 走的真是时候。
5: 指导员，怎么了？
2: 李大夫要进城给伤员弄药，我这不想跟老杨商量商量吗？

玉萍，别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是我没有勇气面对你，面对山河，我欠你们一家人的。你觉得我生命里面只有小华，所以你宁愿牺牲山河，也要替我保住小华。你觉得，就算是山河死了，还有小华，还杨志华，至少还有个血脉。可是玉萍，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我没能告诉你，小华不是杨志华的亲生骨肉。这些年，他为了我跟小华的名誉，心甘情愿地做着小华的爸爸，疼爱他，关心他，我欠你们一家人的，我一辈子也还不起。

0: 我多想躺在那里面的人是我呀！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你们一家三口的团聚，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山口君英勇善战，是我帝国的名将之花。这次在中国战场。 也击退过国民党的军队，如今却败在一个土八路的手里，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白乐军非常狡猾，绝对不能轻视。我曾与几支队伍多次交手，均未能成功，这的确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队伍。八哥，杨志华让我们吃了不少亏。志野君，这就是你教的学生，是你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大的一个麻烦。杨志华。
1: 既然是你的学生，你更应该知道如何去对付他。
2: 刚刚经历的这场战斗，八路军的队伍一定十分疲惫，必然会放松警惕。这个时候，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扫荡，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战果。调集重兵，直接扫荡。
0: 我明天就去华北司令部报告，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1: 争取这一次，一举歼灭共产党对皇军的威胁。对了，刚刚得到情报，发现城内有八路军的秘密据点。
2: 还有这种事？我明天就派人铲除这个据点。
1: 不，不要轻举妄动，光铲除一个据点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这件事情，我交给春木去办理就好了。景天君，你就安心准备。
3: 对八路的战事吧，
4: 木兰，我刚才在营部听说你要进城去拿药。
3: 是啊，吕布已经批准了，还乐天和小五陪我去。
4: 城里那么多鬼子，你去多危险呐！
3: 有什么危险呢？
4: 我一个女的，乔装一下，鬼子不容易发现。再说，现在卫生队没药了，我不能看着战士等死吧？
5: 你们卫生队也不是第一次没药吧？为什么一定让你去呢？
4: 不都是肖飞吗？
3: 这次不同，兄弟部队下了一批药，品种比较多，我知道缺什么药，我去比较好一点。
4: 那好，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陪你。
3: 不用了，有他们两个人就够了，人多反而麻烦。你炮兵营这么忙。
6: 你去忙吧，我先走了。哎，五子，你这老回头看啥呢？
7: 我怎么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咱们呢？没有啊，你别老一惊一乍的。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抓紧赶路吧。
6: 哦。
8: 老板你好，上个月我在你这订了一批绸缎，货到了吗？货到了，只等运好了开工。
9: 哎，老板，来壶茶。有什么吃的吗？
8: 客官，您吃点啥呀？
9: 哎，随便来点就行。谢谢啊。还有一批洋货，您容要不要？
8: 越多越好。
9: 小陈，哎。 今天咱们打烊了，
10: 好嘞，掌柜。
9: 你到门口盯着去。
10: 好。
11: 慢走。
12: 下次再来。

0: 你是李梦兰同志吧？
1: 你好，宋站长。
0: 你可以叫我老宋。来，走，跟我走。
2: 主任长官，就是这家财务部，我已经观察了一周，今天来了陌生的面孔。
3: 一共有几个人？
2: 里面至少有五个人。更奇怪的是，那个女人刚一进屋，他们就挂了大洋的牌子。
3: 好，先不要打草惊蛇。
2: 嗨，
3: 你去通知城里的宪兵队和保安队，叫他们把这里团团围住。
2: 嗨，
3: 去吧。今天我一定要抓活的。走。
0: 你到后边盯着点。
4: 哎，好。
0: 这就是上次给教导团弄的一批药材，全是剩的。你们看看，能用得着的，全带走。
1: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药，谢谢你啊。
2: 谢谢。
1: 快装起来。
5: 快！快快！

0: 只要把药材带出城去，就安全了。
1: 谢谢您。
2: 谢谢。
3: 站长，队长，鬼子来了！
0: 从后面走，
3: 后面被小鬼子包围了。
0: 这位同志，你掩护木兰同志，咱们跟他们拼了！
1: 我操！
0: 站长。

大姐，大姐，干什么呢？大姐，大姐，快，大姐，帮帮忙！你，

0: 情况不对，冲进去！
1: 快，快撤！

0: 怎么样？
1: 报告少佐，目标跟丢了。
0: 嗨，废物，给我挖第三尺，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2: 嗨，
0: 去。

0: 小五，盯紧了啊！好。怎么样，后悔了吧？不让你来，你非来。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战士没有药等死吧？都是林海波这个王八蛋呢。
1: 想想也挺好。不管怎么说，如果要死的话，我们也死在了一块儿。
0: 杜金明，你可不像我原来认识的那个男子汉，堂堂正正，天不怕地不怕。你现在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啊？
1: 你还记得原来的我？
0: 我只是不想死在这儿。 我家里边还有儿子等着我，
1: 放心吧。
2: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快！

0: 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得尽快转移。老田，
1: 啊，
0: 你保护好木兰。
2: 对，
0: 小五，跟我走一趟。
2: 清明，小心点。

掌柜，怎么样？还是没有找到人。什么？Berger，Berger！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人，几个人都找不到。我们找遍了所有街道，但还是没有找到人。快趴下！停！停车！

0: 木兰，你没事吧？
1: 没有。
0: 快下车！鬼子来了，快下车！
2: 是。
0: 你们俩受伤了吗？
3: 没有。
0: 快走。
3: 下车，给我追！

0: 进城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就知道出事了。
1: 我没事。
2: 药
0: 箱，铁总，把药箱拿来。
3: 是。
0: 快，扶李大夫走。
3: 是。
0: 其他人，跟我断后。
4: 白龙军的精英部队来了。

0: 清明，清明，哎，木兰怎么样了？正手术呢。我说你也真是的，这木兰进城，你偷偷摸摸的跟去也就算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叫人把你给叫回来了。不是你倒好，你怎么看着他呀？他怎么还受伤了？
1: 你怎么说话呢？谁派他去的？城里多危险，你们不知道吗？八路军那么多老爷们，凭什么派他去？
0: 我跟你说啊，每次都是他去。
2: 他都没事儿，怎么一跟你去有事儿的呢？
3: 什么叫我跟他去啊？我是跟着他去的。
2: 爸爸，爸爸，妈妈怎么了？他没事儿吧？
3: 没事儿啊，妈妈没事儿啊。
2: 好了吗？木兰，
4: 妈妈，你没事儿吧？
5: 没事儿，小花冠，妈没事儿。
6: 木兰，怎么样？啊，
7: 都怪我，木兰，没能照顾好你。
2: 我没事儿，我自己是医生。
3: 我知道，你一定要坚持住。哎，
2: 到底怎么样？
3: 你们就放心吧，他上的地方不是要害，
2: 但偏已经取出来了，没有什么大碍。我送他去病房休息。 对对对，送病房，送病房。
3: 你们就别跟着去了，不，这里有护士，有医生，你们去了会打扰木兰姐的休息。
2: 杨志恒，
3: 啊，
2: 麻烦你帮我照顾儿子。
3: 说什么呢？什么麻烦呀？这是我儿子，你放心吧，我照顾儿子，你安心养病。
2: 跟爸爸回家，
3: 妈妈，
2: 走，跟爸回家。

0: 报告，
1: 请进。
2: 叔叔，是我无能。虽然我猜对了敌方的意图，但是还是失败了，没能抓住杜启明和李木兰。
1: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杜启明曾经不是在我手里也逃脱过吗？这件事不能怪你，但是你记住，我们之间的仇恨，我会拿出十倍偿还他们。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9: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0: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 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0: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
5: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

0: 诺，每一件首饰表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还免费送呢。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多订两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

0: 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1到27度。石柱黄水中雨转大雨，17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转阴，22到28度。云阳龙岗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阴，21到26度。綦江衡山中雨转多云，19到23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7到23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开州大件镇小雨，18到24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中雨，17到19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小雨，24到30度。五龙芙蓉街道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五龙仓沟乡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五龙和顺镇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西藏昌都多云，六到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

0: 共婵娟。
1: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你睡吧，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我陪着你。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

0: 在这儿痛了一宿都没走啊！我不放心呐，想多陪陪。
1: 回去吧，我来换你。杨丽还那么多事儿呢，你去忙吧。
0: 你放心吧，怎么着也得把这身衣服给换了啊！啊，先回去。
1: 那我换了衣服就来。啊，
0: 行。
2: 杜兴明啊，刚走，在外边给你站了一夜的岗。我知道，我早就醒了。
1: 早知道这样，这当初还不如我跟你一块儿去进城呢。你看，还真受伤了。没事儿，我是八路军的战士。
2: 受点伤也是应该的，木兰。现在玉萍走了，山河也走了，你记着，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以后有什么危险的事情，跟我商量商量。
1: 行吗？芷华，我想问你，这么担心我，难道只是因为我哥哥的托付吗？我还是小华的爸爸吗？
2: 对吧？
1: 可小华他不是你的亲儿子。芷华，山河走了，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你。
2: 这事儿不怪你，木兰。在你决定和杜清明到底是什么关系之前，我就是小华的爸爸，亲爸爸。
1: 哎，政委，哎，政委，政委，怎么样？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没事儿，就一点小伤，过两天就好了。真是苦了你了啊！给咱们队伍弄药品，还负了伤，
3: 我跟旅长已经商量过了，给你记功，已经上报到师部了。
1: 嗨，政委，你看，我去给部队搞点药，也是为了救战士们，不要邀什么功吧。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有功就得赏。你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1: 好，
4: 是吧？嗯，出去一趟。
0: 好。

0: 张志华，打山口大队，你擅自出兵，也不向吕部汇报，是严重违纪的。念你全歼山口大队，组织上对你口头警告一次。我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过几天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鉴于你小子一贯表现不错，旅党委研究决定，给你升官了。
1: 啊，
0: 让你当新七团的团长。
1: 这两天你把营里的事儿交接一下，就去上任去吧。
2: 好，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不过，当团长可以，但是，我一不拨人，二不拨枪，
1: 你得自己想办法。那我这叫什么团长？我这不是一光杆司令吗？
0: 现在呀，部队都在扩编，哪儿都缺人缺枪。
1: 行了，反正啊，无论是这个兵还是枪，您从来就没给够过。
0: 但有一点啊，我的炮兵营必须得带过来。哦，这个可以。嗯，炮兵营一直是你带着的。嗯，你带我心里放心。不过你现在是团长了，不但要重视炮兵，这步兵你也一样要重视，把整个团的作战能力提高起来。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加强学习的。
0: 嗯。哎，对了，那个乔小红该从你们这儿调回去了。
1: 你瞧您这什么意思啊？
0: 升我当团长了，非但不拨给我人，还从我这儿往外抽走人呀？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师部的决定。现在通信人才奇缺，不光你这儿需要，别的地方更需要。这是师部的命令，我们只能执行命令了。
1: 那好吧，那我也只能服从命令了。

0: 怎么样，跟汇报一下，团长枪伤怎么样了？齐县一带没有志愿生员的消息。啊，
1: 马家镇也没有，国家他也没有。你们呢？有消息吗？
2: 没有，没有。
0: 行行，你们先下去。好。老杨，
3: 你也甭太着急，
0: 过两天啊，咱们让他们扩大侦查范围就是。
3: 3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这老王八蛋好像故意躲着我似的。这小子会不会被调回日本了？调回日本？我跟你说啊，他就是躲到天皇的皇宫里边，我也想辙把他给捞出来。哼，行啊，你有本事，带着咱们团打到东京去，我干突击队，第一个就冲锋。报告，
4: 进来。
5: 团长。
0: 咱新兵训练快3个月了，你当团长了，咱也得见见讲话啥的呀。讲话就算了吧，这个让政委去一趟就行了，讲话的事儿他比我在行。嘿，别提啊，你是团长，这新兵来了，你好歹得见见，给他们打打气儿啊。
4: 那就明天早上吧，训练之前让他们集合，我给他们讲话。
0: 是。
4: 哎，
0: 你小子现在开始营帐了啊，给新兵啊做点表率。
4: 是，去吧。杜兴民呢？这都没见着他呀。是这样，杜青石的新二师现在调到金县了，离咱们这儿特别近。
6: 大哥，
4: 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6: 卫司令在这附近视察，我陪他来，顺便过来看看你。<笑>
4: 来来来，坐，大哥。
6: 哎呀，这王洛军就把你安排在这儿住了。哎呀，不错了，就这条件还不是人人都有的。酒喝茶就免了吧，你就将就喝点白开水，
4: 让你受苦了。
6: 哎呀，这儿坦白的说是不如咱们那边啊，但是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想，你的苦日子也该结束了。啊，上下，我都打点好了。听说你最近打了几次胜仗，魏长官那边态度啊有所放缓，所以我想，
4: 你会马上调。
6: 哦，你不高兴啊？

0: 还有一件事，你看看这个。这位啊，是重庆财政部副部长李部长的千金，他也在德国啊留过学。我想啊，跟你一定会有共同语言，要不找个机会你们俩一起聊聊。
1: 大哥，我早就说过，我的婚事你以后就别操心了。
0: 秦明，我想你在八路军这儿乐不思蜀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李木兰呢？
1: 你，
0: 没错，我什么都知道了。秦明，当初你那招暗度陈仓，真是高明啊，把你哥我都给骗了。
1: 那不是因为当初你逼着我非杀了他吗？要不然我也不会。
0: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此一时彼一时，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所以他是生是死已无伤大雅。不过我要提醒你呀，他毕竟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为他玩命。听说前几天你带他到县城闹得天翻地覆的，想干什么？以后这种事情我可不愿意再听到。让你在八路军那儿待着只是蛰伏一段时间，今后你我兄弟一定能干大事情。如果把命丢在这儿，值吗？
1: 我明白了，大哥，我的事情我自有主张。
0: 好了，别的呀我也不想多说了，但是李小姐这件事儿，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0: 季夜姬，自你调任朝鲜以后，我原本以为我们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了，想不到，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你以旅团长的身份回来，这是可喜可贺。
1: 前线战事紧张，你我身首天皇的恩正，我不应该在后方偷闲，所以我主动申请调回正宫，
0: 为你接风的酒宴已经备好，请。
2: 今天君，你还记得你我以战士的身份，对大郑三年在青岛对德国人的战斗时，你亲手举起的旗帜上写的是什么吗？
3: 季夜君，
2: 告诉我。
3: 韩国心扉，在此一战。
2: 你既然还记得，如今战事紧张，皇军的形势不容乐观，你竟然还搞什么接风宴？
3: 对不起。
4: 通知少尉以上的军官马上开会，任何人不得缺席。
5: 哎，快点！哎，领导啊，怎么这么少啊？
6: 两辆车呢？这还少啊？
5: 清明，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大的权限了，真就这么点了，好吧？
6: 不是，再说了，那杨志华之前不是在赤野胜男那儿换了好多好东西吗？
5: 这不是很多的送给兄弟部队了吗？再说打山口的时候消耗也不小，现在又扩编成团了，一下上来那么多人，这家伙事儿不够啊！整了半天是杨志华的事儿是吧？那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6: 什么叫瞎操心呢？我现在不是他们教官吗？我能看着不管？
5: 清明。
6: 看来，你跟那帮人抽的关系不错是吧？哎，
5: 清明，要不这样，你把衣服换了，参加共产党了。
6: 你扯远了。<笑>哎，啊，就不能给一门迫击炮啊？
5: 你可真敢要！那迫击炮一门一门都有数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给你弄出来，那师座不干死我呀！
6: 你是他弟弟，你亲自往师座要去啊！
5: 他要能给八路军一枪一弹，我还找你啊？
6: 这偷偷摸摸的，你以为我愿意啊？ 行了，那就谢了，我先走了。
5: 走吧，注意安全啊！走吧。
7: 刚刚来到这里，很多事情需要安排，所以我迟到了，非常抱歉。 虽然我第一次来到金县，但是我之前一直在附近的几个县指挥战斗，所以我对金县及其周围非常的了解。现在重新改变防区，我之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恰恰就在我们旅团的防区。也许是天意，我临来之前特意看了近两年的战局，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诸位。 就是帝国军队的耻辱，一群废物。但是，我非常有信心，带领大家一雪前耻。现在在我们新的防区内，最大的威胁是八路军的独立旅，特别是刚刚升任团长不久的杨志华和他的新七团。在这片土地上，我跟他多次交手，都屡次让他逃脱。 实不相瞒，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这个人诡计多端，作战勇猛，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太感情用事了，冲动，经常会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对付他的机会。在此，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重视这个对手，因为数次事实证明，凡是轻视他的人，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我希望诸位不要重蹈覆辙。
8: 嗨，同志们。
0: 非常高兴你们加入我们新七团，你们放着家中的地不去种，放着老母不去孝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不过，来加入了我们八路军。为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打鬼子，只有真正的把鬼子打跑，我们才能过上安心的日子。今天对我们新七团来说，也是一个大日子，因为从今往后，团里边又多了你们这群兄弟。 我不管你们是来自于哪里，但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知心过命的亲兄弟。今后，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打败日本鬼子，把他们打回他们的小岛上去。
1: 下面，请杨团长讲两句。
2: 啊，这陈政委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 就不再啰嗦了。你们都是新兵，而且呢，已经训练了3个月了。我希望你们加紧训练，争取尽快的上战场杀敌。
0: 解散。嚯，杜教官。
2: 哪儿能那么多好东西啊？发财了！
3: 回去卖了张老脸，黄振涛给咱们支援的。
2: 行啊，真得好好谢谢他啊！
4: 你呀、
2: 啊，
4: 就好好谢谢杜教官嘛，要不是他的面子，黄振涛能给咱们这么多好东西？哼，行，到时候好好谢谢你啊！
2: 怎么谢啊？
4: 啊，这，反正你放心，我肯定谢谢你。你看咱们杜教官啊，不光负责那个教学，而且还负责给咱们找装备。
2: 这能不好好谢谢他吗？啊，哎，铁头，铁头，快点找几个人把东西都卸下来。
5: 是，
2: 快去。
4: 铁子啊，把你的存货得拿出来。你说呢？
2: 明白了。想喝酒是不是？我请你，我请你三顿，连请三顿。
4: 走吧。
2: 那什么时候请啊？
4: 现在就喝。
2: 当然了。
4: 走走，喝一口去。走，喝一口啊。
5: 团长，报告。 旅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和陈政委到吕布开会，有紧急作战任务。
2: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0: 哎，等我开完会啊，今天晚上回来咱就喝，好吧？哎，
1: 快去吧，快去吧。好嘞，走。哎，大伙把他卸了吧。
2: 怎么样？现在恢复的好多了啊。
3: 好多了。嗯，
2: 再过去。
4: 怎么了，同志？
2: 哎，政委你好，你自己走回去行吗？
3: 哎，没问题。
2: 您慢点啊，政委，你又来看伤员来了？
4: 不是，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2: 找我？
4: 对，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你商量一下。
2: 有什么指示您尽管说。
4: 是这样啊，
5: 最近金县
6: 有我们两个同志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啊，被鬼子发现了，负了伤。
4: 城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这医院全被日本人把持着，他们没有办法做手术治疗，所以组织上考虑决定还是派你进城给他们做手术治疗。
6: 你愿意吗？
2: 政委，哪里有伤员哪里就需要我，我是八路军的兵，我当然愿意。
4: 好，我希望你明天一早就去，拖得越久这两位同志就越危险。
2: 政委，那还等什么明天呀，我现在简单收拾一下东西，我们马上就出发吧。
4: 太好了，那这样我马上派人来接你啊。
2: 是，
4: 好，我走了啊。
2: 好，
7: 同志们，情况呢发生了变化，我军在茂县遭遇了日军第七混成旅的围攻，压力很大呀，我们必须出手支援。旅部决定新六团作为先头部队，明天一早出发，明天下午之前必须赶到茂县的永顺镇，配合新一团阻击敌人。新二团、新四团、骑兵营、工兵营随旅部一起行动，新五团断后，新七团留守宋家庄，负责保护卫生队、被服厂、印刷厂以及重伤员，还有老乡们。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8: 是啊，这别的团都有仗打，我们团在后边缩着，这不太合适吧？
7: 我就知道你小子要炸毛啊！既然上级这么决定，自有他的安排。你想，你们团才成立几个月，又都是新兵，就适合留守。当然了，以后你们要形成了战斗力，你想躲老子还不干呢。但现在还轮不到你挑肥拣瘦，执行命令吧。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回去立刻准备。
9: 是
10: 是是。
7: 陈政委啊，你给我来一趟。
10: 是。
11: 老杨，给你商量件事儿呗。你们团呀，反正也没仗打，干脆把你们团那几门炮和那个电台借给我试试呗。
8: 行啊，一门炮换30个三八大盖，5个歪把子，换不换？
11: 我呸！你是土匪啊，生抢是不是？我还告你了，你爱借不借，没那些东西啊，老子我照样打胜仗。你呀，就好好在家给我待着，等我的好消息啊。
12: 根据可靠消息，独立旅已经赶往茂县一带，协助那里的八路军抵抗第七混成旅团的进攻，机会终于来了。
13: 吉野军是要在独立旅进军的路上设伏吗？
12: 不，此次我们的进攻目标是新二师。
13: 新二师，我们为什么要进攻他，而不是八路军的部队？
12: 攻打新二师是我第一步计划。景天君，你带领一支部队先攻打新二师，我随后带领一支部队以援军的姿态出发，并通知电台发出我即将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消息。
13: 什么？这为什么这样？这样不是暴露自己的目标了吗？
12: 我就是要暴露自己的目标，只有这样杨志华才会啊。
13: 明白了，你是自己想用自己做诱饵引诱杨志华。
14: 恕我直言，如果我们要消灭杨志华，为什么不趁八路军独立旅大部队被调走的时候，利用优势兵力将其一举歼灭，还要这样绕来绕去，岂不是很麻烦？
12: 如果我们直接攻打杨志华部，很有可能杨志华会带着他的部队转移，我们之前对八路军扫荡都是这样，我们一旦进攻，八路发现打不过就会转移突围，等我们撤退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根本起不到一举歼灭的成果，所以把杨志华引出他的地盘，然后再精心给他设计一个圈套，杨志华和他的部队

0: 怎么这么多日本兵啊？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1: 可能吧。李医生，咱们走吧。

0: 李医生在哪儿啊？就这儿。哎，请问你们找谁呀？嗯，我是老家来的，老家的三婶儿让我给你带点长白山的大榛子。
1: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快快快，进屋！来，快快快快，哎，走！我刚刚得到消息，咱们对面的日军指挥官是咱们的老熟人，枝野胜男。怎么又是他？3个月前他不是已经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呢？不仅仅是回来了。
2: 而且还升了官，俗话说得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想，枝野胜男最近一定有大的动作，所以咱们不得不防啊。
1: 报告，375团来电，他们的防区忽然出现大量日军，兵力大约是一个大队加两个中队的鬼子。怎么样啊？ 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这个枝野胜男，看来还真没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啊。刚刚上任，就急着登门拜访，看来咱们得出门迎客了。命令375团组织阵地防御，命令特务营、重炮一营支援375团的阵地。另外。 命令323团和骑兵营从南侧迂回包抄鬼子。命令警卫营一连，10分钟以后跟我一起出发。
3: 是。
1: 哎，石总，你要去哪儿啊？枝野胜男已经登门拜访了，如果我不亲自出门迎接，是不是有点儿不懂礼数？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 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
5: 每盒啊都有400克，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6: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0: 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

0: 吧。
1: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接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5: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

0: 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

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一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看这还是很老好的，看的。
2: 我看，
1: 他长得可是小了，哈。
2: 哦，就是。
1: 哎，
2: 我长得比你多片，
1: 我得看哈。哎哎哎，这里还有一堆呢，哈。
2: 对，这。
1: 哎，但是可能还多呢，哈。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再走，看那今天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竟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块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不是让他的。
2: 就是，这错
3: 确实
2: 特别特别的疏松。
1: 哎呦，空调里他就说，
3: 那也很小了，突然疏松的很，这就复制的形成，
1: 是吧？很大种，它的运势是很大的种子。哎，这个环境就是让运势到位，很好的环境。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4: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

0: 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3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
2: 种植要进行筛选。
0: 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咋是不好啊。哎
3: 呀，苦死了，多叶子
1: 枝株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

0: 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子。
1: 你看，就像这个半树林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0: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2: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苔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引牛缝，上面那儿有好多隐身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那个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里有没有当归？
1: 哎，
2: 来看一下。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

0: 这是储存当硅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硅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硅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硅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硅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硅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硅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硅，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硅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硅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硅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喊什么？你找你放什么人什么？
2: 干
1: 什
2: 么？
1: 哎，你再找呗。
2: 对，好。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三十一，
3: 十五。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还吃好几块有没有当归？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逆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六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

0: 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我家如，你看一下这刀口角那比你还高了，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找的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2: 干婶子，这个鸡蛋
3: 这个是谁的？
4: 那个就是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5: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

0: 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1: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2: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1: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0: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冻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3: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0: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1: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
2: 哇咔咔，
3: 哇咔咔，
0: 回去妈妈，哇咔咔怎么了？
1: 是酒的味道。
4: 这怎么可能？哇咔咔还是个孩子啊！
0: 他这身打扮可真够怪的。甜的，是糖。他这是干什么去了呀？
5: 哇咔咔，
0: 哇咔嘟卡心上，小朋友是可以喝酒的吗？
6: 当然不可以。
1: 那为什么身上那么大酒味呢？
4: 是淘气呢，还是好奇？
6: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哇咔咔不是个调皮的孩子，也就是比较贪吃哇咪卡，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啊。
0: 哇咪卡是什么呀？
6: 就是甜甜的，地球上叫糖。
0: 外星小朋友也爱吃糖。
6: 等他醒了，我真的要好好批评他，怎么可以喝酒呢？
5: 哇咔咔，
6: 他拿着的是什么？
1: 看起来好像是木桨。
6: 那他穿的又是什么？
4: 看起来像是包粽子的粽叶。
6: 这是地球上特有的装束？
4: 我们还以为是外星打扮呢。
6: 我的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会闯祸了吧？
0: 别担心，交给我吧。
7: 你
0: 大头侦探出马，一定要调查出哇咔咔喝酒迷案的真相。
1: 你们看，这里有糖和芝麻，和这个木桨上的一模一样，那边也有。
0: 哎，还真是，奇怪了，我拿着放大镜都没找到，您怎么就找到了呢？
1: 因为蚂蚁呀。
0: 蚂蚁？
1: 你看，这附近有很多蚂蚁在忙碌，他们在搬运食物。
0: 哦，好，本侦探宣布，现在咱们就跟着这些糖和芝麻的痕迹，去看看哇咔咔之前都去了哪里。
4: 有糖，哇咔咔可能来过这儿。
0: 有道理。本侦探宣布，咱们去里面看看。妈妈，您能给我买这个糖吃吗？
4: 大头侦探，咱们先探案呗。
0: 侦探也需要吃糖的吗？
8: 你好，
9: 您是要买麻糖？

0: 忙吧，不好意思啊，我这店里一团乱啊。
1: 哟，这是怎么了？
2: 别提了，我刚熬上一锅糖稀，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就这样了。糖稀撒的到处都是，还把芝麻打翻了，让我抓住这个捣蛋鬼，一定好好教训他。
1: 哇咔咔！
0: 来，小朋友，尝尝我们的麻糖，甜极了。
1: 嗯，又香又甜。
0: 这可是纯手工的麻糖。
1: 你们买几盒啊？这肯定是哇咔咔惹的祸。
3: 什么？大头儿子，你想看看麻糖是怎么做的呀？
1: 啊，我什么也没说啊。
0: 人家做生意呢，这怎么好意思打扰人家呢？
4: 做麻糖是传统手艺，
0: 小朋友想看看怎么做，那是好事啊。走，伯伯带你去看看。
1: 啊？
3: 嗯。
1: 哦，好的，谢谢伯伯。
0: 你这。 哇咔咔惹的祸，咱们不能不管呀！给人家打扫打扫吧。麦芽糖和白糖一起熬，才能甜而不腻。现在蜡糖啊，多用机器，以前全是人工，可费力了。切糖可是非常讲究的，要厚薄一致。
5: 我们正好闲着，就帮您收拾一下。
1: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这样吧，这两盒麻糖就送给小朋友了。
6: 哇咔咔应该来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喝酒了，所以搞得一团乱。那他之前又是在哪儿喝的酒呢？大头侦探，你有什么思路吗？
7: 这个嘛，那下一步我们该从哪儿入手呢？
1: 我们应该从这个木匠开始调查，因为哇咔咔一直拿着这个。
8: 不错，这个思路没问题。
9: 可是我们总不能拿着这个木匠四处去问人家丢没丢吧？
10: 这里是湖北，是龙舟的发源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把龙舟的桨。我们可以问问这附近哪里有龙舟。
11: 本侦探现在就去打听。
12: 听说这龙舟是自己从仓库跑到这儿来的？
13: 可不嘛，是先好好放仓库里。
14: 你说奇不奇怪？
15: 哇咔咔！
16: 对，哎，队长来了。
17: 哪一个这么新奇啊？也要先等船刷了桶油才好下水嘛。来，都搭把手，把船架起来刷桶油。
18: 我也来帮忙吧。
19: 哎，又是你啊！你真是个热心人，那就谢谢了啊。
4: 我们还捡到了一把木桨，不知道是不是您这龙舟上的。
5: 这是哪个丢三落四的呀？划龙舟训练没有奖可还行啊！谢谢你啊！<笑>
2: 下一步该怎么办呀，大侦探？
3: 哇咔咔在这里把龙舟弄了出来，嗯，又拿了木桨去了麻糖店，我都糊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再好好想想，我们见到哇咔咔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7: 嗯，
16: 我知道了。
17: 粽子宴，我们现在就去卖粽子的地方。
18: 赛龙舟包粽子，现在可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可不只是卖粽子的地方有这东西，大侦探，你这次的方法可能不灵哦。
3: 啊？那怎么办啊？
19: 老田，不是说今天训练完吃粽子的吗？粽子呢？
17: 哎，别提了，粽子我昨晚就包好了，不知道家里进了啥，把粽子都毁了。
20: 我家现在还一地的糯米和粽叶呢，还有我新酿的米酒啊，一坛子都没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啊？
21: 我已经批评过哇咔咔了，这个孩子还不承认自己喝了酒。哼，
22: 嘟嘟哒，你错怪他了，
23: 他是真的不知道那是酒。
22: 哦，
23: 那个大叔说自己酿的米酒都没了，那些米酒应该就是被哇咔咔喝了。
24: 那他怎么不承认自己喝酒了呢？
23: 因为米酒虽然叫酒，但味道是甜甜的，所以哇咔咔应该是把它当成糯米糖水了。
25: 怪不得他的手上和嘴边都有糯米呢。
24: 这生米酒啊，虽然好喝，但是喝多了也会醉的。在湖北这里，大家都是把米酒煮熟，再加上桂花呀、圆子呀这些当成小吃来吃，这样煮过的米酒就不会醉人了。
2: 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他了。
3: 可那些粽叶、木桨啊，又是怎么回事啊？
7: 我们的大头侦探可是很着急的，想知道答案呢。
26: 嘟嘟哒。

0: 原来是这样啊！从头到尾，哇咔咔就是想吃糖啊！总算破案了。
1: 但事儿还没完呢。咱们得赔人家粽子呀。
2: 还好，包粽子这事儿我会。
0: 妈妈，我也想包。
3: 哇咔咔，
4: 哇咔咔也要包粽子，弥补自己的过错。
2: 那就一起动手包粽子吧。
1: 好了，去村里送粽子去。
3: 我看看，
0: 马总啊，能不能给我们留几个？
2: 我就知道你们想吃，这是给你们留的，快吃吧。啊，哈
3: 哈，
0: 这是什么石头？好特别啊！
1: 哟，这可是一颗化石
0: 啊！化石，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会出现化石？
1: 这里可是著名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
2: 泥河湾考古遗址？
1: 泥河湾遗址群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出土的化石石器有数万件，是一个天然博物馆。
0: 怪不得呢。
1: 大头儿子，这块化石你先收好，回头捐赠给符合条件的收藏单位收藏吧。
0: 嗯，好的，爸爸，我要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2: 我们到附近找找吧。
4: 这边这边，哇咔咔信号就在这个方向。

0: 再靠近一点儿，爸爸妈妈再靠近一点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家窑遗址，小多爸爸，这个地方是文物保护单位。侯家窑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距今可是有10多万年了。这里好多石头啊！
1: 小多爸爸，您看，这个石头圆溜溜的。
2: 大头儿子，你手里的石球可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有可能是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人造物。考古学家在附近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球形石器，最大的超过1500克。据推测，石球是古人类打猎用的飞索石，是捕猎用的一种工具。
3: 发现新的瓦卡卡信号，我们要出发了。
0: 出发。

0: 看来哇咔咔不在这儿呢。
1: 为什么眼睛这个地方还差一点没拼完呢？
2: 可能走得匆忙来不及吧。嘟嘟的，你再扫描一下看看哇咔咔的信号在哪里。
1: 这么大去哪儿找哇咔咔呀？爷爷，您这是怎么了？
3: 一定是我眼花看错了，怎么可能看见长了腿的布袋子跑进去呢？我需要抓紧休息。
1: 你好好休息。这里有好多文物在展出啊，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小兔爸爸，这个坑壁的土为什么是一层一层的，好像是一块大蛋糕？
2: 这就是地层，每一层都代表了地球的一个时期。这里是还原了当年马圈沟考古的现场。
1: 小兔爸爸好厉害啊！
2: 哎，小意思。而且马圈沟遗址已经发现了15个文化层，每个层里埋藏的文化遗物都不相同。其中第三层，甚至发现了人类早期食用草原猛犸象的全过程。
1: 您懂得真多啊！
2: 那是，我是谁啊？
4: 都在那儿写着呢。
1: 百万年前的盛宴，啊，
2: 那是200万年以前，这头猛犸象不幸陷入了沼泽地中，这群幸运的尼河湾人。凭借简陋的工具得到了丰盛的食物，美美的吃了一顿，所以被称作百万年前的盛宴
1: 啊。爸爸厉害。
5: 我看见他刚刚查了资料。
1: 这些原始人都没有衣服穿就会做口袋了？
2: 什么？不会吧，原始人这时候应该不会编织啊。
6: 注意注意，哇咔咔就在附近，而且非常近非常近。
2: 嘘，
6: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他又跑了，
2: 快追！大头儿子，你看，这就是爸爸和你说过的10多万年前原始人飞石所捕猎的场景。
5: 点吧，哇咔咔一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这里都是瓦片和陶片，哇咔咔应该不在这儿。
1: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你们看，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用击打嵌入石器的制作方法了，这就是间接打击法。
2: 哦，间接打击法。

0: 明白什么了？
1: 哇咔咔，其实想用玉猪龙来完成这个。
2: 哇咔咔，
3: 哇咔咔，哇咔咔。

0: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1: 回去妈妈，快来看，这就是镇馆之宝玉猪龙了。啊，
0: 玉猪龙、玉雉、猪首蛇身是龙的原始形态，它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龙，有华夏第一玉龙的美称，是珍贵的文物。可就是有咖想要拿它满足自己的需要，你们说这对不对啊？
2: 哇咔咔，别走！好，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个玉猪龙的仿制品，现在送给你，你可以用它来完成你的石子拼画了。哇咔咔，哇咔咔！那么现在我们一起去完成你的拼画吧！啊，出发！

0: 关公咋个变成粉色的哟？
1: 哎呀，怎么变成粉色的了？哎呀，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何长影啊，您这身装扮太酷了，我也要拍。
3: 这件红旗袍可真好看，就买这件吧。
4: 妈妈，您买这个，这个上面有熊猫，我最喜欢熊猫了。
5: 可是我
6: 想好了，那就买这个吧。
2: 小头爸爸，宽窄巷子的茶馆发现瓦卡卡的信号。
4: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快看，这个楼梯居然会变色，
3: 真好看呀！
6: 现在的楼梯都这么高级吗？
2: 什么高级啊，这是瓦卡卡弄的。这个瓦卡卡最喜欢的就是粉色，会把自己喜欢的所有东西都变成粉色。

0: 他在那儿！快快快！
1: 别着急，注意安全。
2: 好可爱的小兔子，给我拍张照片。
3: 我也要合影。
4: 好。

0: 得太快了，根本追不上。这里怎么全都变成粉色的了？
1: 来，赶紧逃啊！
2: 这样下去可不行，得想办法把城市变回原来的样子。
3: 全都是粉色的。

0: 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真好看呀，跟公主的城堡似的。
1: 维君妈妈，您别光顾着拍照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0: 这哇咔咔连一片树叶都不肯放过，看来是非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变成粉色。
1: 我有办法了，谢谢维君妈妈。
2: 大头儿子，你确定停在这里哇咔咔就回来？
1: 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
3: 看，哇咔咔！
4: 警报，哇咔咔已经向这边过来了。
0: 哇咔咔已经转过街角了，
1: 太好了！嘟嘟哒，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准备行动啊！
3: 哇咔咔！

0: 他在那儿，他不会把熊猫也变成粉色吧？小豆爸爸，我们一定要守住大熊猫的黑白色。
1: 放心吧，交给我。这可怎么办呀？对呀，还可以飞。

刚才真是太险了，差点就撞上了。文轩妈妈，大头儿子，刚才没吓到你们吧？大头儿子呢？

0: 好喜欢呀！哇，真好看！哦，我看看，是粉色的，我喜欢。
1: 我的小象怎么变成粉色了？我的小象是蓝色的呀！
0: 哇咔咔，
2: 哇咔咔，这个小妹妹也不喜欢粉色。

怎么又变成粉色？我要蓝

0: 爸爸，你快看那边啊！
1: 怎么变回来了？
2: 怎么样了，嘟嘟的？你找到娃咔咔了吗？
3: 嗯，而且娃咔咔也知道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他现在已经同意回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小豆爸爸，快，我们得准备一下。
2: 准备什么？
4: 卡，
2: 娃咔咔，请上车。
4: 娃咔咔，
0: 小豆爸爸，我做错了，不该强迫妈妈穿我挑的那件。咱们去把妈妈喜欢的那件红色旗袍买回来，送给她吧。
2: 好嘞，儿子。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6: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6: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6: 千里共婵娟。
8: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6: 家园，国亦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

0: 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9: 你是真紧张吗？
8: 我真的紧张。
9: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8: 我真的很紧张。
9: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10: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

0: 你这样啊，
1: 谢谢。
2: 这么生硬吗？
1: 你别夸我夸。
2: 哎，白老师来，
1: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谢谢老师。
0: 捡着宝了，要珍惜。
2: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3: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2: 怎么说？
3: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旁人眼里，200斤是我的短板，但他却认为我最可爱。
2: 老公，好看吗？
3: 好看。
1: 过去我总被否定，直到遇见和我一样的他，我才相信我俩是负负得正。

0: 老公，谢谢你接受二百斤的我。
1: 老公，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我。看到这个小片，让人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这些人丈夫孙海成上场。
2: 大家好，我叫孙海成，来自南京，今年34岁，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听口音好像是北方人。
2: 对，辽宁的葫芦岛。
1: 辽宁的烧烤这好吃绝了。
2: 对，
1: 我看到这句话是说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他，这句话是怎么讲？
2: 两百斤是因为外人来看，在我心里边，其实两百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 哦，就还好。
2: 在外人感觉两百斤挺胖的，在我这感觉，我感觉不是胖，是可爱。他就好比是，我家的这个压秤石，保持家里的一个稳定的一种，
1: 保持这个小船的航向。
2: 对对对。
1: 哦，来，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制片人妻子赵岩上场。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赵岩，来自南京，今年33岁，跟我老公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这个灯光一亮啊，就明艳动人，就是看到你就觉得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笑的就特别灿烂。也是东北人？
3: 对，东北人。
1: 老乡吗？
3: 我们两个小学时候是一个学校的，但是不认识。老师，我现在非常紧张，特别特别，此时此刻特别特别紧张。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 你是真紧张吗？
3: 我真的紧张。
1: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3: 我真的很紧张。
1: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2: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3: 谢谢。
1: 这么生硬吗？
4: 你别夸我夸。
1: 哎，白老师来。
4: 灯光一起来，这丫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3: 谢谢老师。
4: 我刚才跟石老师我们俩还说呢，哎呀，真好看。石老师，
5: 捡着宝了，要珍惜。
4: 啥也别说了，节目结束，赶紧搂回家待着。

0: 不过我们还有一嘉宾。今天是组团来夸夸。
1: 不行，必须得说，太美了，笑容灿烂，可爱。
2: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这种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3: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2: 怎么说？
3: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我呢，以前是一个没有自信、特别自卑的一个人。跟我老公是二婚，我的第一段婚姻，我们两个呢是网恋，三个月奔现了，嫁给了我的前夫。我呢也属于远嫁，嫁到了一个离家1700-800公里的地方。
2: 离东北1700-800公里。
3: 那时候我是在辽宁葫芦岛嘛，然后嫁到了东北最远的地方，在佳木斯。跟我前夫本来就是说玩游戏认识的，后来3-4个月以后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整天我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天天在家里面啊就打打游戏。然后我跟我前夫讲，要不然我出去上个班吧。他说，你出去能干什么呢？你200来斤，你出去你去哪儿上班呢？你能做什么？我自己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能去哪儿上班呢？我能做什么？我第二天问问他，我说那我去附近找个班上嘛。他说你一个月出去赚那个2-3千块钱没啥意思，在家待着吧。
2: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开大车。
2: 跑一趟是不是也好长时间见不着？
3: 对，就是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可能当时的时候他觉得我你赚这个2000块钱没有意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当时我就挺灰心的，那就算了，那我就不上班了吗？后来有了孩子，生小孩了，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那我就要履行一下我这个做妻子的义务。我记得有一次冬天，黑龙江很冷，-40度，他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我想着说，哎呀，我去出去买个菜，给他做一顿他最喜欢吃的饺子，猪头肉拌黄瓜。我早上5-6点钟就起床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带孩子，外面下着大雪，天又特别冷，我连打车都打不到，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拎着大概有10几斤甚至20斤的东西，对那个画面自己想起来那叫一个惨呢。哎呦，非常冷。回来以后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那我老公晚上就回来了，我要给他做一顿他喜欢吃的饭。我大概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包了一顿他喜欢吃的饺子，做了一个他最爱吃的猪头肉拌黄瓜。等到他半夜12点的时候进屋，我说快进来快洗洗手吃饭吧，我满心期待。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好不好吃，但是他回答我的是一句，还行。我当时心里就非常失落。我失落的原因在哪儿呢？我希望我能得到的是一句你对我的夸奖，不是夸奖也好，就是你能理解我。反过来不是说你觉得还行，他说啊，你做这些东西不是别人家媳妇儿每天也在做吗？
2: 别人家媳妇儿也在-40度走半个小时吗？
3: 对呀，
2: 我
3: 特别失望。如果说我是正常的体重抱着孩子来回走也还好，我200多斤，其实负重又拎着东西抱着孩子，当时半个小时的路程，中途他不知道我歇了多少次，才走到家，为了给他做这顿饭。我就希望他能跟我说一句，哎呀，你做的真不错。
2: 明白。我怎么觉得他对你有点就是有点冷漠呢？
3: 一是冷漠，二是可能他觉得我一无是处，他不给我自信。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我一定不过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段婚姻导火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离婚了。离了婚以后，自己回想这一段婚姻，自己想一想，过去这么久了，可能当时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2: 我觉得首先他不爱你，我觉得前面的每一句，但凡心里还有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基本的情感关系在，他不能这么说。
3: 所以通过这一段婚姻，我就特别自卑，我就在想，哎，我自己200多斤，什么事儿也干不好，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做过，没上过班，没有能力挣钱，特别悲观的一个状态。
2: 孩子
3: 归他了。
2: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3: 那个时候孩子有5-6岁吧。
2: 那是怎么遇到了对面这位呢？
3: 我跟我老公的相识是通过跟朋友一起聚会，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学校，就是我们两个身边的人互相都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不认识。

0: 家离得又很近。
1: 哦，
0: 嗯，
1: 朋友圈高度重合。
2: 对，
1: 那这老天设了什么奇怪阻碍，让你们认识的稍微晚了一点？
3: 我这个朋友和她是闺蜜。
1: 你的朋友是她的闺蜜？
3: 对对对，他们关系特别好。我认识她第一天是我在外边也在应酬，然后她闺蜜发了个朋友圈，我就在下边点了个赞，然后她就回头就问我你在哪儿啊？我说我就在东城，她说我也在东城，她说那你没事你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当天，哦，她是应该喝了酒。喝了酒也是应该是在醒酒吧，去了之后我刚进屋的时候他站着，然后趴在那个椅子后边扶着，在那低着头。
1: 你平时酒量咋样啊？
0: 还行。
1: 喝白的啤的？
0: 白的白酒吧。
1: 白酒能
0: 喝个七八两。
1: 哎呦，
3: 他们这几个闺蜜里面有个群，那个女的朋友就跟我讲，那我给你拉到我们群里边，因为他们群里边是定期的，就是几个月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去聚个会。
1: 闺蜜群一般不拉男生吧？我不是很懂啊，闺蜜群会拉一个男生吗？
0: 我的闺蜜吧，都挺喜欢喝酒，然后呢，就我们的性格呢，从小到大身边朋友男的居多。
1: 哦，这其实是个酒友群。
0: 对，酒友闺蜜群。
1: 酒友闺蜜群。
0: 对。
1: 那把你拉到群里去了，然后呢？就聚起来。
3: 刚开始，我们两个那时候也不是很熟。
1: 哦，
3: 然后我一说话就发个红包，先发红包，然后我再说话。
1: 哦，
0: 第一次的在群里看见的时候啊，我问我朋友，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他怎么一说话就发红包？他是不是有病啊？然后那个我闺蜜就讲他没病。我说真没病吗？他说真没有。我说啊，那行。
1: 那当时在葫芦岛是做什么工作呢？
3: 做工程的，
1: 确实有钱，进群发红包也没毛病。
0: 然后应该是他吧，加了我微信。
1: 哦。
0: 我在葫芦岛待大概有三四天，这三四天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越来越熟了。我说此时此刻就是咱们的快乐的几天日期到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山东了。回山东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跟他讲完，因为我们开车回去嘛，早上大概有10点的时候吧，我看了一眼手机，他说那个你起来了吗？我在葫芦岛的这个西高速口这等你过去。我看见，哎，这人真在这儿，
1: 实在啊。
0: 对，真在这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给我买了4瓶红牛，2瓶矿泉水，买了3个那个丑橘。
1: 哦，
0: 打开车门把东西拿给了我。路上渴了喝点啊，别困了就找服务区睡觉。
1: 哦，
0: 那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人怎么心这么细的呢？
1: 那你当时就是有备而来啊，起那么早，你是平时就是这么细心一个人啊，还是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人引发你的细心技能？
3: 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人吧。
1: 特殊在哪儿呢？
3: 说不好，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哪个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
1: 哪个点呢？
3: 可能是胖吧。
1: 他啥呀？就这个点打动你了？真的？
3: 可能是就感觉他特别可爱。
1: 对，我觉得这个点说得很真实，他的性格开朗外向直率真诚，
3: 他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人。
1: 东北不是全都是比较爱说话的？东北
3: 我就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1: 所以他的那种外向打动了你。
3: 对，
1: 那你当时也没跟他说，他这一去山东了，又下次又不知何时再见。
3: 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是有微信嘛，没事了我们俩就发微信。他在山东嘛，我是抽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山东有什么我没抽过的烟呢？啊，他说有好多，这个买两盒，那个买两盒，然后给我寄过来。但是我寻思这礼尚往来嘛，大家沟通沟通感情就深了。我说那我也不能差，我也给他准备点东西。
1: 准备啥呢？
3: 我就托了朋友在我们辽宁盘锦嘛，盘锦那边有那个稻田鞋，然后他收到大闸蟹的时候，我说哎，大闸蟹真好啊。有一天晚上喝了酒，然后我给他发视频，他还在家，我说有点想你。
1: 哎呦呵，
3: 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我就是有点想你。然后他直接告诉我，那我们两个出去旅游。
1: 哦，这句话我能理解成那我们两个处个对象吗？这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去玩了哪儿呢？
3: 去的那个云南。
1: 玩几天？
0: 在云南好像大概有3-4天吧。
1: 明确关系了。
0: 明确关系了。
1: 哎呦我天哪，这是洱海。
0: 对
3: 对。
1: 哎，你这看照片，你那时候没有200斤吧？
0: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胖，离婚以后那一段时间瘦了点，就一开头了已经。这个时候有180斤吧。
1: 哦，
0: 这个时候
1: 有180斤。
0: 对，我脸小，照片看不出来那么胖。

0: 那是哪一年啊？你们去洱海湾？
1: 2018年吧，
0: 2018、2019、嗯，差不多7、8年前了。
1: 对，
0: 那那时候你们明确了关系，那您包括两边的家人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态度怎么样？
2: 我母亲不同意。老人嘛，嫌他太胖了，但我也跟他讲，是我和他过日子，不是你们过日子，对吧？
0: 但是他这边可能，比如说他之前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孩子，您这边之前的情况呢？
2: 我俩是一样的，我之前也有一段婚姻，
0: 也有一段婚姻，有孩子吗？
2: 有，
0: 哦，多大呀？
2: 9岁，我儿子是今年才接到我们两个身边的，之前是跟我前妻在一起。
0: 明白了，那所以你家人有点不太赞同，那你要怎么说服他们？
2: 我妈这个人就是比较泼的那种，
0: 比较什么
2: 泼，就是不讲理，所以说后来我也没有办法，我那说不通我就不说呗，我把我妈拉黑了。啊，
0: 你把你妈妈拉黑了？
2: 对，我妈也挺了解我，她也知道我是啥样，但是她就想在中间想去劝我一些事，但是她没想到我是真的不听，因为这件事我真的不能听的。嗯，
0: 明白。所以你顶着压力开始了新的恋情。
2: 对，
0: 那你的这个事业这一块后来怎么样？
2: 我在2019年的时候，生意有点失败了，赔了点钱，还负了点债，
0: 还负债了。
2: 对，做了一个3000多平的一个装修，室内的工装。
0: 3000多平的工装，这大单子啊。
2: 对，然后这个单子吧，是我一个家里边的一个大哥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然后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是都是朋友关系过来的，而且这个找我的这个人，就是也挺有实力的，在当地。也不缺钱，当时也没签合同，这个吃亏就吃亏，没签合同。当时就因为这一件事儿，赔了大概得有120多万。
0: 120多万，
2: 没办法，我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车当时卖了19万吧，房子卖了46万多，
0: 那还不够，
2: 不够，全都是怪我，就是我哥那边也当然也帮我出了一点。
0: 那对象，从百万富翁变成百万
1: 富翁
0: 了。这一夜之间的事儿，
1: 对，
0: 那不分了呗，那还谈啥呀？
1: 我心里的念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哎呀，因为我老公没有钱了我就要离开他。当时我俩就坐在那儿，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房子卖掉了，我们两个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租一个月1500块钱，押一付一。我说老公，咱俩南下，咱俩走，我说咱俩去大城市，大城市机会多，咱俩出去上个班，去那边打工赚钱，要比在东北赚钱赚得多，这样咱俩就是说还债还得会非常快，比在这儿要快得多，
0: 而且没人认识。
1: 对，商量商量，我老公说行，兜里没钱呢，我就在我兜里把我那个最爱玩游戏的苹果11 Plus 掏了出来，我说我把手机卖了，我说这个手机现在最起码还能卖个3-4千块钱，拿着这个钱买票咱俩走，要不然你没办法。我老公当时没有讲话，我说你不用讲话，我决定了。随后我就拿着手机，我都没叫他陪我去，然后出去打个车到我们那块那个中央路那块，把手机卖了，卖了4000块钱。当时手机交给他，说我把卡摘出来还给你。我把卡揣兜的那一瞬间，转过头来以后非常难过，哎，咋办呢？没办法，我俩要先活下去，拿着这个4000块钱买了2张往南京去的机票，然后我俩就在附近找了一个日租房，日租房便宜嘛，1天100多块钱一天，那个时候手上就剩750了呀，就看着兜里的这个钱就只能活下去几天，
0: 就5天之内，如果不找到一份新工作，
1: 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又完了。
0: 天哪。
1: 然后住下了以后，刚好楼下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叮咚买菜，然后他那个站刚开业，在招募小哥，然后我老公就过去面试，我就在外面等他，等他等大概有半个小时吧，这半个小时我就特别焦灼。来回走，来回走，走的我都很累了。后来我一回头，哎，我老公出来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公怎么样，面试成功了吗？他刚开始他没有讲话，我说到底面试成功了没有啊？他说面试成功了，明天可以上班了。哎，我这心里算是有个底了。他上班了，然后我就住在那个日租房，在楼上嘛，我也没有手机，整天就翻来覆去。
0: 你得买个便宜手机啊，
1: 没有钱呢那个时候。他要想知道我干嘛的时候，他只能趁送单回站里的时间上楼看一看我，哎，我在干嘛呢？
0: 孙总啊，孙总。

0: 当年在葫芦岛也是叱咤风云的孙总，这一下变化大了。这些最后的两张票，五天的房租是靠最后一部 iPhone 11 Plus 换来的。哎呦，那时候什么心情？去叮咚买菜去送菜了，每天。
1: 刚到叮咚上班的时候，感觉没有啥不能干的，只要你有心劲儿去赚钱就可以。我到叮咚买菜，当时也比较苦，我每天早上6:30就要到站里打卡，
0: 嗯，
1: 晚上9:30是最后的一班。
0: 6:30到9:30，15个小时，
1: 差不多。
0: 这中间几乎是
1: 没
0: 间断的跑，
1: 没有休息。我刚入职第一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保底，因为他那站刚成立，单不是那么多，他有保底6500，就是你超出保底，每一单加2.8块，
0: 多跑多得。
1: 对，就挣2.8块。
0: 以你的这个拼命程度，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9000块钱左右。
0: 9000块钱，那您没有说也找一个工作？
2: 我在家那个时候，我老公上班，我在家躺了好几天，我就在想，如果我出去哪怕挣个3000块钱，我也能给我们两个减轻很大负担。
0: 是，
2: 3000块钱可能够我们两个租房子啊，日常开销了。然后我就找类似于饭店厨房阿姨的活吧，每天煮粥啊，然后什么炸油条啊，类似于这样的活。然后我问了一下上班的时间和工资，他跟我说上班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工资1个月4000块钱。我说这个工资呢没啥问题，但是上班的时间我可不可以跟你提个要求呢？我说我能不能中午就是多上1个小时，晚上8点钟下班。因为我要提这个要求是因为我老公9点钟下班，8点钟我要回家做饭。当时我就跟老板，我就这样讲的。那个老板想了想，他说行，明天来，咱俩就这么定了。就这样找到了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0: 那年你多大呀？
2: 27、28岁吧。
0: 哎，白老师，
3: 就是你看，那是你27、28岁，是你第一份工作，
2: 对，
3: 怎么就燃起了我要去工作、要去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呢？
2: 其实当时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晚上，我老公送外卖回来，外面下大雨，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下班了回来了吗？他说我马上到家了。我给他开门的那一瞬间特别难受，就雨淋的从头湿到脚，衣服裤子鞋，这头发好像被牛舔了一样。衣服脱下来以后，我接过他的衣服，我随手一拧都拧出来水。我就在想，我老公之前把一个公司的老板，开的车也不差，那时候开个奥迪 A6，就怎么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呢？我们两个，我想给他减轻一些负担，就哪怕我出去上班能赚个3000块钱，够我们两个生活的，那他剩的钱我们两个就能还债。我想让我们两个日子就是共同去努力，然后变得更好。我想付出一份努力，就是没有上过班也想去试一试。
3: 所以就是心疼他，
2: 对，
3: 想跟他一起共度难关。
2: 对，
0: 其实从这段能听出来，你老婆是真爱你，她真的心疼你，就你身上那些细节她受不了，她必须要去拼，跟你一起并肩战斗。咋样啊，工作累不累？
2: 第二天早上我记得是让我7点钟上班，我5:30我就起来了，我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说没事儿的，有啥呢，就这些活呗，不会学呗，咋办呢？因为自己没做过，特别害怕恐惧，看着这个时间一圈一圈的在这转，完了到点了，走吧，我就去上班了。刚到店里感觉其实还好，他第一天把我安排在了一个炸油条的岗位上，我说我没有干过这个，你能不能把流程教我一下啊？他跟我讲，哎，这油条从这拿出来放锅里炸多久啊，按用这个计时器就好了。我当时哎行，这个还挺简单，哎，这一天完美的过去了。我晚上8点钟下班，看着时间8点，撒腿就往家跑，干嘛去呢？买菜，要给我老公做饭。
0: 哎呦，
2: 他送了一天单，他很累，我想着说我回家，我除了在工作上挣点钱能帮我俩减轻负担，我想让他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我记得挺清楚的，那天我买了2个鸡腿，买了2块多钱的青菜，回家给他做的饭，我给他做的那是我在南京给他做的第一顿饭。然后他开门进来以后，我说快洗手吃饭，然后我老公就坐在那儿，真好吃，他会夸我，他说哎，

0: 真棒，就哎，这个菜怎么做的那么好吃呢？就他夸我，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不是说上班工作今天赚了100多块钱有成就感，是我做给他吃的饭，觉得我这个付出，我这200来斤8点钟下班撒腿就跑，很值得。
1: 哇、哦，还记得那顿饭吗？2个鸡腿，一碗一盘青菜。
2: 记得那个那道菜，我现在还愿意吃。
1: 哎呦，你这太甜了，你这嘴巴比那青菜还甜，是真好吃吗？
2: 真好吃。那时候，他每天晚上回家，他除了做这一顿饭，还会做第二顿。
1: 为啥呀？
2: 因为我第二天上班要带。
1: 哦，要包好，第二天就饭盒装好。
2: 对，拿饭盒带到班上，然后中午再吃。
1: 你看，其实有时候婚姻挺简单，就是一个愿意做饭的人跟一个愿意感恩的人，如果遇见就很幸福。还有哪些细节让你会觉得特别温暖？有吗？
2: 第一个月发工资，因为我跑单，当时我穿的那双鞋是板鞋，然后穿那个鞋来回爬楼、上楼、走路啥不方便嘛，
1: 嗯，
2: 比较累，累脚。第一个月发工资，我们两个赶到一天休息就去了万达，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花了260块钱买了一双安踏的鞋，而且还小了一码，因为打折没有码。就这双鞋现在还在我家里，最大的只有40几。
1: 你是穿42的？
2: 对，我穿42的。
1: 穿小鞋什么感觉？
2: 当时穿上的时候也没感觉它小，但后边跑跑单的时候感觉这个鞋真的小。
1: 真的小。
2: 对对对，
1: 没事，你已经把它撑大了，而且能这多苦啊，这那段岁月。但是如果身边有爱的人，然后中间有这些爱的温暖，其实那些苦是可以撑过来的，对吧？
2: 对，
1: 就是你向，那是你向往的爱情的样子。
0: 我刚开始到这个粥店不是店员嘛，在这上班，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呀，后来轮流不同的岗位，经常有的时候我中午值班，我手上的活我自己我忙不过来，我左边回头一袋子土豆要削，右边回头一袋子玉米要拔，然后我中午营业时间还要出餐，我这可咋办呢？我正愁的时候，我一回头，我老公来了，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他送单的区域之内，他会经常来看我，手上拎着一盒草莓。那时候我那一刻感觉像英雄一样，我说我的妈呀，来救星了，来救我来了，
1: 踩着七彩祥云，
0: 对，
1: 身披黄金战甲，
0: 一回头蹲在后面给你削土豆呢，一削削一袋子，
1: 超级英雄来，突然蹲在地上开始掰玉米了，
0: 对，
1: 削土豆，
0: 把这袋玉米掰完，把那边土豆又给我削了，削了以后吧，他问我，哎，这个东西洗干净啊，放哪儿啊，他都会问我，我就告诉他，他比我做的还熟练，就手上的这些活。
1: 土豆侠呀，你是玉米侠啊，超级英雄。
0: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上班上大概有一年吧，就是这个粥店。后来老板他涉及到了做了别的行业，他说：“哎姐，我这个店我不想做了。”但是这个中间呢，我们同一栋楼的有一家店的督导，然后他跟我说：“赵岩，那个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来我们门店啊？我觉得你来我们这儿更合适，你如果做得好，3个月以后我给你升店长。”
1: 哟，
0: 然后我也问了我之前的老板，他说我这个店做不了多久了，他说你看看提前找工作，做到了9月底，来到这儿以后完了，懵了，之前在上一个店里学到的东西感觉到这儿完全都用不上。
1: 他需要做什么呢具体？
0: 他让我每天啊，你记一下门店的今天的报损吧，记一下库存吧。我答应了，我不会。晚上下班回家，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咋办呢，我不会。我老公说没事儿，明天我休息的时间我去找你，我帮你。
1: 哎呦，哦，你真会，你是孙总啊？
2: 不是不是，
1: 你开过公司。
2: 他的那些东西还好，就是顶天就是一个库存表。
0: 刚开始我领导说3个月
1: 啊，
0: 考试，你想升店长你首先得通过这个考试。他说1分钟的时间从你初三到打包结束。我咋整啊？我说老公啊，救救我吧。我老公就说你什么流程？我跟他讲，从头讲到尾。他说那这样，你考试之前你把这个筷子跟纸提前装袋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节省2秒钟的时间，或你打包的时候什么样的手法。我老公就是这样手把手教着我，练到了后半夜2点，结果我这次考试过了。过了以后我第一时间我把帽子手套往旁边一撇，我先出去，我是给我老公打的电话，我说老公我非常牛，我这回考试我考过了，以后请叫我赵店长。
1: 小哥，有没有可能你特别适合做那个店长呢？我发现了，他这每一步都是你教，你要去你早店长了，你送啥菜呀？你叮咚叮当的，
2: 在叮咚也是自己打

0: 打包
1: 也哦，这有
0: 叮咚
1: 技能
0: 有
1: 相通之处，
0: 有的东西也是自己装
1: 哦。哎呀，我天哪！
2: 然后这不升店长了吗？
1: 哦，
2: 那时候老板说，哎，现在都比较流行这个抖音拍视频，我们要公司的部门的人下到门店拍视频。我当时特别忐忑，我说拍啥呀？拍我吗？我这200来斤，你可千万别拍我呀！我不想上镜，我不想给别人看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家，我跟我老公聊这件事儿。我说我觉得我在这儿做店长挺好的。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啊？你长得这么可爱，你又很上镜，你怕什么呀？
1: 嗯，
2: 我老公他不觉得说，哎，我的胖啊会让他带着我出门觉得很丢人啊。
1: 嗯，
2: 反过来他喜欢领着我出门。
1: 嗯，
2: 我老公讲，哎，你去做呀，你长得很可爱，你看你又很上镜，是我老公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底气，
1: 就去拍了。
2: 我去了，但是在后续的过程中，经常在门店拍视频嘛，我受伤了，腰伤，当时伤得挺严重的。养病的日子，老板还整月的给我发工资。我后来我自己不好意思了，我说啊，穆总，这份工作我现在不能再胜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公他就先不跑了，整天照顾我，我的衣食起居、衣食住行。都是我老公在照顾我，康复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2: 这个过程中呢，我就非常馋。我说老公，我想吃东北烧烤，怎么办啊？我老公就在手机上面找。那个时候又比较流行，就是这个路边摊儿鲜肉，跟门店的不一样。
1: 鲜肉手串。
2: 对，然后其实吃的是这个氛围。我老公后备箱里面装着轮椅，车里面带着我。
1: 推着轮椅去吃烧烤，
2: 对，
1: 一边店主都感动了。
2: 开的还是朋友的车，我老公带我去了，吃了以后我发现，哎，真香。
0: 我说这个东西挺好，我说而且他每天的人流量也挺大的，我说这应该是个商机。然后我就想，那就咱们也去做这事儿呗，咱也干。
2: 我还记得第一天出摊的时候，刮风下雨，那个时候我俩刚到地方。在晚上7点多吧，我老公就开始车停下来，打开后备箱开始卸车，先把桌椅板凳都倒腾下来，把伞拿下来先撑起来。等我们摊子摆完了，我们两个就是从上到下鞋里都是湿的。但是等我摆完摊，我一回头，我一发现，哎，有顾客来。我老公站着烤着串，后边顾客拽着伞吃着串，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美好的。晚上我俩收摊的时候回家，我说老公来看看咱俩今天收的钱，打开微信支付宝一看，营业第一天卖了3300多块钱。
1: 天哪，
2: 就一个晚上。
1: 哎呀，
2: 然后当时来了一个大拥抱。
1: 哦，
2: 就是那种感觉是啥呢？我想做的事儿，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但是第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这个钱揣兜里头真得劲儿。
1: 太得劲儿了。
2: 对，
1: 多实在，
2: 特别爽那种感觉。
1: 做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0: 做了有3年了。
1: 生意怎么样？
0: 现在挺好。
1: 也是你说的那种摊子流动吗？
0: 不是，我是比较升级版的了。
1: 嗯，
0: 就是也是室外大排档那种感觉。
1: 啊，
0: 但是现在我室外有500多平。
1: 500多平？
0: 对对对，固定的。
1: 那跟小操场似的吗？
0: 对，差不多，反正同时能坐个60桌左右吧。
1: 60桌。
0: 差不多
1: 是这个啊。
0: 对
2: 对，
1: 很漂亮，而且很适合打卡。去说2024年你还给他一个大惊喜啊。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老公还债的时候
1: 啊，
2: 把车卖掉了，
1: 车卖了，房也卖了，我记得。
2: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车，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我经常看我老公玩手机，我看他总拿着手机看车，总看。
1: 哦，
2: 我说我自己就在想啊，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点了，之前的债也还完了，我是不是可以买个车给我老公呢？给他个惊喜呢，让他觉得他自己这一路走来的付出，是值得的。我就联系我的顾客，我的顾客是卖车的，我就聊了好多天呢。在我老公不知情情况下，我把钱付了。当时买的是二手的全款，但是当时我也付了64万块钱吧。
1: 我的妈呀，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0: 真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啊。你在管钱啊？
0: 对，钱不在我身上。
1: 64万转进去了，转出去你点不知道哈？
0: 真不知道，当时还想问他，我说哪来钱呢。
1: 那我得问，这车送到你心坎里没有？是不是你真的平时喜欢的，还是说你看别的车？
0: 是我喜欢的车
1: 送到心坎里。
0: 对，
1: 有心了。 这钱只是一方面，这心最重要。

0: 对，因为我知道我老公喜欢车，这么多年了，我想让他满足他之前的遗憾吧，失去的我通过我俩的努力一定会回来的。
1: 两位到舞台上来本来是要致谢的，我怎么觉得你们做反了呢？怎么你跑来给他致谢？你谢他啥呀？
0: 是我要谢谢我老公，因为他改变了我挺多。
1: 这样你待会儿说，后面有专门你的致谢时间，我们现在先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的这个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来，白老师。
2: 两位好，我现在知道一开始他说哎呀老公我坐这儿你赶紧夸夸我，然后我还自以为是，他说我来夸，因为小姑娘确实好可爱，但其实我现在知道他不是要别人夸他，他是要你的那个爱的看见欣赏的那样的一种充电的感觉，那个是让他感觉到特别温暖，在你们俩的感情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欣赏着你，守护着你，引导着你，没有因为你不会而嘲笑你，没有因为你求助而嫌弃麻烦，而对于赵岩来说也是特别用心的再去疼爱着你对面的这个男人。还有什么比说我因为爱你而突破了我的局限，让这份爱显得更加的真诚炙热，所以特别的感动你们两个年轻人能够找到彼此，点亮彼此，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的幸福，特别的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3: 两位好，他最打动我的也是你叙述的最细碎的那一段，削土豆也好，包玉米也好，教你做账也好，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开口，他没有一件事情拒绝了。这是什么？你的事情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件是小事儿，就算是他觉得特别细小的，他可能觉得捏捏手指头都能做的事情，但是他非常认真地去对待，说明你在他的心里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能把这些细碎的事情做得那么极致的一个男生很难。当我听到你27岁才开始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很吃惊，我不知道前面那些年你是怎么过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这姑娘27岁有第一份工作，然后一步一步对自己提高要求，没有任何的要求把你挡在这个门外，决心做了就把它做好，这股劲儿突然从27岁那天开始燃起来了，厉害呀。我觉得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他是在某一种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隔绝的，他内心是封闭的，但是他对生活是有希望的，而你点燃了这样的希望，就是那一点一滴的陪伴。祝你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老师。
5: 两位好，
6: 你们来吧也说明一件事，半路夫妻也能成功走得远。为什么半路夫妻特别像什么？像失过火的一个锅炉，再点燃它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但这火苗不能熄灭。你看他们两口子走到今天来到这舞台上，你看大家都感到很温暖，遭过多少罪啊，过过多少事啊，经历过多少磨难啊，有多少感人的细碎的经常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呀、那都需要时间。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不是为他都花了多少钱，是多少时间来陪他。于是小两口就慢慢往上走，像蜗牛一样慢但踏实，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还能在一起。你看你夫妻店开得挺好的，在南京充满烟火气，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故事能带给很多很多人关于婚姻啊，关于事业啊，很多很多的启发，在烟火中营造属于自己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生意越来越红火，日子越来越幸福，早生贵子。
0: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清河路的街头，咱俩开着当时的小面包车到这里日复一日的摆摊儿。回想起这些经历，更多的是感动吧，还有对于你的感谢。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谢谢，今天借着这个舞台跟你说一声，老公谢谢你，是你改变了我，你就像我生命中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一束光，照亮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抛弃了从前的自卑，变成了现在自信啊，特别有阳光的一面。谢谢你。
1: 我也谢谢你，是你让我感觉到有家的温暖。
0: 抱抱。

0: 永远不要忘了一路走来的辛苦，彼此的付出，这些共同经历是永远不可替代的，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两位，
2: 谢
0: 谢你们来了，谢谢，拜拜，
2: 谢谢老师。老公，谢谢你。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是你改变了我。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外表是真爱的障碍，就人一定要穿越肉体才能抵达灵魂的部分。真心的希望所有的爱都是发生在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真实的震颤。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

0: 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你判断你跟他相处，你的第一身份是老板还是老公？
7: 工作了我就是老板，你就得听我的。
6: 啥时候是老公呢？
7: 是老公就可能不知道。
6: 家里也有吗？在家庭的琐事中也有这个姿态吗？
8: 家庭里他也是这样的。我希望的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老公是不是来安慰我一下，他没事没事，我回家求就行了。但没有，他来就说一秒本不带你来干啥来了。
7: 我给你的永远都是指责、质疑和不满。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老婆你辛苦了，谢谢，我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胡雪强，就这样吧，离婚，10年了，我不想再。

0: 老婆，对不起，直到那天提离婚，我才明白你委屈了十年。
1: 老婆，对不起。

0: 提，直到那天提离婚，我才明白你委屈了十年。首先让我们请出被制线人妻子高小雨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高小雨，今年36岁，来自北京，然后呢我现在是民宿的老板娘。
0: 民宿的老板娘
1: 啊？对。
0: 委屈了十年，什么样的委屈？
1: 我的老公，他跟他结婚这十年呢，他总是有的没的，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指责我、批评我，而且是那种劈头盖脸的。哎呀妈呀！无论我做了什么事儿，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点小小的疏忽，我觉得都不至于的情况下，他也会说我说的很难听。
0: 哎，那您有没有表达过呢？这种心里的这种情绪？
1: 没有表达，反正有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堵堵的，然后挺压抑的。
0: 挺压抑，那你自己怎么消化呢？
1: 基本上就是哭一下，或者是冷战。然后不想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去公司我就回家，他回家我就去公司躲着点。
0: 这十年了不容易，为什么这一次提出了离婚，让老公意识到了这份委屈，这次不忍了？
1: 可能也是堆积的事情比较多了，然后呢正好是因为了一件沙发的事情，然后我就想离婚了。
0: 导火索来了是吧？接下来我们也请出制片人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事件的全貌。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侯雪强上场。
2: 大家好，我叫胡雪强，是一个创业者，今年38岁。
0: 十年了。
2: 十年了。
0: 老婆刚才有一系列的这个投诉你也听到了。
2: 听到了。
0: 有这事儿吗？大事小事鸡毛蒜皮康亏头盖脸就是一顿指责，这个所言属实吗？
2: 属实。有。
0: 老婆刚才提到了一点，说那个一个沙发那个导火索，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沙发。
2: 沙发这个事儿呢是25年的6月份，然后因为我们的新房子装修，有一天我老婆就兴高采烈地带着我说去看看新房子的装修。其实整个这个新房子的装修都是我老婆一个人跑一个人顶的，包括顶着大太阳去跑家具城啊，然后看着装修啊，所有的工作都是她一个人做的。我也知道她很辛苦，但是那天进了屋之后就习惯性地去挑毛病。我看到那个沙发很小，不是我喜欢的，我就说你这是选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17000块钱你就买一个这，那家里来人了往哪儿坐呀，怎么坐呀。我就先没说其他装修的优点，就先提了这个挑刺儿的事儿了。
0: 对，你不舒服的点是在于他批评，还是在于他不体谅你的难处，还是？
1: 是因为他连问我原因都没有问，就说我那个沙发选的不好。哦。然后所有好的点他一个都没有看到。哎，
0: 那在最初开始选购之前，有没有跟他沟通过你的这些想法或者诉求？
2: 我有提过一次，我应该有跟他说过我想要那种沙发。哦，
0: 但是在你当时看来，其实更多的是这个风格的搭配啊。这个感觉是吗？
1: 对，主要我考虑的是比如我家的客厅本来就很小，然后如果要买他那种沙发根本就放不下，并且我想觉得是我家的这个沙发，首先客厅是没有茶几的，我又不能选太满的沙发，客厅又小，没有茶几呢又要有置物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这个沙发，旁边我再买个边几，这样的话整个空间和收纳什么的都有了。
0: 就
1: 我是出于这个考虑。
2: 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我天天又是跟你工作，又是管孩子，又是管这些装修，我多不容易，你不理解啊。当时他说那些话的时候就是没想那些理解不理解他，就是听的是你不容易，然后我想到的是我也不容易啊。我说我管公司对吧，我管挣钱，然后那个时候我父亲还生病，就经常带他去跑医院。我说包括你爸你哥生病来北京的时候也是我带着去医院挂号，我带着他们跑医院啊，我不累吗？我不辛苦吗？然后他就说了一句，那从今以后你家的事儿，你爸妈的事儿你管，我爸妈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来管。我觉得他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说的是你不容易我也不容易，我也很辛苦也很难。但是他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他没有理解我，所以我就很生气，然后摔着门就出去了。
0: 哦，所以最后是以你摔门而出告终。
2: 对。
0: 哎，你那天不是提离婚了吗？
1: 对。
0: 离了吗？
1: 没离啊。
0: 没离成，真想离还是就是想气气他，想让他改变呢？
1: 那天是肯定是真想离呀。我觉得沙发只是一个导火索了，就是在他摔门出去的那一刻，我就心里所有的这么多年的委屈就在那

0: 一刻就在我的心里就迸发了，我就肯定要离婚了，
1: 不过了，
0: 不过了，
1: 过不了了，一天过不了了，
0: 一点也不想忍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去跟他说了。我刚开始给他回了，我说不聊了吗？马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哪儿？我要跟你聊。他说他在地下停车场，然后我就去找他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想好了所有的话，我要怎么弄，我要把我的财产怎么分，孩子归我。我说以后咱俩账号挣的钱一人一半，我自己账号挣的钱我自己留着，房贷你还，车给你，孩子归我。
1: 你当时听到什么感觉？第一时间
2: 就是当时他上车，然后我以为就是要往好了聊嘛，哦，然后结果我就到第二排，我说来吧，聊聊吧，我以为他能认错呀或者什么，然后他直接就来一个聊聊分钱吧，房贷你还，孩子归我，然后那个房归我。我说你啥意思啊？不过了。他说不过了，离婚。我说那还聊个屁呀！然后我关车门就走了。就我觉得他不讲理嘛，就是
3: 不讲理，
2: 就没好好聊嘛，不能好好聊。然后我就关门就走了，
1: 上去就生气。你一个人在车里？嗯，
0: 在车里哭了。
1: 哭啊？嗯，哭。那真想离吗？那时候
0: 就铁的定了心了，就真的不能跟这种人再过下去了。我觉得，打压我、压抑我，真的是要爆炸了。
1: 那个最不能忍的点是什么？就是他挑你刺儿。
0: 对，不理解我，不懂得我在婚姻生活当中我对他的包容。就可能他犯错了我能理解，但是我要犯点错了，他总是这种批评的、指责的，然后来说我
1: 不共情，
0: 对，
1: 不感恩，
0: 然后总要跟我讲一个对和错。
1: 经常有这种冲突吗？在之前这种委屈经常会受吗？
0: 挺多的，因为我们两个是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我们现在都一起在一个公司上班，回家也一起生活，可能更会引发出这些矛盾。
1: 你们俩在一个公司上班，你是老板，
2: 对，
1: 所以你是他的员工，就这么说也不合适，你是他的
0: 也是员工，也是搭档，也是挺需要我吧。
1: 就这么说吧，你在公司是什么身份？
2: 我觉得我是老板，然后因为公司可能所有的方向都是我在把控。
1: 公司有多少人？
2: 我们那个时候是有几十个人嘛，现在有个二三十个人。
1: 二三，那公司也不小。
2: 对。
1: 您在公司里是具体？
0: 就需要我干啥就干啥。
2: 所以我觉得，在我心里，我觉得我是老板，他是员工的角色，所以我们两个可能就是经常也会因为工作呀，会有一些冲突。我觉得他工作没有做到位。
1: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很难分清。他是以一个丈夫跟妻子在沟通，还是以一个老板跟员工在沟通？类似之前这种委屈事件还有吗？
0: 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那会儿我俩刚结婚，然后我们在那个郊区开了民宿，不是给我开工资，然后我自己去打理。当时我们生意其实没做过，第一年做，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非常非常的繁琐，一共院子里面就三个人，一个厨师，一个我婆婆，还有一个我，但是接纳的客人可能交叉的时候要小100人左右，要管他们的吃住，包括客人来了，我们要打扫房间、采购、做饭、炒菜，烧烤，一系列繁琐的事情。
1: 100个客人，三个
0: 交叉的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对。
1: 还对，这三个员工里还包括厨子，
0: 对，还有厨师，
1: 还要做饭，
0: 对，
1: 还要上菜，
0: 对。
1: 你这服务员也不够啊，一个厨子俩服务员也不够啊。
0: 对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啊，有一次，周末也是赶着一个假期，然后那个我老公就从市里，因为他在北京也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嘛，那会儿开的是旅游公司，公司也有个几十人，然后呢，他那会儿就是公司的老板。
1: 你们俩是个集团企业，就刚刚简单的几句话，我至少听到了一家护肤品公司，一家民宿的公司。和一家旅游公司。
0: 对，最开始结婚的时候是旅游公司，然后我们又在结婚了以后又开了民宿，然后现在在做的是护肤品公司。
1: 哎呦我天，所以民宿是你在负责？
0: 对，
1: 你是店长，相当于主理人。
0: 与其说是店长和主理人，就是我是一个万能的人。
1: 他在他的旅游公司那儿忙，
0: 对，
1: 您在这儿店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呢，
0: 他有一天就是因为假期他来了，那天特别特别的忙，就是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正好两波客人在交叉，一个要离开店里吃饭，一个要这波客人入住也要吃饭。 他进了院子以后就发现我们院子里有一棵大杏子树，那个院子里边有很多落叶，还有那会儿杏子已经熟了，熟了之后他就自己往地下落嘛。那天真的是太忙了，顾及不到，就有很多落叶和那个烂杏子在地上。他跟合伙人来了之后，然后就发现院子里边就挺脏挺乱，包括

0: 前台已经没有时间去整理了，他也觉得乱。来了之后他没有安慰我任何一句，或者是接过我手里的东西去帮我干干活，反而上来就说了一句，你天天都在这干啥呢，你这院子卫生都打扫不干净，客人来住了是什么体验啊，那前台你都不知道收拾收拾吗？
1: 有这事儿？
2: 有。
0: 我当时在准备去给客人烤鱼，当时我拿着那个拍子，真的我那个眼泪就在眼圈转，我就想说我的老公来了，是我在经营这家公司，是你给我开工资，但是你作为我的老公，你看不到我这么辛苦这么累这么忙碌，你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就算你不帮我干活也行，但是你怎么能进来就说我呢？
1: 当时手上拿着烤鱼的那夹子是吗？
0: 嗯，但是就因为也有很多客人，我真的想把那个拍子就摔了，我就不管了，但是不能。
1: 但是当时您还是忍着委屈把鱼烤好了，
0: 而且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好了。
1: 你这菜做出来也是苦的吧？我感觉。
0: 客人说挺好吃。
1: 客人说手艺还是不错，是吗？
0: 对。
1: 那天那个民宿里院子里事儿还记得？
2: 记得。
1: 一进去就是地上都是落叶，为啥进去劈头盖脸就跟人一顿说
2: 啊？那时候就是我们开了一个民宿，然后他去负责管理那个民宿，然后我在市里，我还有一个旅游公司。
1: 嗯，
2: 那时候就是有点飘了啊，就是自己的公司经营的挺好的，然后一个月业绩好的时候赚个10来万块钱，
1: 哎呦
2: 啊，有的时候一天可能就能赚2万块钱，然后就觉着自己，就感觉自己很厉害，然后能力很强，所以到了那儿以后呢。就感觉他没有把这个院子经营好，我觉着我在市里边我有几十人的公司我都可以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为什么连一个民宿一个小院子都经营不好？
1: 哎呀，
2: 所以看到那个院子那些姓啊还有那些乱码七糟的前台，然后我当时就指责他批评他。
1: 你当时还是不是身边还有一朋友？刚才说还有个，
2: 那个是我们民宿的合伙人
1: 啊，对，合伙人。
2: 然后可能也是借着这个朋友在，然后加上自己大男子主义啊，想展示一下自己这个作为男人，这个指挥的这个权利，然后就说，对吧？你这个工作怎么做成这样？我说那个性子落下来，你得及时打理啊，那前台乱码七糟的，你得干干净净的，客人下回才愿意来啊。对吧，你要是这样乱码七糟的，以后的客人就不来了。然后就习惯性的去指责他批评他。
1: 我懂你的那种感受了，就你爱人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情景再现的能力非常强，他刚才一下切换到那个指责你去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眼神都变了，我发现了，就你在跟他老婆说话的时候其实眼神很温柔的，然后你刚才说有朋友在那儿，我迅速这性子落下来怎么回事，就你一个身份一切吧，你眼神一冷，就是一下就变成那种理性的、刻板的、有距离的、居高临下的、往下审视的那个老板 style 就出来了。
2: 对，
1: 你判断你跟他相处，你的第一身份是老板还是老公？
2: 因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是觉得那工作了我就是老板，你就得听我的。
1: 啥时候是老公呢？
2: 是老公就可能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就。可能所以就是习惯性的觉得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去指责，然后可能回到家了，习惯性的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老板的那种姿态。
1: 家里也有吗？在家庭的琐事中也有这个姿态吗？
0: 家庭里他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比如说就是现在家里边不都用洗脸巾吗？
1: 嗯，
0: 然后我用完洗脸巾我会觉得这个洗脸巾不是一次性的，洗完了阿姨还可以拿它擦擦衣柜什么的。
1: 嗯，
0: 但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就这个大条的习惯，我就扔在了洗漱台上。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啊就莫名其妙的，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洗脸巾走到我面前就怼到我的脸上，然后就说，高小雨，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洗脸巾你用完了垃圾桶就在旁边，你就不能把它丢进去吗？我说你干啥呀，我就莫名其妙，我说咋的了，至于吗？你就好好说呗。然后我还说呢，我说你要有什么大病你就看看医生去吧啊。
1: 明白。生活中这样的这小细节还有吗？
0: 比如说我闺女小的时候，就是孩子不要老打疫苗嘛，我们也没有规定说这个东西是谁来收拾，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妈妈，这些事情我自己我能做我就都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又给孩子装尿不湿，又装口水巾，又装那个包被，又给他带换洗的衣服，就带了一大包子东西，我也把那个疫苗本拿出来了。
1: 嗯，
0: 但是那个疫苗本没有放到包包里面，就放到桌子上了。
1: 嗯，
0: 然后他下去开车了，我又怕他着急，我就把东西收拾收拾，又抱着孩子，我就下楼了，然后我们就去打疫苗了。然后

0: 我到那儿的时候，我又抱着孩子，又背着包，他去停车，停完车之后他过来了，然后我就翻不到疫苗本了，我就很着急，我就这。我希望的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老公是不是来安慰我一下，那没事没事，我回家求求行了，但没有，他来就说疫苗本不带你来干啥来了，
1: 那么凶吗？
2: 因为当时就是进去的时候很多人在排队哦，而且呢刚好就排到我们了，对吧，你收拾包、哦、所有的东西，你可能你忘一个纸巾啊，忘一个什么的，对吧，你来打疫苗来了，就是疫苗本都忘了，都当时就一下就着急了，
3: 就炸了。嗯，
0: 旁边人都看我们，然后我又没吱声，但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你不也忘了吗？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呢？那你上车的时候你也没提醒我，你说宝宝今天打疫苗，你给孩子带疫苗本，他也没提醒我、哦、然后他也没问我一句，平常这些事情是我做的，那他就觉得这件事就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我没带了就是我的问题。
1: 那最初是咋在一起，你喜欢他啥呀？那一开始他是这样吗？还是他一开始温柔体贴？
0: 一开始不这样啊，一开始刚认识他的时候，嗯，还挺崇拜的呢。
1: 怎么的就崇拜他啥呀？
0: 然后呢也有点滤镜在身上啊，因为我俩认识是朋友介绍的、啊、然后朋友就说、啊、那个我这个朋友是老板，然后呢自己开的旅游公司、哦、公司有好几十人、哎、年收入大概也是挺可观的，大概50-60万、哎、然后手下有30-40人，但那会儿我也不差，其实我那会儿我在北京自己开了数码店、嗯、我一年也能挣个20-30万、哦、然后我朋友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就说了他的情况，然后我想说那还挺搭的，那咱俩就见一面呗、嗯、然后我朋友就组织了一个那个聚会，然后呢他给我发消息说那个晚上我们老板开车接你，然后晚上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们还挺心机的，给我留了一个副驾的位置，然后呢我就上车了，上车我就系着安全带，然后我就一摸我一看，哎，皮座椅，然后我就应该是个老板，也瞄了一眼方向盘4个圈、啊、完了那个我就假装跟朋友后排的朋友说话，我就瞅了几眼，长得也还行，小寸头挺干净的，然后挺阳光的。
1: 你见到他第一印象呢？这个坐到你皮座椅上的女孩，
2: 我没太敢瞅。
1: 没太敢瞅啊。
2: 对，就在车上没有怎么太敢瞅，然后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偷偷瞄了几眼，
1: 什么感觉呢？
2: 就挺漂亮的嘛，性格就是当时就是他很开朗，然后就是大大咧咧那种，就是挺可爱的那种性格，
1: 很直率、嗯、有什么说什么，
2: 对，
1: 从不藏着掖着。
2: 对，嗯，
1: 后来谁主动一些呢？谁追谁多一些？
2: 我肯定主动一些嘛。
1: 你主动一些，嗯，哦，那其实就是其实第一眼就是上双向奔赴嘛，嗯，彼此的印象都挺好，嗯，然后差不多就开始谈恋爱。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展现出这个？
0: 结了婚之后有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以后，就褪去了这个恋爱时的光环了，之后他把这个领导派头啊啥的拿回家了以后啊，总是这种趾高气扬的说我，但是呢我觉得都结婚了，然后为了家庭的和谐，其实我在我的家庭观念就是一定要家和万事兴，那我想说我能忍的能包容的那没必要总吵架，
1: 所以你初期是以你默默忍受为主，
0: 但是其实我也是从理解和包容他的角度，确实上公司啊包括就是挺多很烦心的事儿、嗯、我也不想说就因为这点家庭小事我给他添堵，但我觉得他不但没变好还变本加厉了。哎，
1: 但我也很好奇一件事，就是他经常比如说在商业在公司里他给你会提出一些改变的方向或提出他的建议，这个你心底认为这个建议本身是有价值的吗？或者是对的吗？或者说他的那些建议在真实的商业实践当中是一个更优解吗？
0: 就是因为他可能他做的所有的大决策，包括我们后面一看的话，为什么崇拜他认可他、嗯、就是决策确实是都是对的，
1: 这个事儿就有点尴尬，就是他说的吧又都对是不，
0: 嗯，但是他不能容忍我有的时候忘点什么事儿啊，或者我疏忽点什么事儿，反正这也是我的问题，我可能老忘事儿。
2: 我觉得我很少错，我感觉我很讲理。
1: 你发现了吗？你为啥喜欢分对错？就是因为分对错对你很有利，因为你在这个能力上比别人强，这是一种路径依赖。
2: 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跟我提离婚那一刻，我才知道就是我是不是还是有问题，确实是这么多年让他承受的有点多了。哎呦，那时候我就想了哈，不能真离吧，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肯定是要哄他。就是如果真的哄不回来，我想什么车房，我就肯定是

0: 全给他，可能真的想好我自己净身出户都可以，但是还是希望他能带着孩子好好过。
1: 哎，你这时候不是讲感情了吗？你咋不分对错了呢？那咋做的呢？
0: 那一段就是后来然后就下车哄他。
1: 咋哄他的？
0: 我记得然后他还在车里哭，然后开了车门之后就把他抱过来了。
1: 哦，你终于记得把他抱过来了。
0: 然后我就说，我说宝宝，我知道刚才我错了，我说其实沙发这个事儿是一个很小的事儿，我说话的方式不对，另外就是说我其实知道你装修咱家很辛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神经病一样，就是进了屋非得挑那个沙发的毛病。
1: 这时候像个老公了，不像个老板了。对，你怎么那么好哄呢？他就咔咔咔说了一段就好了，平时太苦了，一丝甜就够了。他有没有改变接下来？
2: 后来他也改了，但是可能改的也不那么彻底。后来我们俩也聊过一次，聊过一次呢，他也说了，他说我改，我肯定改。改了之后呢，可能以前是指责打压，现在变成嘶哈。
1: 嘶哈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看到他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如果是以前那个时候，他不是在公司，然后我们做这个护肤品，然后每一次这个产品经理会要拿产品过来给他去试用，他觉得 OK 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然后就有一次产品经理就把产品已经给他了，然后比如说5天后你要给我反馈，结果可能第6天的时候他都没有给反馈。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就要指责他了，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反馈，人家等着你，你在干啥呢？然后我找到他之后他还没给反馈，我就嘶哈一下，哦，以表达那个不满，但是不会再去很强烈的指责了。
1: 哦，明白了，弱化了一下。
0: 后来吧，也是因为我女儿的两句话就一下就点醒我了。
1: 女儿说啥了？
0: 应该是今年的可能是6月份，我女儿每周会上一个英语课，然后那个课挺贵的，900块钱一节课。哦呦，然后我就非常重视女儿这个英文这一块，然后我就想让她好好学英文，所以我跟我老婆沟通的时候，我说我们上这个课，她每周会给你留课后的作业呀，然后课后就是对话练习呀等等这些作业，我说咱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个课，然后你得给她辅导她好好去完成。有一周我们3个就去了，上完课了，老师说，哎，今天他的作业没有完成。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900块钱一节课啊，花了那么多钱，外边咱们赚钱挺辛苦的，那你不给他完成作业，你这钱不白花了？但是当时我也没有发火，因为这个已经是之后的事了嘛。然后包括我们吃饭啥，但我一路就是都在压着，然后就不高兴，冷脸。然后到了第2周，他那天有事儿没去，然后我就自己带着孩子又去上这个英文课。结果上完课，老师出来又跟我说，把这周的作业补一下，就这周作业又没写。哎呦，然后我当时就控制不了了，然后带着孩子出来，就是在那是一个商业街一个小广场上，我就立马给他打电话，我说高小雨你干嘛呢？我说作业为什么又没完成啊？你在家干啥呢？咱们那么多钱是白花的吗？你花了多少钱啊？这个英文作业我跟你说了很重要，你为什么不完成啊？然后就很激烈的争吵。其实在公共场合我能感受到，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旁边都是来回过人的，因为商业街嘛。但是我也是可能就那头一次不管不顾的，然后那么大声的去吵架，然后去指责他。当我打完电话之后，我一看我女儿，她就在那儿看着我，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很害怕，然后她就是那个眼神，我也不知道是心疼我呀还是想安慰我呀，但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当时我就想，哎呀，我怎么能在我女儿面前这么样去吵架呢？我当时特别自责。然后我就带女儿去吃饭，当天晚上就是轮到我陪孩子睡觉，我们睡觉之前我跟我女儿习惯聊天，然后我女儿就问我说，爸爸你跟妈妈和好了吗？我说没有。她说你觉得妈妈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想，我说我老婆其实缺点可能唯一一个就是有的时候爱忘事儿，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优点，就是照顾我父母也好，然后照顾我这个家庭也好，然后给孩子辅导作业也好，照顾孩子也好，我觉得她已经非常完美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妈妈其实就一个缺点，可能有的时候有点爱忘事儿。然后我女儿说，

0: 爸爸，你跟我妈妈说话的时候应该温柔点。然后我就想，我都不如一个孩子，我都没有理解我老婆给我生了两个孩子，两次剖腹产。然后我就又问我闺女，我说，那你觉得爸爸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吗？我说，爸爸你太爱激怒了。然后就那一瞬间，我就心里咯噔一下。爱激怒就是在东北话，激怒就是你爱指责别人啊，爱发脾气啊，爱生气。我说我竟然给我闺女留下这种印象，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很彻底的就想，我确实是，比如说以前在工作上，可能跟同事上这样去指责呀，包括跟我老婆他们去指责呀，我都觉得我自己是对的，我觉得你们就是错的，我说我指责你们，我就是在改正你们，我就是在教你们。但是当我女儿跟我说我爱激怒，留给她这个印象的时候，我瞬间觉得我错了。为什么这么爱去指责别人？就是好好的话不能好好说。其实如果好好说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一直不好好说话，爱指责别人，可能就是大男子主义，然后太强势了，不太顾虑我老婆的感受。
1: 你有一些完美主义倾向，然后你的责任感又非常强，在商业上来讲，这都是优势。你极强的责任感会避免商品出问题，会有利于长期主义。然后你的完美主义会让瑕疵和风险的概率降到最低，所以你不断的自我强化，路径依赖，你会觉得这些要用在一切地方。但是把这些用在生活中的时候，你的完美主义就会变成压力，
0: 对，
1: 甚至把爱驱散了。
0: 这个也是我闺女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想，就是这个家庭、婚姻，它可能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就是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对谁错，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沟通，然后去理解对方。
1: 那有一些改变吗？你跟他聊过吗？
0: 然后从那以后，应该是改变还挺大的
1: 改变大了吗？怎么样？你感觉？
2: 改变挺大的。
1: 怎么说？
2: 我不是刚生完二胎吗？但是我们有工作的需要，我得那个拍广告。我确实是生完孩子没几天嘛，然后又是剖腹产，怎么也说不对那个广告词，怎么说也说不对，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我觉得，我就感觉他马上就要生气了，马上就要急眼了，然后我就哭了。他一看我哭了，他直接他就慌了，他赶快就把东西什么都放下了，然后让我坐那儿，然后让我深呼吸，别生气，别生，千万别生气，然后就安慰我说："咱们今天不拍也行，然后呢，能不拍就不拍了，你好好休息。如果是以前，就是哭，咱们也得把这个工作做完。
1: 以前是高低上来就是一顿斥责，然后一定要完成。现在可以让步了，可以松弛一点了。你当时是就那么去跟他说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0: 心里想的就是肯定是要改变，就是。"对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时候会比较焦躁嘛。但是当时看他哭了，就是想着立马要安慰他。我就想，我们这个明天再做这个工作，你就先别哭，先别伤心，就这样。
1: 你知道为啥老说不顺吗？
0: 就是我有时候也想，他可能老说不顺，他就是害怕我说他，害怕我指责他。
1: 他一直有个警报在滴滴作响，一个雷达一直有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顶上。你看他刚才说了几遍，他就已经斜眼，他完了完了完了，我老公肯定要说我了。他老这么想，能说顺吗？他注意力不就到小老公下接下来怎么说他这事儿上吗？人有就是这样，越紧绷的越出错。所以这一次你发现他真的有变化了，这就是今年是吗？
2: 对，完了呢，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聊天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今天咋没说我呢？"他说："那个好好说呗。"然后呢，还有一件就是我最近我感觉，就是更好的一件事儿了，就是因为我二闺女喝的那个奶，它不是随时都能有的，然后我需要提前买。结果呢，那天我提前买了，但是没货了，客服马上给我发消息。我寻思我买完了，我就买完了，我就没有看，就说没货了，让我退下款。结果我没看到，孩子今天吃完这一些，明天就没有吃的了。然后呢，我就急得不行了，我都急疯了。然后我就满哪儿去找这个奶，然后我就赶快联系我闺蜜，然后我闺蜜在石家庄买到了，然后连夜打车就送到了北京。然后呢，她回家了之后知道这件事儿，反正我的印象中啊，如果是以前，肯定又是你咋想的，你不给孩子买奶，那你买完了你不看一眼，怎么样的？但是完全没有，因为那天奶是得半夜1点多到，然后他说没事，买着了就买着了嘛，买着了这孩子也饿不着了，然后你先睡觉，等奶来了我取完了我放冰箱里就行了。然后我就那一下子我就想哭了，我都。
1: 你看看， 你老婆真的很好哄，就是你有一点点。

0: 温柔，有一点点共情，有一点点换位，一点点理解，他就已经喜若至宝了。真有改变，确实心里有改变，他接受了不能拿那一套准则用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角落。就所以你们俩其实挺搭的，所以你们俩在内在有很多冲突，但是一致对外的时候你们俩无坚不摧，也希望你们内部也越来越和谐，好不好？
1: 好，谢谢
2: 谢谢，
0: 非常感谢两位到舞台上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了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讲。白老师，
3: 严谨和总是批评指责别人，不能够包容接纳别人恰当的不完美，这是俩概念。你说我做事严谨，和我对于别人犯错我就得劈头盖脸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化的去表达，这是两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说，哎，这事儿不对，但是我能好好说，是因为你能承受那个不对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它是和第一是和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是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和我们自己不自信。越不自信的人越容易去证明别人错我对，因为你们是夫妻俩呀，你们不光是有工作，你说工作上严谨一点严谨一点，耍耍老板威风那也就算了，谁让你回回决策错的都是对的呢？但是你们还有一层身份是夫妻呀，那在夫妻这个关系上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生活是用一把尺子比着正确去过，那这日子没法过，你赚多少钱都过不好。所以我觉得得有对自己的接纳，对他人的尊重，对你们婚姻和事业关系的一个边界。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彼此的理解包容接纳。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老师。谢谢
4: 你先生雪强，这么强势的一个人呐，啥事儿都要管的一个男人，今天愿意坐在这儿来跟老婆说对不起，那么强势的一个男人愿意跟你说我改，他很爱你，他愿意为了你做很多的改变，然后你也很爱他，你很容易原谅他，因为你也很爱他，他是一个很爱老婆很爱这个家也很爱女儿的一个男人，他的内心其实是很温暖的，女儿的一句话他可以反省自己，我觉得这样的爸爸也很难得，很不错，所以你要看到他的成长性，他在努力的用你希望得到的一个方式爱着你，在努力的用他的能力去让这个家庭走得更长久。你就记住你自己总结出来那句话就好了，永远把这句话放在脑子里，就是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讲爱的地方啊！所以祝你们的家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
5: 谢谢老师。就人性这玩意儿，非黑即白的东西特别少，一个人侯总啊要想成功，要想家庭美满，你要争取一件事儿，按照规律来，咱们的人性灰色的成分特别多，5%黑的，5%白的，90%灰的，谁的灰度空间大谁在事业上能走得远，谁的灰度空间在家庭里拥有的比重高，家庭能够美满，争取更多的灰度空间，家庭平等尊重温暖放松。你胡总回到家没大没小放松，是你休憩的港湾，不是一个举办仪式的地方，哪怕讲点琐碎无厘头让大家开心，你们特别好，你们一定会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只是稍微希望你们 relax， 就稍微松弛一点，舒服的太紧了，就这个故事不完美的地方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压迫感。我觉得相爱，给一个相爱的人组成一家白头偕老，应该让他一辈子有

撒娇的可能，放松。最后我再把我几十年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在家庭里苟活的智慧分享给你，老婆，永远

0: 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看，这是我们的第一家民宿。其实我那时候就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老婆，你辛苦"。这么多年，我似乎没有给过你一次真正的浪漫，我给你的永远都是指责、质疑和不满。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老婆，你辛苦了，谢谢，我爱你。
1: 我觉得我嫁给你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可以跟你在婚姻生活当中我做我自己，我也很知足，我也很幸福。嫁给你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2: 提离婚吗？
1: 再也不提了。
2: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来了，欢迎你们，
0: 谢
2: 谢，
1: 谢谢，
2: 谢谢你们的到来，拜拜。
0: 我似乎没有给过你一次浪漫，老婆，你辛苦了，谢谢，我爱你。
1: 嫁给你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哎，有时候感慨什么叫天作之合，就是正好拼到一起。也许看到他俩的时候，我发现这只是第一步，我们遇到彼此，但还有第二步出来。我们不能依赖所爱的人填补自己的空缺，更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自洽的圆，然后跟另一个自洽的圆奔赴到更遥远的远方。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前线浴血，
6: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5: 后方守望。
7: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8: 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

0: 可以标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在。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了一整夜，假铁道队也没来，住老乡家的队员都撤了。
1: 我说呢，就没有听见桥面那边有枪声。
0: 哎呀，你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又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哎，
2: 不管怎么说，这次啊，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
1: 哎，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问问尹华的情况。
0: 对，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
2: 好。
3: 引诱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宋卫军，

0: 你有什么打算？暂时还没有。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宋卫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宋卫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哼，冈村君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
1: 对待中国人，你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哼，
0: 这些更符合冈村君您。
1: 当然了，宋卫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我做不到。哼，
0: 冈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 让我突然想起来，甲铁道游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啊？
2: 什么作用？
0: 诱饵。
3: 红哥，野娃现在头上长个疮，正在家诟病呢。
2: 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的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嗯，
3: 怪不得最近没去乔庙骚扰老百姓。嗯，
0: 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
4: 尹华他们家住着三十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2: 哦，那咱们就晚上干他。嗯，
5: 老红。嗯。
3: 坐下说，
2: 来来坐。好，
3: 凌晨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甲铁道游击队。据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2: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3: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
2: 开完会，唱大戏，庆祝胜利。
3: 嗯，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
2: 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0: 哦，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2: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3: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临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甲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啊？其三呢？
2: 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
3: 哎，老洪，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2: 那你说为什么不在临城开，要在李庄开？啊？
3: 哦，
2: 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中牺牲的地方。
3: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2: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下的套呢？哦，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甲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强，
6: 哟，
2: 你啊，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0: 老红啊，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鲁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队员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1: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吗？
0: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1: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杀我兄弟不行。
0: 老红，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我水平低是吧？那好，我带人去，有什么娄子跟你没关系。

0: 刘洪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1: 我不想听。
0: 刘洪同志，
1: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咱俩快，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坐，哎，坐好，好嘞。你干嘛呢？
1: 哟，
0: 哎，你来了，
2: 早来了。
1: 哎呦，哎，坐坐坐，哎，
3: 好好，高司令，您到了，这时候还早呢。您看，是不是先到寒舍歇歇？茶给你沏好了，丹烟泡也给你烧了。嗯。
4: 这日本人怎么还没到啊？
3: 不知道啊。
4: 日本人今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总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咱们。哎，今天可得放机灵点。哎哎，
3: 您放心。嗯。

0: 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哎，小宝，你上哪儿去了？早上集合没看见你啊？
1: 武敦茅房去了。
0: 你住哪儿了？快，回去集合。是。
2: 走吧，走。
3: 老洪，下命令吧，取消这次行动。
1: 为什么？
3: 李庄去不得，有可能是陷阱啊！
1: 哎呀，我是政委，谁说要去李庄了？
3: 你不去李庄，你集合队伍干什么？
1: 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不能错过。
3: 哎，
1: 老洪。
3: 我倒是糊涂了，你既然不去李庄，还集合队伍，这……哎，这该不会是……啊，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
1: 哎，放心吧，我让小坡蹲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啊！
3: 赶紧走吧。好，走。
4: 全体听令，立正。
5: 报告大队长，集合完毕。嗯，一中队和长枪队由王强负责，去乔庙村南小树林埋伏，准备好打伏击战。
6: 是，
7: 我带二中队进城。走，
8: 一中队、长枪队，
9: 二中队听令，向右转，出发。
10: 三中队向左转，跟我走。
11: 哎，政委，进哪个城啊？哎，
12: 进临城，到了临城就知道了。
13: 哎，走。
14: 各位，今天大日本皇军在此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队长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 跟着光彩，高兴，不胜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座的各位的鼎力相助。

太君，刘总，上车。哎，哎。

0: 亮子哥，
1: 政委，
2: 同志们，打得怎么样啊？
3: 漂亮！

0: 我们遭到八路的袭击，放开！冈村君，旅这次行动的失败，皆因为对以往取得的成绩过于自信，以至于我们轻敌了。没想到这群飞虎队非常的狡猾，所以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推行联保联作的铜锣阵计划。
1: 让他们无处藏身，待到隆冬严寒，他们再想拿天空做房子，恐怕离末日就不远了。
2: 干！干！哎呀，这是咱们下山以来打的最漂亮的一场战斗！哎呀，老黄，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
3: 来，哎，别，
4: 周伟啊，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我能想得通吗？啊，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哎，这回啊，咱得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
3: 哎，老黄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坡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醒过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呀，这小鬼子。
4: 这下真让咱们给打急眼了，周三从凌晨开会回来说，我也自要继续搞联保联作和铜锣阵。为了让这些伪乡长、伪保长干着带劲儿，每人还发了50块钱。哎呦，
2: 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
3: 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2: 啊，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啊。
4: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隐化这个汉奸。
2: 对，来，
3: 喝酒，
2: 来，再干一个，
3: 干干干。

0: 老弟，以愚人之见，飞虎队有反扑之势啊，当需谨慎。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我这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哎呀，尹老弟也不必多虑，刘洪系水命。 五行之中，水克火，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岛了吗？
1: 钟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殷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啊，
0: 能破吗？
1: 自然。
0: 快说快说，
1: 行走。

0: 非坐等。怎么解释？顾名思义，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避之。愚兄可以为尹老弟先期打探，太好了，谢谢中道兄。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
1: 是吗？
0: 哎，二位大姐，可愿补上一卦？你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
2: 嫂子，出门啊？
3: 啊，买点东西去。啊、
2: 去吧。
3: 哎，
4: 嫂子，出去啊？
3: 啊。
0: 这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
2: 哎，大嫂子，出去啊？
3: 哦，嗨，赶集去。
2: 哟，今天这打扮真俊呀。
3: 行，你们先聊啊。
2: 哎，哎，看什么呢？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0: 这个，这是你们村的？
2: 哦，不是，他男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
0: 此人不凡呐。
2: 哟，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0: 啊，不是。
2: 哎，还没给我算完呢。哎，
0: 下次一定给你算完啊。
2: 哎，下次哎。这次还没算完呢，
5: 哎，你看我这胖子，你看这底儿多结实，你用个十年八年的肯定没问题。
6: 买菜，
5: 放心的用吧。啊，
6: 大姐，
5: 你瞧瞧，啊，
6: 要哪个？
5: 不行，
6: 哎，
5: 这个太硬了，
6: 来，给你装上啊。
5: 要多少？
6: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吧？
5: 算，哎呀，不要了。
6: 哎，
5: 你瞧瞧，
6: 这些够吧？
5: 啊，五块，哎，来，看看。哎，好，5块钱，5块，你看看多结实啊！啊，用过几年？
6: 买菜喽！
5: 啊，2块就行。不，4块吧。
6: 买菜。
5: 哎，你给，哎，来，要不要筐子？

0: 你想通风报信？没
1: 有吧？我哪知道是你们呢？我真的以为是铁道游击队来了。黄觉还开会说了这事儿呢。
0: 闭嘴！啰嗦个没完！我问你，村东第三家是谁家？
2: 一家是李瑞端家，二家是李兆武，第三家是李二号，二家狄凤。
0: 屁！到底谁家？
2: 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我这第四家、第五家、
0: 想个屁！
2: 五家，滚！哎呀，哎，
0: 走。
2: 哥，政委，怎么了？敌人已经进村了。
0: ，
2: 走，
0: 快！ 起来！

0: 老总，三更半夜的找什么呀？吓死人了！
1: 叫什么名字？哪人啊？
0: 哎呦，老总，我娘还病着呢，别把她吓得三长两短的。
1: 找他娘哭哭咧咧，问你话呢？哪里人？什么名字？
0: 苗庄人，男人没了，带着我老娘到这儿投奔亲戚来了。
1: 良民证拿来。
0: 哦。
1: 啊，你亲戚家人呢？
0: 我那个就一个表弟，在枣庄的矿上，他轻易不回来，都在矿上住，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了。
1: 你苗庄的房子怎么不住了？
0: 这不暑天下雨，给浇塌了吗？
2: 报告队长，什么人都没有。等等，队长，你看。
1: 说，谁抽的？
0: 我抽的。
1: 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
0: 哎呦，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怪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抽颗烟不行啊。哦，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快出去看看。
3: 报告营队长，有人向我们开枪。
1: 什么人？
3: 不知道。
1: 走，过去看看。
4: 是。

0: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 no
1: 种。前线浴血，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后方
2: 守望，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纵使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纵使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就是警备团。

0: 我们的保安团的保护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的，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亚罗！这件事我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要追究责任也是警备团的责任。
1: 这警备团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冲着我们背后就开枪啊！
2: 高司令，如果说我们打错了，你们打对了才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也揪着一队长往死里打呢？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最冤枉的。
4: 太君，捕虎队可是你亲手创建的，如今就剩这么几个人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要说错，有先有后，先错的不追究，却追究后错的，恐怕没这个理吧？
2: 太君。
3: 你说是不是？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5: 晚上是你得敲锣，
3: 是我敲的锣，我看见游击队进村了，我们就敲锣了。
5: 不对，他的。
3: 是捕虎队的，不是飞虎队的，难道你认不出来？
5: 太君，天那么黑，我哪看得清啊？再说了，谁是真谁是假，我哪分得清啊？我只是听太君吩咐敲锣，敲锣呀！
3: 你撒谎！
5: 没有啊！
3: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李庄来敲锣了？
5: 我在李庄有个亲戚，是木匠。
3: 我来走亲戚，天黑了回苗庄，在村口遇到了他们，我就敲锣了。
5: 你，
3: 冈
5: 村君，敲锣的这个办法不能再用了。他，我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的。
3: 从今以后，不许再敲锣了。
5: 你得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3: 明白，明白。
5: 太君，您说敲，咱就敲；您说不敲，咱就不敲了。太君，听您的。

0: 说，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从背后中弹的有多少？
0: 惠老爷的话，背后挨枪死的有36个人。
1: 这么说，这36人都是死在警备团的枪口下？是啊。
0: 36个壮劳力，
1: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0: 说，
1: 小的疑心严团长是有意的。
0: 凭什么？
1: 我们已经和捕虎队交上了火，严团长带着警备团赶来，他至少应该先弄清楚谁是敌。

0: 其实有啊，然后再开火。哪能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的背后就开枪啊？况且严团长还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都不懂。
1: 说下去。
0: 小弟们，严团长这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上次围堵飞虎队时候，您不是回家听曲儿睡觉了吗？是他在太君面前告您的状。 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
1: 你下去吧。
0: 是，老爷。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你等着吧。算命了，算命了，大家都来算个命啊！我算命算的可准了，哎，算命。嘿，小伙子，我来给你算个命吧。
2: 怎么算啊？
1: 行吧，算命了，算命，算命了，算命。

0: 啊，看二位气度不凡，卜一卦，看看前程可否。哼，你不是大仙儿吗？啊，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大哥要算一卦。
1: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0: 行了，你就别啰嗦了，跟我们走。
2: 走吧你，
0: 你们走。哎，走啊，
1: 你们放开我。
0: 下一卦，咱们
1: 走，
0: 你们这过去。
1: 各位。 有何指教啊？
0: 我听说你号称半仙儿，啊，那你今儿个给我算算，我是什么人？算准的话放你走，算不准的话要你的命。啊，怎么，不敢算？
1: 不敢，不敢。
0: 如果老朽没有算错的话，这位剑眉虎目的壮士，难道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大队长刘宏？
1: 原来给尹华通风报信的人非你莫属啊！
0: 鄙人冤枉啊！鄙人一生清白，从来没有干过那些事儿啊！鄙人冤枉，我是冤枉的呀！
1: 别动！你真的？
0: 好你个算命先生，老实点！
1: 吴半仙，
0: 说吧。
1: 啊！
0: 鄙人吴中道是尹华的结拜兄弟。
1: 说说，你在尹华那儿做什么？
0: 啊，是他的师爷，狗头军师啊。嗯，这次来什么任务？啊，尹华说，只要一天不消灭飞虎队，他就一天不想睡安稳。他准备联合临城宪兵队，对飞虎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我受他指派，化妆成算命先生，是来刺探你们行踪的。
1: 万仙，我们决定今天放你回去。哎，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给尹华汇报啊？我就说没找到飞虎队。哎，你
0: 说实话，说我们就在李庄。
1: 不敢，不敢。
0: 就这么说。
1: 你回去给尹华带个口信儿，说铁道游击队随时恭候。
3: 是，带他走。
1: 是是，
0: 走。
1: 走
0: 走
3: 现在来看。 尹华只要发现咱们的行踪，就一定会联合宪兵队。我们在没有扎根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是没有办法跟敌人强攻的，只能够智取。我们首先要麻痹敌人，给敌人造成假象。只有在敌人放松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出击，以奇制胜。
1: 嗯，为了不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们秘密转移到微山湖里。政委说的对，咱们啊，还得给尹华。

0: 带信儿，就说我们已经转移到了山里，这样的话他就会放松下来，只要他放松下来，咱们就有机会。
1: 对呀，那咱们就赶紧撤吧。
0: 嗯，撤。哎呀，
2: 殷老弟，飞虎队就在李庄啊。真的吗？千真万确。
3: 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跟大家商量点事。我们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把队伍马上拉进山里，今天就撤了，一时半会儿不回来了。
1: 啊，你这不回来了？
3: 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打扰的地方，让大家担惊受怕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大家表示抱歉，对不住了。
4: 哎，没事没事。哎呀，不要不要。
3: 好，就此告别。
4: 啊，好，告辞，
1: 走，
4: 您慢走。
2: 哎，这飞虎队走了，要不要给尹队长报信啊？
1: 当然得报了，到时候弄不够清场呢。
2: 对。
4: 来，
5: 这样，快，快！
4: 尹队长，尹队长，
6: 什么事儿？
4: 尹队长，飞虎队撤了。
6: 撤哪儿去了？
4: 山里。
6: 真的假的？
4: 我亲眼所见，不信你问他们。
6: 是，
4: 全都走了。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们道歉呢。
5: 那个大队副还说，本来想和你们死磕到底的，但是他们上级来了命令，上命难违啊，还不服气的走了。
2: 真走还是假走？然也，确凿无疑啊！到底是谁确凿无疑？
6: 不不，走了走了。
2: 越他娘的火上房，你越拽文。
6: 然也，
2: 叫你拽文，
6: 叫你，
2: 跑了跑了！哎，刀他娘，给老子回来！

0: 冈村太君搬这儿来了，这也太寒酸了吧！
1: 您的证件。

0: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1: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已经被赶出来了。
2: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3: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4: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5: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6: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7: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8: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9: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10: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11: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12: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13: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14: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在那里。
15: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李庄主还

0: 哎呀，叶老弟，飞虎队一走，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来来来，钟道兄，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发财啊、升官啊、纳妾呀、啊、桃花运什么的。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有血光之灾呀！嗯，叫你他娘的乌鸦嘴！
1: 老子刚输他两天，你就叫老子有血光之灾？老子今天让你有血光之灾！叫你胡说！叫你胡说！真的是血光之灾呀！哎，这老侯，情报人员刚从西山村回来，通过内线。 对野花家摸了一下情况，清楚属实。野花确实高价在家有病，
2: 去跟政委商量一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1: 嗯，走
2: 走。

0: 炮楼是村里的制高点，派机枪手和长枪队找到有利地形埋伏好。一旦院子里打起来，就用火力牵制炮楼上的敌人，不能让他们下来。政委，你带人从正门进，我和王强走后面。
1: 好，行了吧？
0: 那我们先走了，走。
1: 把衣服都换上。
2: 是，
3: 好。

0: 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放开！
1: 太君，太君！嗯，
2: 我得先命队的干活，找你们的队长说话。你们的眼睛瞎了吗？
1: 太君，对不起，太君，天实在太黑了，没有看清楚。你去禀告队长，太君来了。
2: 好，放开！你得来楼顶干活。
1: 是。哎，太君请。哎，请请请请。
2: 哎，狐狸。什么得干活？
1: 喝酒得干活，喝酒得干活。
3: 什么人？什么人？
0: 来人呐！
2: 谁呀？咋咋呼呼的？
1: 什么情况？走，上去看看。走。

0: 听说你得到岗村的奖励，我们特来给你道贺来了。
1: 你们是谁啊？
2: 我和林中的兄弟。
1: 哦，是大队长啊。小弟失礼，对不起啊。小弟因病卧床，不能迎接，请多见谅。
2: 他娘的，给我闭嘴！今儿个我们来，就是给鲁汉和林中报仇的。
1: 想报仇，就进来呀、啊！我坐床上，等你们呢。
2: 你他娘的给我出来！
1: 马队长，我这里离临城不远，皇军听到了枪声，增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就赶快撤吧。
3: 大队长，甭跟这个龟孙子啰嗦，我带人杀进去。
2: 去，连红，烧死这个龟孙子，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4: 是，
1: 烧死他。
3: 走，抱柴火，烧死他。
1: 大队长啊，我缴枪，我缴枪，请您看在往日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5: 好的。
6: 报告大队长，临城那边来了小鬼子。
0: 老红，我们快撤吧。
2: 撤，
0: 走，
3: 快。

0: 我们给你们报仇了！
1: 一切死心塌地投敌，认贼作父，甘当汉奸，十恶不赦，祸害人民的人，我们正告你们，尹华的下场也必将是你们的下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荣，
2: 哎，飞虎队又回来了。
1: 我看这飞虎队啊，压根就没走。
2: 飞虎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不然怎么叫飞虎队啊？
3: 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撤回山里了吗？你们为此还嘉奖了樱花这个蠢猪，现在你们怎么给我解释？你自己的指挥部被炸，你不觉得羞耻吗？竟然相信樱花这个狡猾的叛徒，现在你一手打造的捕虎队彻底消失，你的战绩在哪里？你如何对得起帝国给你颁发的勋章？
4: 将军阁下，我认为我不配帝国圣战勋章，所以将军阁下在济南授予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把它锁在抽屉里。
3: 你是想告诉我你有自知之明吗？
4: 不是，我只是想激励自己，直到彻底消灭铁道游击队的那一天，我才配得上那枚勋章。我会为此不懈努力的。
3: 不知道那一天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4: 相信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我没有佩戴上圣战勋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死了。

0: 来吧，给拿个行李，帮忙一下，
1: 慢点，
0: 好嘞，好嘞，
2: 先下后上，
3: 走，
2: 先下后上。
3: 哎，天尊，你离开凌晨这里多久了？
4: 一年零三个月了。
3: 会想这儿吗？
4: 哎，这里让我很不舒服，还是山里好得很。
3: 哎，凌晨有太多让我伤痛的地方，我也不太喜欢这儿。咱们走吧。
2: 走，
5: 走，
2: 快，
5: 快点，
2: 老实点啊！
5: 快点，走，
2: 走，快点，走啊！
3: 哎，停车！
2: 走，快走，
5: 快点，快走，
2: 快点，
5: 快
3: 点！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2: 干什么？
3: 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什么人？
2: 老子是临城宪兵队特务队下属的编动队。
3: 哟呵，来头还不小啊。
2: 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太君。
3: 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啊？
2: 他们拿着皇军的粮饷，心向着飞虎队。
3: 哦，有这事儿？
2: 那当然。哎
6: 呀，冤枉！
7: 给我闭嘴！
3: 冤枉！他们有几个脑袋敢私通飞虎队啊？分明是你想把他们屈打成招。好，去冈村那里领奖赏吧。
2: 你他娘的是谁啊？敢帮这几个铁公鸡说话？
4: 混蛋！
3: 想知道我是谁吗？
2: 嘿，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位少爷是谁吗？
8: 谁呀？
9: 不认识。
3: 知道冈村的顶头上司是谁吗？
2: 好像叫……嘿。

0: 好像叫村什么的。
1: 村上将军。
0: 哦，对对对对，
1: 我爹是村上将军的座上客，你说我是谁？
0: 你是？
1: 还不放人？想让村上将军知道你们屈打成招、冒领江上的事吗？到时候连岗村都得死啦死啦的。
0: 你到底是谁呀？
1: 不就是搞点小钱喝酒吗？拿去。
0: 哎哎，谢谢，走，兄弟们，喝酒去。
2: 好，好，喝酒去了。
3: 谢谢，谢谢，
1: 没事，没事，
0: 放心。
4: 林哥，
0: 你好。
4: 政委，你们看，朱保长把谁给领来了？
5: 大家好。
6: 这是谁啊？
4: 亮子哥，过来呀！
6: 哎，小郭，这谁呀？
4: 认不出来，
6: 有点眼熟。
7: 哎呦，美妮儿，
4: 是美妮儿啊！
6: 美妮儿，哎，妮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就现在啊！大队长好。政委好，大队副好，同志们好。
0: 好，
6: 妮子，哎，
8: 你咋穿这身啊？啊，
5: 六子哥好。
8: 想哥了没？
5: 想得美。大家看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9: 谁？
5: 进来吧。
4: 哎，田村，
7: 田村啊！
4: 你想穿？
7: 他怎么？哎呀，哎呀，厕所，一眼就认出来
10: 了。我都听见了，又打胜仗了吗？
11: 去哪儿？跟打胜仗差不多。你看看那是谁？
5: 嫂子
10: 哟，梅妮是你啊？
5: 小小凤了吧？
4: 好的吧？
5: 你看，您来的时候可以给他照的。
11: 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0: 七十多了哈，
4: 真没钱。
12: 山叔，
13: 顺口，
0: 你看这俩人，
8: 这俩小子。
1: 张司令对除掉英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砍掉了岗村的一个臂膀，拔掉了阻碍咱们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的一颗钉子。张司令还提醒，要咱们加快打通苏北到延安地下交通线的步伐，一定要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
14: 刚除掉尹华的时候，在敌伪尤其是在汉奸当中反响很大，敌人也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岗村收买京浦铁路沿线的地痞流氓组成了别动队，他们就大肆的恐吓警告伪乡长、伪保长和地主乡绅，警告他们不准再和我们来往。所以啊，以前争取过来的伪乡长、伪保长又纷纷反水。
1: 我来的路上就遇上了别动队。
11: 干脆啊，我们就先拿别动队开刀，杀杀小鬼子的威风。
15: 打别动队倒是不难的，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
14: 别动队是不难打，但不能彻底清除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11: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
14: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11: 你看啊，自从咱们把宪兵队给炸了，岗村就搬到了车站，离火车近了。哎，我倒是觉得比在县城里好打。
15: 哎，盐铁的警备团团部也在车站旁边。敌伪内部本来矛盾就大，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矛盾多制造点混乱？
14: 这个想法很好，不仅能除掉岗村，还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11: 哎，咱们先派人啊进临城车站去侦查，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然后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15: 老洪，我去吧。
16: 大队副，我跟你一块去。
15: 好。谢顺在临城车站，我们还可以去找他，多了解一些情况。
11: 好。哎，你们最好啊还是晚上去，站上人手不容易暴露。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

0: 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0: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0: 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

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中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跟婆婆关系怎么样？
6: 很好，甚至比我婆婆和我老公关系还要好。
5: 嘉欣来之前，其实我不太懂妈妈当时的一些付出，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结了婚之后，嘉欣回到家以后就会问我，你为什么不和妈妈说话？我说没啥说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她就开始做一些事情。
6: 我也比较心疼我的老公和我的妈妈，从小没有父亲和丈夫的这个

0: 个角色，这么多年就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照顾我丈夫长大，所以我就想在婚礼上送他们一个礼物，就是让他们有破冰的这个环节。
1: 妈妈，我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山城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以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核心品牌为统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效，激活假日消费。统计显示，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2.58万人次。
1: 秋高气爽，游客纷至沓来，奔赴自然山水。在巫山，长江巫峡上空云海翻涌，无论是登高远眺还是船行江中，都别具一番韵味。在武隆天生三桥景区，天生桥群气势磅礴，飞瀑流泉，风姿各异，尽显喀斯特地貌的雄奇险峻。
2: 我是从成都那边来的，然后中秋节呢就是想到周边到处转转，然后在网上看到这宣传的挺漂亮的，然后就过来，蛮符合我的预期的。
1: 在中华诗城奉节，中秋对诗活动融入山水实景，彰显传统诗词意境，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在合川钓鱼城景区，人们拾级而上，仿古迹，品宋韵，各类文化体验项目人气十足。
3: 我也是第一次来钓鱼城嘛，感觉这边的历史特别的厚重，风景优美。
1: 丰富多元的场景让游客纷纷放慢了脚步。在荣昌区万灵古镇，古风巡游、川剧变脸、打铁花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博得阵阵叫好。在大足，探索新知，足起未来中国流动科技馆重庆巡展带来50余件科普互动展品，让市民度过一个科技感十足的中秋假期。在涪陵、永川等地，中秋主题音乐会温情上演，增进邻里情谊，丰富市民生活。在云阳，第二届重庆登高挑战赛鸣枪开赛，赛事将登高运动与文旅体验相结合，以1999级三峡云梯这一城市地标为载体，将千年岩韵文化融入赛道，展现山水人文与城市活力。
4: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那个登高比赛，既是运动锻炼，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体验，一路上带着娃儿还坚持不放弃，收获了勇气和毅力。
0: 好，下面再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数据，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按可比口径计算。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9月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近期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在广州南沙口岸

0: 关入境。这批货物共计84件，主要是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接下来，韩国的卫浴用品、希腊的厨房用具、越南的藤草制品等境外展品将陆续运抵。渔车出海，遇见暹罗。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介会暨中泰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泰国政府、文化界代表、知名博主及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媒体代表近百人参加活动。现场设置产业推介环节，并展示两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它们均产自长安汽车泰国工厂，是渔车出海从整车出口到产业出海的生动注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重庆6名技能健儿斩获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赛单届历史最佳成绩。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次赛事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比赛项目，最终斩获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及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场顶级技能赛事中，重庆选手表现亮眼，我市共有6名技能健儿代表中国参与5个赛项的角逐，拿下3金2银，创下重庆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单届赛事历史最佳成绩。其中汽车技术赛项选手李佳乐、数字建造赛项选手罗宇、美容赛项选手姚苗苗摘得金牌，网络安全赛项选手陈鹏、尹良瑞、光电技术赛项选手肖万林收获银牌。值得一提的是，罗宇夺得的数字建造项目金牌也是我国在世赛该项目上的首枚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
2: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与开心，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想对现在正在学习技能的青年们说，技能成才，技能筑梦，360行，行行出状元，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1: 作为全国首批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省市之一，重庆选手已累计拿下了10金6银2个优胜奖，成绩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不仅充分展现了八渝工匠的强劲实力，也为中国代表团蝉联金牌榜榜首贡献了重庆力量。
0: 近日，一场恐龙闪现趣玩自贡主题快闪活动在沙坪坝瓷器口后街精彩上演，向重庆市民发来自贡专属城市游玩邀约。今年国庆假期，四川自贡将围绕万象焕星漫游侏罗纪主题重磅启幕第5届自贡国际恐龙文化旅游节。国庆将推出恐龙大巡游活动，行走机械恐龙、智能仿真恐龙、恐龙彩灯花车、恐龙 IP 巨型气模将轮番出街，为广大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日文旅体验。
3: 我想去自贡看霸王龙，
4: 看到真的那种仿真的恐龙都很刺激，很好玩。
0: 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4条客运航线也正式开通。中秋假期，平陆运河观光游人气爆棚。
5: 7点半，不少游客陆续在南宁市区集结，准备跟团前往平陆运河新浮水上服务区。
6: 总之，我觉得平陆运河给我的感觉啊，像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很壮观，科技含量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还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我很期待。
7: 我们的今天的行程一共有40位团友，我们这两天的游客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每天都基本是属于满载的一个状态。
5: 平陆运河通航当天，4条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分别为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可为大家提供近距离领略世纪工程风采的水上旅游服务。针对平陆运河观光旅游热度持续上涨，旅行社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的不同行程，结合各地文旅特色，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0: 资讯继续。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原油出口量的增加，9月

0: 中东主要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回升至日均1280万桶，创下自二月份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该地区原油总出口量仍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
1: 初步数据显示，此次原油出口的回升得益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的复苏。预计本月该海峡的原油出口量将达到日均740万桶左右。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九月份原油日均出口量预计将达到约540万桶。位于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九月份的装运量从八月份的日均92.9万桶跃升至日均360万桶，但仍低于二月份创下的日均641.1万桶的水平。尽管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量有所回升，但数据显示其总量仍比二月份的日均1880万桶低了约600万桶。数据还显示，上周共有19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每艘船载有200万桶沙特原油。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约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包括油轮、液化气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其运输量约占全球每日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20%。
0: 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标准，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1: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标准。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十月日本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今年九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分析认为，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物流成本上涨，以及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等。韩国金融监督院28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该国保险欺诈案件涉案金额达62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69亿元，同比增加9.1%，创历史新高。其中，汽车保险相关欺诈案涉案金额为2880亿韩元，占比最高，为46.5%。据瑞士观察报27号报道，已有8家大型外资银行表示有兴趣与瑞士瑞银集团进行合并或联合。瑞士议会近日出台了一项更严格的资本监管规定，要求瑞银额外持有约180亿美元的资本。瑞银管理层表示，这一要求将严重削弱其盈利性贷款能力。为此，瑞银管理层已重启关于如何降低受瑞士监管影响程度的讨论，其中包括可能与外资银行合并的方案。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8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近期柴油价格飙升，荷兰、德国、丹麦、瑞典、法国、比利时等欧盟6个主要市场的电动卡车运营成本已经低于柴油卡车。具体来看，在荷兰，2026年购买的电动卡车5年内相比柴油车可节省高达10万欧元。在德国，

0: 这一数字为8.5万欧元，丹麦为6.9万欧元。部分中国电卡的价格将比同类欧洲车型低30%。在德国，运营商如果选择中国制造的电动卡车，5年内还可以额外节省3.4万欧元。好，感谢收看。
1: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山环抱着重庆的城，城珍藏着四时的绿。当绿意拂过山城的大街小巷，蓬勃的生机便随着人们的步伐一路向前。
2: 嗨，我是记者雨轩。今天就让我们和发言人一起走进山城绿道，看看他是如何将重庆之美、山水之清融入千万人的日常生活。
3: 重庆坐拥山水交融的自然禀赋，四季绿意盎然，绵延不绝。如何让绿色触手可及，融入市民的生活出行，是我们始终坚定的工作方向。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廖崇全。重庆市政府即将出台中心城区绿道专项规划，明确到2035年建成市区级绿道4000公里以上，让老百姓实现30分钟入山林、15分钟亲水岸、10分钟进公园的目标。
2: 廖局，我来了。
3: 嗨，雨轩，快来快来快来。
2: 嗨，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廖局一道带大家一起爬山看绿。但是呢，在此之前，我想先问问廖局啊，就是咱们的山城绿道和山城步道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步道主要是通行，绿道不仅是通行，更是生活。不只让你走过去，还是让你愿意停下来、坐下来。
2: 那步道其实就是去赶路，但是绿道呢，是去感受路。这个绿道的绿，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山水美景，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没错，今天我们就从平顶山出发，一起去感受感受吧。
2: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走。好漂亮这儿！哎，廖局，这是分界线，那是不是我往左一步就沙坪坝去，往右一步就渝中去了？
4: 这边就是渝中区了。
5: 我在平顶山公园。
6: 我在虎头岩公园。
3: 其实，在半山崖线绿道上，平顶山公园是沙坪坝区的起点，跨过这条线就是渝中区的虎头岩公园了。
2: 那确实是山连着山，公园连着公园。
3: 其实这些山原先是也是各自为政，各走各的，现在通过一条绿道全打通了。其实这也是专项规划的发力点，加强跨区域绿道的互联互通，构建起连续贯通的山城绿道网络，让山不再是孤岛。
2: 线好开阔，路桥纵横，

0: 重庆真的太漂亮了！
1: 城市建设就要显山露水，把山水融入城市当中。
0: 刚刚我们来佛图关的时候，我已经观察到了佛图关的绿道分层也很明显，咱们前后都有路，要想上去可以走楼梯，这儿还可以坐电梯，您看好方便哦。
1: 专项规划里，充分利用重庆三层城市特点，充分利用地形高差，横向上。 打造山顶、山腰、山脚、山层绿道，纵向上辅以垂直电梯、扶梯、坡道等上下连接设施，串联起不同高层的绿道，构建起连续的地铁绿道网络。
0: 就像您所说的，这个绿道它不仅像一张网，它同时也特别像脉络。
1: 只有这个脉络通了呀，这个城市才能生生不息。市民出门见绿，一路走到绿的时候，我们的绿道规划目标就实现了。
0: 大姐，您看这条栈桥本身像不像一条飘带？就这么穿梭在了林间，所以我在想，当时是怎么琢磨出要修这么一条路啊？
1: 在崖壁上修建步道，可不像在平地上那么简单。你看，这上方有 高压线，下边有轨道交通线，施工约束条件特别多，所以我们在设计时结合现场反复研究，选择了占地小、对环境影响最少的架空栈桥形式，这样既方便市民进入山里观光游览，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原始地形和植被。
0: 这是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最好的建设方式。因地制宜的这个想法太棒了！有了这道栈桥，我想这个城市也多了一条美丽的风景线。感觉重庆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2: 费脚，沿着那个红墙，
3: 对，非常出片。
4: 对
2: ，And then we saw the signs and the beautiful walkway, so we wanted to get up.
3: 重庆不愧是山城，爬坡上坎的。Very
2: beautiful.
1: 鹅岭栈桥可以说既可以观景。
0: 它本身也是景观，我感觉这儿就特别像一个阳台，您看像不像？我们在这儿可以俯瞰山城全貌，
1: 打造城市景观阳台，塑造具有城市辨识度的景观名片，也是专项规划的重点之一。
0: 来，我们带大家看看，这确实像个阳台，可以俯瞰山城哎。
1: 你看对面北滨路，那儿就是典型的景观阳台，要不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好啊，走吧。

0: 没问题。廖军，你看今天天真好，江风吹过来真的好舒服。而且我发现这儿有一个特色，它是沿江纵向分层布局。这上面是车行道，咱刚刚骑的这个是骑行道，下面还有人行的滨江步道，八地城市都藏在这些细节里了。你看得真准，按照这个专项规划。
1: 我们充分依托江岸人文和自然资源，打造地铁护城，畅骑慢享滨水沿江的游赏绿道，打造江城风景廊道，丰富市民休闲和娱乐的场景。今天是我女儿过生日，然后我就想到嘛，这个江边肯定很舒服噻，我们就一起下来耍一下。
0: 我发现这一路啊，我观察了一下。
2: 因为建了绿道，桥下空间也活了。您看那边吧，居然还建了个网球场出来。其实这也是一种见缝插柳。一般来说，桥下空间都具备遮风避雨的功能。现在增设了绿道，人多起来了，活动场所也丰富起来了，这桥下空间自然就活起来了。
1: 你觉得场地跟其他的传统的室内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可以看看风景，看看水，
3: 然后又打打球，身心愉悦。
1: 接下来我想带你到社区去转一转，看一看街角绿道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
0: 廖局，咱从这儿出来还有多久到樱花巷？
1: 很快，前十几米右拐。

0: 都到了。
1: 我发现这儿看到的景象和咱们在北滨绿道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0: 北滨绿道是面向全域的风景廊道，那么这里就是深入社区的民生绿道，可以这样去体验它，一个是看远方，一个是过日子。走吧，我们去感受一下吧。
1: 街巷绿道的规划核心是不是就是围绕着轨道站点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0: 是的，建设三层绿道，我们提出了畅安舒美的规划目标，首先是方便市民出行，让大家上下班、上下学、买菜、遛弯都能有一条安全、便捷、舒适的路。我们也希望绿道不仅能休闲游玩，同时也能服务大家每天的生活。
1: 这一路咱们逛下来，我发现这绿道的绿呀，可不只是风景，还是大家日子里的安心和惬意。
0: 我认为绿道它也是一种连接自然生态和城市生活的一种纽带。最后一站，我们到北碚走一走，那里有一份独特的风景，同时还有一位神秘嘉宾等着我们。北碚绿道离不开缙云山风景名胜区的滋养，可以这样说，这条绿道是实实在在长在山野里。
1: 那这条绿道的生态肯定好啊，这条绿道是不是还可以串起整个景区的资源呢？
0: 你说的对，你看前面就是金刚碑绿道的入口，这个是一个古树，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树。哦，
1: 这个就是哈。
0: 雨轩，你看到我们的神秘嘉宾没有？
3: 呀，我感觉有点像诗婷茂，不会真是婷茂老师吧？婷茂老师，
1: 哎，真是，廖菊，你们好。廖菊，好久不见，你好。
0: 施老师好，这是雨轩。
1: 雨轩你好。
4: 施老师你好。
0: 施老师是发现重庆之美的推荐官，在北碚生活过多年。现在在西南大学任教，所以这片绿道太熟悉不过了。今天我就请他带我们走一走，逛一逛，
5: 完全没问题。我们
0: 走吧，
5: 走起，出发。
6: 我退役回到重庆之后啊，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北碚的变化。就拿金刚碑来说，现在啊是非常热门的打卡圣地，像这种古树、古房的这种。感觉特别有绿野仙踪的味道，并且啊，一座300年的村落，今天重新被看见、被发现，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是，我们现在是走在了青石板上，还可以听见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沙的声音，这样的体验在其他地方可能还不好找。
0: 这里光古树就达27棵，其中年龄最大的一棵古树超过250年，最初的胸径也达到2米，这也是绿道规划的价值所在。它体现的不是连接一条行走的路，也是这座城市走过的路。专项规划里面明确要求，严格遵循历史文物保护法规，充分利用古一道、历史街巷这类有故事的路，把历史文化资源和传统风貌区连接起来。
1: 确实这特像一个世外桃源。
6: 没错，我也这么感觉。
7: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
1: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太舒服了，有江风吹着，这个阳光也不晒。
0: 你看，这就是温塘峡了。
1: 确实漂亮，这个小小三峡是名副其实啊。那咱们是不是沿着这条绿道一直往前走，就到北温泉片去了呀？
6: 对了，咱们往里走呢就是北温泉。绿道走累了，咱们拐个弯进来泡个温泉，听着溪水的声音，吹着山风，主打一个松弛。
0: 北温泉本身就在自然山野当中，我们的绿道专项规划明确要求充分利用山形山势布局绿道，把自然生态体验与自然教育融入其中。我们也希望把这条绿道打造成为串联自然山水、承载当地人文资源、满足市民休闲游憩的符合空间。
1: 确实是景区资源啊，它因为这个绿道变得更加的开。

0: 放，更加的触手可及了。我看前边好多市民来玩，我们去看看吧。好，走。
1: 看这里太舒服了，下面有一个温泉，我真的会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来这里。
2: 两位看，眼前这栋楼就是蜀番楼。蜀番楼即坐在楼中，观嘉陵江，蜀嘉陵江帆船之意。它也是北碚区著名的抗战历史名楼。
3: 哦，所以说咱们北碚啊，是真的不缺历史，也不缺文化的。就像我们走的这条步道一样，从整个金刚碑的老街一直贯穿到林间，把人文和自然都串在了一起。我也真心的觉得这是给每个人的礼物。
0: 对，这栋楼真的好漂亮，我们在这儿合个影吧。再来，一二三，茄子。
2: 这个为什么？其实这个是
4: 这里的环境太好了，我都不想回家了。
2: 我想在这里养生啊。
4: 哎呀，好得很。
3: 对我来说啊，绿道就是一个可以呼吸的地方。走在这条路上，山在旁边，水在脚下，风在脸上，这就是我认为最好的生活。
2: 你这种感受正是我们推进山城绿道建设希望带给大家的。过去大家要专门安排一点休闲时间，喊一套景区，现在我们就是希望通过绿道建设，把更多休闲空间放到城市身边，让绿色离群众更近。这一条条绿道串起的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和生机。欢迎大家来山城绿道走一走，逛一逛，发现重庆，感受重庆，
3: 还有爱上重庆。
0: 太对了，
2: 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山水园林城市带来的美好体验。

0: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门了，

0: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1: 这就是黄泥。
0: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雅莲，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5年之后，雅莲顺利收获。土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1尺深，带出泥土。
1: 中的要泥，回头干的。
0: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雅莲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以前什么叫鸭农啊？首先鸭农那里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和灰，火不能大了，大了就给烧了。
0: 冒雅莲是洪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的旅游，你在某个地方的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1: 我们哥哥妹妹都是种植药材的，我们的枝呢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一下吧？种粮食就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就称为药农。
2: 那粗粗肥肥。
0: 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年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年。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亚年保护起来。
0: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连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连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连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连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结状。
4: 真正的几十倍那个，那都是上场的人。
0: 当地连农把这种黄连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连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连时，会直接将秧苗栽进15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连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连，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断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连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连剪，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山路崎岖。

0: 居往返不易，老徐常与同村的莲农们相伴上山采收黄莲。
1: 哎呀，
2: 田头老师老爷，
0: 一株黄莲从泥土中起出，老徐的剪刀就派上了用场，刀背敲去根上的泥，直刃剪掉细小的须，弯刃沥掉较大的叶片，一颗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古往今来，有关黄莲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莲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莲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莲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莲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3: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莲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莲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TASR2。
4: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A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4: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莲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莲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莲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莲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莲农把干黄莲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莲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

0: 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莲、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莲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1: 好，株高是32厘米，株茎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1: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他。
2: 他的指头数这个的话有52个，它枝头越多，说明它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连，5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达1074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0: 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3: 我们得选这个土炕货，我们怎么区分土炕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炕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的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巴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巴马丁啊，它就减少的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巴马丁不够。
0: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10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一类野生种类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保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

0: 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1: 这个叫什么？
2: 我们钓的瓜子，瓜子草。这个叫四块瓦。
3: 你叫啥？你叫？
2: 我们叫新眼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0: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五六株野生黄连。
3: 我先连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一号。我看这个是三十，第二株就002了哈。嗯。25.5，最低的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这是第三株，37.6。好，然后最后这还有一株特别小的，这是它应该是种子才发的幼苗。
0: 也许是生长年限不够，这些黄连并不像村民所述的那般巨大。几十公里外的环江县杨梅坳，有消息称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巨型黄连。袁庆军等人立刻翻山赶往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侧。在村民老赵的带领下，普查队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而这些黄连体型明显更大。仅一山之隔，体型差别却如此之大，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3: 十四八点多一点。撸出来，对，就把嘴长那颗撸起来。嘴长那颗撸起来，大大好大，看得出来吧？
4: 52.5。
3: 五十二点五，那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我那边找到一颗57的。
4: 好，
3: 拔，你慢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腭黄连的野生巨型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腭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哦，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巨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3: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科普提示环江恩塞斯。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5: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3: 对这个巨型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

0: 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2: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0: 电话抢一个名额吧，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2: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

0: 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3到27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天津阴，15到28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